0: 也罪不在死，但是他居然害怕遭到共军的埋伏，所以呢，他在趁天亮之前就返回京寨了。如此胆小怕死之徒，简直是十恶不赦啊！是可忍，孰不可忍？
1: 那他人呢？
0: 我军法从事了。即便是如此，都难解我心头之恨啊！来人，
2: 有，
0: 把孙快嘴的人头拿过来给司令过目。
2: 是。
0: 行了，
1: 拿下去吧。
2: 是。
0: 司令是怕脏的眼。
1: 不错。其实我并不关心那里面到底是不是孙快嘴的人头，我所关心的
3: 是在座的每一位是否能够真诚合作，
1: 同仇敌忾，共灭强敌。我不希望再出现像孙快嘴那样的败类。
0: 司令，江某可以向你保证，国军的队伍绝对不会再出现像孙快嘴这样的败类。同时，我也向司令保证，只要司令以党国大业为重，以反共大局为先，那么江某绝对誓死追随，绝不忘心。
1: 好，我要的就是江副司令这句话。我也保证，我杜鹃手下要是有敢破坏我和国军真诚合作的，我会让他的下场跟孙快嘴一样。听见了吗？
4: 是，
2: 是，
5: 是，
6: 是。
0: 江某，谢谢司令。
3: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谢就见外了。
0: 司令说的对，一家人。
7: 副司令，要不要把杜连主叫过来？
0: 不用，他这个蠢货就是一团烂泥。
7: 可是副司令，我们刚到手的主动权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丢了，我们总得问个清楚吧。
0: 还问什么呀？杜鹃已经明白了我们的用意。那个杜念祖呢，虽说他是愚蠢又无能，他心里还是装着那点兄妹之情，总之他要娶杜鹃为老婆这点串想。
7: 是不是因为？
0: 没错，是我操之过急了，借刀杀人这一计用得太早了。
7: 可是副司令，我怎么都没想明白，他杜鹃是怎么通过共军封锁线的？他只不过只有几十人呐，我不信他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溜过来。
0: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这无论如何共军不会如此的大意呀。
7: 难道是共军有意放他一马？
0: 有这个可能，但是刚才看杜鹃的这个反应有时候不像啊。
7: 万一他深藏不露呢？
0: 你说的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觉得只要他认为田壮飞和共军是杀了他义父这个事实深信不疑，他不会向共产党倒个的。
7: 可是副司令，杜练主对这件事可是一清二楚。
0: 这可是你担心他什么？他是我们杀他爹的帮凶，我们不杀他，杜鹃也不会放了。他对这一点的轻重应该是知道的。
7: 可这始终是个隐患呢，副司令，属下以为尽早杀了他。
0: 不不不不不，杜念祖对我们还有用，只要他的把柄还在我们的手里，他就不会有与我们为敌，到时候还是会为我们所用的。留着他，

0: 傅森林一民，可杜鹃她还能和我们真心合作吗？
1: 合作，应该说是互相利用。其实我跟她心里都明白，我们俩之间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只要她还想为她的义父报仇，她就要跟共产党血战到底；只要她跟共产党斗，她就离不开我们。而我们呢？ 想要在这个大别山建立一个巩固的反共根据地，同样也离不开他。起码，在他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们要置他于死地之前，是这样的。
0: 所以，傅司令才要杀了春快嘴，同时也容忍杜鹃继续当他的司令。
1: 何为谋略？此便是也。
0: 那。
1: 置他于死地的计划，是不是就这么停下来了？当然要停下来，就让他舒舒服服的当他这个司令吧。现在，你最重要的是，要在曹虎身上多加吩咐。如果这个人能为我们所用的话，那不仅对控制杜念祖，甚至控制杜鹃，都有极大的好处。
0: 说明白。
1: 去给冲锋发个电报。
2: 让他去了解一下共军的动向，我们也好早做准备，
3: 是。
4: 指挥部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
3: 那就是先把他们稳在金寨。
5: 是啊，虽然包围金寨看起来可行，但是这一带土匪耳目众多，一旦我军有所行动，加汉波必然知晓。假如他北逃湖北的话，那就会加大湖北的剿匪压力。
6: 我们就是要让加汉波知道我们要有意合围金寨，把它困在金寨，或是逼往天堂寨。虽然这会增加我们的难度，但是能够确保把它变成瓮中之鳖。
7: 那我们的任务就是摸清金寨的防御部署，为大部队的进入做好准备吧。
6: 滴水崖老爷岭是天堂寨的两个天然屏障，那儿的地形险峻，易守难攻。
7: 要想拿下天堂寨，消灭土匪，非得拿下那两道天然屏障不可。
6: 这个金寨啊，不仅有天险之称，更因为杜文福在此经营多年，依据地形修建了层层的防御工事，被他称为啊无法攻破的钢铁堡垒。但是那儿的地形险峻，所以辎重部队无法上去，大部队也无法施展，除非我们用骑兵实施突袭，否则我们就会被挡在天然屏障之外了。
1: 我明白了，
8: 首长，我有个请求。
9: 火速探明共军下部行动地图及田壮飞动向，江汉波。
8: 哎，小强。
10: 哎，杨秘书。
9: 你去哪儿啊？
6: 部队要打金寨了，刘书记让我通知所有的机关干部开个会，动员大家做好之前准备工作。
9: 好，那你快去吧。
6: 自小分队成立以来，因为种种原因，飞若愚同志一直没有能够参加。我想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想开始他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7: 你想让他加入小分队？是。
9: 我想让他参加我们这次行动。我同意，
11: 我也同意。谢谢首长。
9: 田壮飞，我该拿你怎么办？我已经把心掏给了你，可是你竟然这样冷酷无情。

0: 小分队集合。
1: 金队长。
2: 都准备好了吧？
3: 好了。
4: 队长，就让去见一眼杨秘书，就一会儿。
2: 见什么杨秘书？去带装备。
5: 是。老天，咱们执行任务，你带他干嘛呀？
2: 不仅要带着他，他的安全由你负责。
5: 还由我负责？
2: 把他交给你，我最放心。服从命令。

0: 哼，你果然不来看我。
1: 连长慢走。
2: 哎，朱月清，
1: 干嘛？
2: 那个，这包你拿着用吧，打仗的时候用着方便。
1: 谢谢啊。

0: 杨秘书。
1: 你们田院长在吗？
2: 哎呀，他刚走。
1: 哦，去哪儿了呀？
2: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对了，好像是去大帽山了，这可是秘密行动啊。
1: 谢谢你啊。
2: 嗯，进来喝杯茶吧。啊，
1: 不用了不用了，
2: 等我们连长回来我会告诉他你来看他了。
1: 谢谢你啊。
2: 嗯，我先走了。

0: 报告。
1: 什么事？
0: 顺丰电报。
1: 念。
0: 共军大部队在攻占长山村等地后，有包围金寨意图，其具体计划尚不清楚，我正全力调查。令田壮飞带领一支小部队已出麻城，其任务和目的地不明。顺丰。
1: 不明？不清楚？这个春风现在是越来越无能了。杨副官，
0: 有，
1: 去把司令和副司令给我请过来。
0: 是。
2: 杨柳，你是在欺骗上司，谎报军情，你真要这么干下去吗？如果你最终也得不到田壮飞的爱，那会儿你该怎么办？党国和共产党都将视你为敌人，你将被所有人所不齿，你这么做值得吗？田壮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

0: 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骨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骨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骨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我望九州跟小鬼子没完。九哥，我们做了这么大的惊天大案，那日本人总归是要查出来的。我们可不可以把弟兄们转一个地方？我看不必了。今天这次行刺，你父亲的人也参与了。到现在为止，鬼子没有摸清我们的来路，更何况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他们也没有抓到我们的兄弟。嗯，月锦。
1: 没想到你父亲会帮我们，他也是中国人呢。虽然他效忠蒋介石，但是他其实并不是个坏人。
0: 这样，月姐，你代我跟他道个谢吧。他也是条汉子。
1: 嗯，
0: 如果他不是死心塌地的为蒋介石卖命，我真认他当个兄弟。
1: 你说什么？
0: 认他这个兄弟啊？
1: 兄弟。
0: 兄弟。
1: 你再说一次。
2: <笑>你这丫头，这个话呢，要你自己去说，我才不去说呢。
0: 哎呀，又让月锦呢将了我一军。行行行行行，我服你，我服你了。
2: 也就月锦能治你，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对了，月锦，你不去看看春风吗？你们已经订婚了，你不要提他好不好？烦不烦呢？我的意思是，他很担心你。

0: 现在呀，就想和九哥和你在一起，你们谁都不许赶我走。
1: 好，好，好，好，行，我们谁也不赶你走，我们也不敢赶你走。行，这样，我们一起喝个庆功。
0: 哎，九哥，你别动，你的伤还没好，我去拿吧。

0: 来，咱们一起喝一个庆功酒。来，川岛将军被炸死了，这么惊人的事是谁干的？魏佐，是王九州干的，
1: ，
0: 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勇士。魏佐，我刚才一直在担心，日本方面会不会利用这件事再一次挑起战火？
1: 就是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不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这不是坏事，相反，他可以给日本人一个教训。
0: 魏佐英明，日本人这次是吃了哑巴亏，就算他们查出来是王九州干的，也跟政府无关，这是民间行为。
1: 王九州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呢，他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像这样的人应该为我们所用。
0: 可是魏佐，他对您进行了数次的暗杀，这样的人太危险了。
1: 母安啊，搞政治的千万不要心胸狭窄，对于那些杰出的人才，不管他是否反对你，你一定要有这种心胸，让他能为我们所用。
0: 魏佐的意思是让王九州对付那些反对我们的人，
1: 设法争取王九州为我们所用，他开什么条件都可以。至于他以前刺杀我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莫安，赶快跟你的人交代一下，不要再去追捕王九州了。
0: 魏佐放心，我会办好这件事的。
1: 嗯，对王九州这样的人一定要恩威并施，我相信一定可以把他争取过来。
0: 魏佐，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向您汇报，实施这次爆炸事件的是两个人，男的叫戴春风，女的叫梅月锦，就是我的小女。
1: 哦，丫头长大了，能为国家出力了，好啊。对了，他不是在王九州的身边吗？可以让他去做王九州的工作呀。
0: 魏佐，可是我这个丫头，她跟我是冤家对头。
1: 年轻人都有叛逆的时候，你别担心，他能有这样的气概把川岛给炸死，以后他必成大事。
0: 魏佐这样夸奖小女，莫安受宠若惊，
1: 以后有机会让他见一见我和夫人，夫人一定会很喜欢他的。
0: 是，魏佐，我走了。
1: 嗯。
2: 月姐啊，你来我到这里来，是不是有要紧的话跟我说啊？我知道了，你是想我们一起去见我娘，对吧？
3: 去见你娘干什么？
2: 我们已经订婚了，应该去见我娘的。我要让他老人家看看你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3: 你想哪儿去了？我不要见你娘。
2: 现在不去也没关系。嗯，我知道了，你是怕见到我娘会难为情。不过那也没关系啊，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嘛，更何况你这个媳妇这么漂亮。
3: 别说了，你一口一个媳妇的，谁是你的媳妇啊？
2: 就是你啊，我们刚订过婚的。
3: 好吧，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

0: 那索性我们就摊开来说吧。
1: 你要说什么？
0: 我根本就不想要跟你订婚，是九哥他突然安排的。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就是喜欢自说自话。
1: 九哥是为了我好，他知道我喜欢你，他是在成全我。
0: 可我是想拒绝的，所以我跑了出去。九哥他追了出来，他求我，他求我能答应他这个要求。
1: 这么说，你难道是被九哥逼的？
0: 也不完全是吧。其实那时候，我想我们要去会场自杀，反正都要死嘛，总归是个死，我就不想扫九哥的兴，不想让他失望。可现在我们都活着，我也不想再演下去了。我知道你是一个响当当的大男人，你救过我，我要感激你。但是我真的不能把自己的感情

0: 懂了就好。
1: 你心里面只有他，你到现在还爱着他，是不是？你说，你说呀！
0: 你别激动嘛，你松开我，你听我好好的说嘛。
1: 不，我不要听。梅月锦，你欺骗了我，你还欺骗了所有弟兄，你把我戴春风当什么了？啊！你耍我！
0: 我不是耍你，我根本就不是故意要欺骗你，我是有难言之隐的。
1: 什么难言之隐啊？啊！什么事不能跟我讲啊？
0: 我现在不能跟你讲，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1: 不用以后，我现在就明白了，你心里面有别的男人。
0: 好，既然你一定要这么认为的话，那我就承认，我有一段你根本就不知道的经历。
1: 梅月姐，你可真复杂呀，你还有什么经历瞒着我啊？
0: 我现在不会告诉你的，但是我可以向你道歉。
1: 月锦，你傻呀，九哥他已经有玉英姐了。
0: 我知道，我是傻，女人都很傻，但是我也不会去伤害玉英姐的。我只是觉得 我的心
1: 你的心是的，我现在知道了，你的心里有别的男人，我只是自作多情罢了。
0: 春风，我是一直都把你当成兄弟的。
1: 我不要你可怜我，梅月锦，梅小姐，我现在已经知道，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只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罢了。
2: Ugh.

0: 睡不着，看你一个人在喝闷酒，想来陪你喝几杯，不知道你欢不欢迎啊。
1: 于姑娘，这么晚了，
0: 戴大哥好像有什么心事，就不想跟我说两句吗？
1: 我不想说。
0: 同是天涯沦落人，戴大哥，你就别为难自己了。
1: 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对啊，来。

0: 在剿灭共产党。
1: 月姐呢，共产党是一定要剿灭的，这件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们还是来说一说王九州。王九州这个人刺杀伪作，伪作要对他严惩不贷，可是他炸死川岛将军，这伪作又对他赞赏有加，他是敌是友我现在都搞不清楚了，真不知该如何对付他。
0: 爸，他是铁蛋的亲生父亲，不仅仅是朋友。
1: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不管他是什么，你答应过我，绝不把铁蛋是他儿子的事告诉他，这件事你不能反悔。
0: 爸，我绝不反悔，我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了，就陪在爸的身边，把铁蛋抚养长大。
1: 你嫁人不嫁人我不管，但是绝不能嫁给王九州。王九州把你害得还不惨吗？
0: 我不想说这个事情了，我只希望你跟王九州之间的恩怨应该有个了结，不管你把他看成什么人，做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吧。
1: 好好好，那这样吧，你什么时候约一下王九州，我跟他谈谈。
0: 如果蒋介石是真心抗日的，我想九哥一定会欢迎的。
1: 这件事办成以后，我带你去南京见伪作。
0: 他是你的伪作，又不是我的伪作，我去见他干什么呀？
1: 好好好好好，他是我的伪作，见不见由你自己决定。不过这件事你自己好好斟酌斟酌。嗯，
0: 九哥，
2: 嗯，
0: 我爸说蒋介石对你这一次的行动表示赞赏，他还特地让我爸表达对你的敬意，说你是个抗日英雄。
2: 蒋介石说我是抗日英雄，
0: 嗯，
2: 太他妈有意思了。
0: 九哥，我是说正经的，蒋介石他还希望跟你合作呢，这次128事变他确实对日本人做出了抵抗。
2: 哎呀，他是不是真的要抗日还得看他以后的表现呢，看他敢不敢把东北从日本的手里给夺回来。如果他夺回来了，我王九州还真是可以既往不咎。
0: 我爸也说了，蒋介石的意思是希望九哥能跟政府合作。
2: 蒋介石想让我替他卖命啊？
0: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不过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蒋介石他还是有点气度的，他已经取消了对你的追捕。
2: 月姐啊，你太天真了，蒋介石这个人是最会耍手腕的，他让我替他办事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再说我王九州自由自在惯了，我可不想在自己头上套上这个龙头。
0: 九哥的意思我明白，不过我还是挺高兴的。
3: 是啊，九哥和你爸就算不能化敌为友，至少也不必杀个你死我活的，你为这个高兴吧。
0: 就你聪明。
2: 我王九州不会替蒋介石办事，但是我也不会为难他，眼下我跟他可以和平共处。
4: 九哥，太过分了。九哥，
2: 嗯，
4: 老蒋又开始打内战了。
2: 内战？打什么内战？
4: 发动100万大军围剿共产党。你说，报纸上写着呢。
2: 怎么样？怎么样？我刚刚说过，蒋介石这个人太会耍手腕。日本鬼子从东北进攻华北，他不去跟日本鬼子打，致使华北危机，他倒把100万军队调去剿灭中国共产党，这是岂有此理！
0: 对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蒋介石想跟我和，老子偏偏要跟他斗，而且我要跟他斗到底。娘，这是给您老人家买的药。
5: 哎呦，九州啊，以后别再给娘买药了啊！
2: 哟，娘啊，您这不是骂我们的吗？哪有儿子不替娘着想的？
6: 啊，娘。
5: 啊，
6: 九哥这次买的药是不一样的，这是城隍庙的一个游方郎中开出来的。
5: 哦，
4: 娘，你应该高兴啊，你平白无故多了两个那么好的儿子。
5: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哎，那个姑娘呢？那个姑娘怎么没来啊？我呀，倒没怎么想你们这三个兔儿子。我呀，就想人家那姑娘。
4: 娘，你是替春风想人家姑娘的吧？
6: 一枝，
5: 你这孩子，你
6: 以后谁再跟我提这件事，我就跟谁翻脸。
5: 春风，你怎么了？发这么大的火？
2: 娘， 春风年

0: 行，火气旺嘛，对不对？
1: 嗯，
0: 行了行，我去给您煎药去啊，您坐着啊。
1: 好好好。
2: 各位兄弟，我连夜烙了一些饼，你们带在路上吃。
3: 哟，真香！
2: 来
3: 来来，
2: 拿吧。
3: 是，
2: 来。
4: 是啊。
0: 哎呀，玉英啊，你烙的饼啊，大老远就闻着香味了，能开烙饼店了。
2: 九哥，九哥，你也来一个。
0: 啊，我不来了。
2: 我呀，倒是想开个烙饼店呢。我愿意，就怕你不愿意。
0: 哎，我肯定不愿意啊！我宁愿把你留在家里头，多做点红烧肉。
2: 好，那我就做满满的一锅红烧肉等你回来。
0: 哈，春风啊，娘的腰病怎么样了？
4: 还是老样子，不怎么见效。
0: 嗯，这样，咱们找个老中医，再给娘开个好方子，把她病给治好。
4: 好，谢谢九哥。
0: 弟兄们，准备好了吗？
5: 嗯，好了，
0: 走，上南京吃板鸭去。
6: 好，好，好，走，
7: 走，
3: 走。
2: 九哥，你们小心点
0: 啊！好嘞，
2: 小心点儿。
8: 英姐，像九哥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你看上了。我早就看上他了，可惜他不是我的，他是你的。他要是我的男人啊，我天天把他给关在屋里，不让他出去。
2: 为什么？你想把他闷死？
8: 闷死也比酸死好啊！你想想，像他那么有女人缘的，长得不赖，还有钱，不招女人才怪呢。
2: 那就让给你吧。
9: 哎，春风，在想什么呢？春风，在想什么呢？
4: 啊，没什么，
9: 是在想月锦吧？
4: 想她，我才没那闲工夫呢。要想的女人太多了，都排着队呢。
9: 是吗？行，那你多叫几个，让大家见识见识。
0: 哎，早上出门的时候，你们见着月锦了吗？
10: 可能是我们出门太早了。他估计还在睡懒觉吧？
0: 不可能，月锦他不会睡懒觉的。是我们出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叫他。你说一帮大男人出来干活，带个女人算怎么回事？早上进站的时候没见到，原来你已经坐了。我刚才跟他们说了，说你不是一个会睡懒觉的。
11: 干嘛破相？难道我就那么不点事？
0: 那是保护。
11: 我不需要。
0: 来，
11: 你在找什么东西啊？
0: 来，把手上。
11: 为什么给我这个？
0: 这是我花了心思去找银匠专门给你。你说你个女人，天天腰间插着一把斧子不想挂，挂一把银斧啊？
11: 你就想用这个来贿赂我吗？
4: 是
12: 啊，没长眼睛啊！
13: 呀，怎么说话呢？
12: 哪只狗腿踩我的？不跪下！小熊把你给剁了！
13: 耶，当老子吃素长大的是不是？
12: 哎哎，春风，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0: 你疯了你！啊，动不动就掏枪！你以为人家没长眼睛？你是想让我们还没动手，就让人家把我们给干掉是吧？
12: 坐下，
0: 坐下，坐下，
12: 坐吧，春风，春风。坐了。
13: 就是这儿了。
0: 好，
13: 如果你们租半年的话，还能便宜点。
0: 我们只住一个月，

0: 徐志，
1: 哎，
0: 付钱。
1: 好嘞。来，
0: 嗯，
1: 给叔叔。
2: 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
0: 我们是做生猪买卖。
2: 我看不像，倒像是杀人越货的。不管你们干什么，只要给钱就行。
3: 九哥，我觉得那老头的眼睛挺毒的。
0: 一只眼睛总比两只眼睛看的要多一些。这就是蒋介石的官邸，可以说是四通八达，周围都有道路。你们看，这儿、这儿，还有这儿，道路可以说是四通八达，便于我们活动。只是这官邸戒备森严，有卫兵把守，也不可能找到任何人给我们提供有关蒋介石的消息。我们目前唯一能做的，那就是在外面等待消息。
4: 这样等要等到什么时候？
5: 春风他言之有理啊。古人云寸金寸光阴，在此处耗着要猴年马月才能等到杀身成仁的那一刻呀。呜呼，爱在。
6: 哎，西志，我们在谈正事儿，大事儿，你别在这儿呜呼了。你呼来呜呼去，我们大家也听不明白。
7: 就是，
5: 哎，非也非也，分明兄，我说的这也是正事啊。
3: 好了，别说了。我觉得春风说的也有道理，既然我们孤注一掷了，那就去租辆车，装满了炸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就冲着他的车这么撞过去，大不了同归于尽嘛。
0: 蒋介石啊，蒋介石，我让你搞攘外必先安内，我让你自己人杀自己人，搞窝里斗，你这个软蛋。好，那就让你软下去吧，我让你软到底。
3: 各位，九哥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了吧？我们所有的人都装扮成黄包车车夫，因为只有黄包车车夫才能在大街上跑。我们呢，都到官邸门口去拉车。春风，你带着阿辉去租一辆大卡车，装满炸药。我们这一次孤注一掷，一定要在南京弄出一点动静来。
0: 哎，月姐啊，我是这么说的吗？
3: 我替九哥把话给说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嗯，好，有点姑奶奶的意思，我就喜欢办事麻利的女人。
3: 强将手下吴若冰，九哥手下的女人也应该是拿得出手的。
7: 月晶姐，是九哥手下的女人还是九哥的女人呢？
5: 不好乱讲的。
6: 春芳，你怎么了？
4: 没事，这南京的气候我不习惯，有点水土不服。
7: 春芳，没事吧？
0: 来来来，咱们再说一说这个具体的方案啊。
8: 干什么呢？
0: 啊，我这是拉车啊。
8: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大门。
8: 大门？你见过这么大的大门吗？大人物才住在大门里头，懂不懂？
0: 大门小门不都是一扇门吗？
8: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啊，这儿不允许你长时间等你的客人，明白吗？马上给我滚开，否则我让人过来收尸。
0: 哦，
3: 黄包车。走吗？
0: 哎哎，您看客人来了，走走走走走。等客人得有耐心，没耐心等不着客人。
3: 走，
0: 我这在还等着一个大买卖呢啊！您坐好啊，走了走了
8: 走走走。
3: 看你都是汗，拿着擦一下吧。
0: 好嘞。

0: 都是臭汗，我才不要呢，你留着吧。
1: 好。
2: 喂，干什么？快点走啊！
3: 车坏了，催什么呀？
2: 快点！
1: 你看清楚了吗？
3: 我看清楚了，也想明白了。虽然王九州现在对付的是日本人，但王九州还没有答应跟我们合作，种种迹象表明，王九州很有可能对伪作进行行刺。
1: 你肯定吗？
3: 肯定。刚才我在街上看见了戴春风，戴春风出现在南京街头，这绝非偶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 可惜啊，他王九州杀日本人杀得这么痛快，可惜就是不愿意跟我们合作，而且还要跟我唱对台戏。我不管他的反骨有多么的硬，必须把他给铲平了。你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吗？
3: 我准备将计就计。
1: 说说看。
3: 魏总，我需要一个排的卫队来跟我配合。
1: 就按你说的做。我这个脑袋有多少人都想要，你让我处处提防。我现在都已经提防的麻木了，现在我不需要过程，只需要结果。不管是不是真的还有人想要我的脑袋，你都必须给我查个清清楚楚。
3: 是，贵座，您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是为了执行一件特别任务。明天早上，蒋委员长要到军用码头去视察，我们调查处的人协同警卫处的人负责保卫伪作的安全。冷铁峰、王成虎
4: 到，
3: 你们二人带护卫队的两个班负责保护总统的安全。
4: 是。
3: 张副官，你带卫队的两个班在军用码头的入口对所有的车辆进行严格的检查，但是其中有一辆车你们可以放他一马。
5: 梅主任的意思是瓮中捉鳖。
3: 张副官果然聪明。明天的结果怎么样，等这辆车进去就会水落石出。
5: 这些人既然是来刺杀伪作的，都会在官邸的门口分散活动。梅主任有什么把握他们必定会到军用码头来？
3: 你不用操心了，我自有安排。报上已经登了消息，说总统近日要到军用码头去视察，他们对此情报如获至宝。
5: 梅主任，万一伤着伪作怎么办？
3: 这件事你不用操心了，我自有安排。来，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你们两位主要负责。
6: 来，看看。哎，今天又是一无所获，车钱倒是没少挣。
7: 九哥，加上我今天算命挣的钱，我们可以去夫子庙好好的喝一顿了。
6: 春风，他和安庆怎么还没回来？
8: 九哥，有情报。
6: 春风兄弟一回来就有情报啊，都快成了我们的情报大王了。
8: 我从报纸上看来的，蒋介石近日要去军用码头视察。哦，
9: 蒋介石近日将视察军用码头，整治海军防务。九哥，这上面写的是近日，没说具体日期啊。
8: 孟夫子，你读书读傻了，蒋介石的具体行踪报纸上怎么会告诉你？
6: 有这样一条消息啊，已经不错了，说明我们在蒋介石官邸门口没有白等。
0: 那九哥的意思是我们就在码头下手？
6: 这几天我在蒋介石官邸门口啊，见他的车队进进出出的，但是没法下手啊。因为一来呢是在大街上人太多，二来呢就怕行动之后我们无法撤离。而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这个地方相对比较偏，旁边没有人家，地势开阔，以便我们动手。
10: 但是军用码头也有不利的地方，

0: 那有驻军，我们随时可能被包围起来。对，越是这样的地方，蒋介石就越会觉得安全，所以呢，在防备上他就有所放松。嗯，
1: 关键是我们要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2: 到底还是九哥呀，
1: 姜还是老的辣。好了，从明天开始，我们那兄几个又要开始生死搏杀了。这样。
0: 咱们今天晚上出去喝酒，一醉方休。
3: 好，
0: 五花马，千金裘，与尔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4: 咱们吃饱了喝足了，杀了蒋介石，来一个同销万古愁。
3: 好，
0: 好，
3: 我们要让蒋介石啊，彻底来他一个万古愁。
0: 好，
3: 哎，我有个建议啊，现在九哥酒也喝多了，咱们兄弟光喝酒也没什么意思。 咱让月景给咱们唱一段，好不好？
5: 好，好，好，好，
6: 唱一段，
5: 好，好，
7: 唱就唱，
5: 我就给大家助助兴，那我就给大家唱一首《天涯歌女》，怎么样？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行啊行啊，几位经理，这就这样，你们看看啊，喝了钱，喝醉了还要吐啊，什么意思？不错啊，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
1: 喝，你喝酒。那行，那就喝吧。这点酒，不过尽快结束。我们明天还有任务，听到没有？嗨，
2: 放心吧。
3: 老板，
1: 把你们店里的好酒好菜全给我端上来。
0: 就你别喝那么多，还喝那么多，你又不是酒坛子。
2: 我不是酒坛子。
1: 不是酒坛子，你就别喝那么多嘛。我不是酒坛子，我是酒缸子，我是酒哥。来来来，哎，你把这菜给我端过来啊！让你妈听了。哎呀，
4: 知道了，怎么回事啊？
1: 老板，这边呢？
4: 生意怎么做的？
1: 明明是我们的菜，你一直往他那边送。刚才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现在还往他那边送，你摆明了欺负我们吧？
4: 老板，我让你端过来，你就端过来，快点，老板，快点端过来，快点，端过来没有？春风，别别别别，老总，小心点，老总，哎，小心点，小心点，都出来混饭吃，谁也不容易，是不是？以后为贵，何为贵啊？何为贵啊？喝个屁！哼，叫你们人给我听着，该吃吃，该喝喝，谁要是活腻了啊？
3: 跪在地上求求爷爷，爷爷我好人做到底，一枪送你们上西天。
5: 没错，
3: 春风，你别再胡闹了。胡闹？你认为我在胡闹？各位兵哥，刚才我兄弟他有得罪的地方。
4: 还望见谅，我给你们赔个不是啊！赔个不是，哼，没那么简单吧？我这枪一旦拔出来，要我装回去可就难了。你必须得有所表示啊，要不陪我们哥几个喝一个，要不你就跪这儿啊，给我磕个头，要不你就给我们身后这位长官唱首歌。
1: 哎呀，你刚才那个小曲儿唱的可真不错，安条路，你选，选个屁，啥也不选。
3: 我选，喝一杯。
1: 好，痛快，我就喜欢爽快的人。姑娘，如果你真有胆识，你就陪我身后这位长官喝一个。
3: 长官。

0: 好一个豪气的姑娘，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还请姑娘包涵。
1: 谢谢长官。
0: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我们喝我们的酒。来来来，
1: 分别国政，把九哥给扛回去。
2: 来来来，
3: 走
4: 走走，没事，我们你接着喝，
3: 回去了，
2: 回去了。
4: 不用管我，没事。
2: 马上，
1: 你到底回不回去？
5: 我打算和他们拼了，杀杀他们的锐气。
1: 你要是不回去，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理你了。
5: 你理不理我有什么差别？反正你也没好好理过我一次，你只会在墙上画一块大饼，然后说那个饼是我的。
1: 你还在计较这件事情啊？我不是已经向你说了对不起了吗？你还想怎么样啊？
5: 我能怎么样？
1: 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
5: 小不忍则乱大谋，走。
6: 来喝。这帮臭拉黄包车的啊，两个肉拳头竟然敢跟我们的枪口对啊。
7: 不对，怎么不对？
0: 刚才那个穿旗袍的女人
7: 啊，快追！
0: 等等，张副官，怎么回事？看来梅主任是对的，这南京城就快要不太平了。我们追得这么快，但是连个人影都没追到，这几个黄包车夫就像鬼一样消失了。还有那个穿着高档旗袍的女人，怎么会和一帮黄包车夫在喝酒，还给他们唱曲儿？
6: 你说那几个黄包车夫是假的？
0: 要不然就是这女的假扮大小姐。可这小娘们的气质假不了。你们都给我听着，明天配合梅主任行动，都给我精神点。
8: 是。

0: 喂，
1: 老张，小姐这两天回来过吗？
2: 老爷，自从您走了以后，小姐一直没回来。
1: 铁蛋儿还好吗？
2: 铁蛋儿挺好的。
1: 好，知道了。
2: 是。
3: 大家都休息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0: 西芝，你先去睡吧，我再待一会儿。
3: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0: 去军用码头。
1: 是。

0: 一会儿就没了，我也提着跳，特别想我娘。想娘好啊！哎呀，我连老娘都没得想哦。我没有一个亲人，不过做光棍也好，一个人吃饱啊，全家不饿。看这架势，肯定是就在中间那辆车上，今天少不了一场恶战。
1: 那肯定，
0: 他有那么多卫兵，我们不一定能赢。 不过到时候你把车给我，我开着这辆装满炸药的车去撞他的车，大不了同归于尽，能拖着蒋介石一起死，那我赚大了。走。
2: 九哥，蒋介石就在车里，这样我们怎么能赶得上他呢？
3: 九哥，我们有一辆货车就停在院子里，我们开车去追蒋介石。
4: 我知道一条近路，现在我们大家抄近路，赶上蒋介石。
2: 好，走。
4: 走。

0: 还不来啊？哎，不是说好了吗？在进码头之前，九哥的车和我们的车前后夹击抢劫时的吗？
1: 是啊。我们必须要提前赶到，在半路上截住蒋文轩，不然的话他进入军用码头，我们就没办法。
0: 九哥，你先别着急，我想春风他们没有见到我们，应该不会进码头的吧？
1: 春风这个人，这几天就像吃了火药似的，比谁都着急。这么好的机会，还是不会放弃。
0: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等着去送死吧？
1: 这看天意啊！哎呀，这么跑车，
2: 不会是出什么意外吧？
3: 叶辉兄弟，我跟你说，这就叫做人算不如天算。我们要进码头去闯一闯。
2: 这么兄弟，我们这么进去，必死无疑啊！码头里面都是他们的人。
3: 叶辉兄弟。我怎么觉得每一次要去杀人，我都觉得特别兴奋。
2: 真要硬闯啊！
3: 九哥不是说了吗？要杀个措手不及。我们跟着他们车队混进去，趁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动手。
2: 不行吧？我们再等等九哥吧。
3: 等？再等就没机会了。蒋介石就在前面，我们现在不杀他，什么时候杀他？
2: 行，听你的。

0: 韦主任，
1: 按原计划行动，我要见人，见尸。
0: 是。
2: 兄弟，
0: 通行证。
2: 嗯，抽烟。
0: 对不起，通行证。
2: 通行证。这不，要通行证，说我们是一起的。哎，我们是跟前面车队一块的。
0: 你知道前面是什么车队吗？
2: 总统府车队吗？哎，你要是不信啊，你把前面那位梅主任叫来，是梅主任请我们来的。
0: 哦，原来是梅主任的人。哎，行，放行。
2: 哎，谢谢了啊，谢谢。走。

0: 都下车吧，蒋委员长在车上等你们呢。中计了，美墨安，你真的好狠呐！不是我太狠，是你们自不量力。你们乔装打扮，在总统府的门口当车夫，哼，我就没理你们。你们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吗？嗯，竟然连军用码头都敢闯！ 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统统给我下来！
1: 九哥，川鹏他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2: 没有怎么办，鱼死网破，我们冲进去。

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

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2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你们这些人，果然是条汉子，可惜你走错了路。
1: 姓梅的，我的兄弟会来解决你的，等着瞧吧。
0: 老子等着。
1: 带走，给我带走。

0: 你为什么不愿意打麻药？你不打麻药会很疼的。
1: 我想让自己疼一疼。
0: 疼一疼，太久了。
1: 主任说不用就不用，你少啰嗦，赶紧的。
0: 啊，
1: 快一点。
0: 啊，知道了。

0: 这里弹头打到骨头里了，取出来有难度，会很疼的。我看还是用麻药吧。
1: 。
2: Oh, my God.

0: 快打温水过来！快！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想问戴春风怎么没回来吧？他不会是战死了吧？
1: 确切的告诉你，他是被炸死的。
0: 你为什么没有看好他？我问你为什么没有看好他？我为什么没有看好他？那你为什么不看住他？他是你的男人，你们不是订婚了吗？我们是订婚了，但是你跟他上床了。你血口喷人！
1: 我血口喷人。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呢，是想让你知道他已经死了，为他难过，让他也地下有知。
2: 春风啊，春风，我早就跟你说过，一个人不能太拼命。你只知道杀别人，难道你就不知道别人也会杀你吗？春风同学，我们把蒋介石给刺杀了，今天全上海滩都会知道，用不了多久全中国都会知道，你就放心的走吧。你的老娘从今往后就是我们大家的老娘。 安静的家人，以后就是我们大家的家人。今天弟兄们在你们的坟前不会哭哭啼啼的。我们今天给你们唱一首小曲儿，让你们在黄泉路上一路走好。李兴，绑来的人呢？
3: 九哥，人已经带来了。

1: 春风兄弟，有人给你来唱曲儿了。以后你要是还想听的话，我于小婉会来你坟前唱的。
2: 这伤口已经有点感染了，你们要经常给他换药啊。

0: 来给他换。
1: 这鱼姑娘心眼特别好啊，要不咱俩换换，我来受伤。
2: 去。
1: 去。
0: 于大哥一直对我不错，现在他受伤了，我怎么能不管不顾呢？
3: 那当然了，于姑娘最重情义了嘛。
4: 大辉，你一定要好好的养伤，这一次要是没你，我们所有的兄弟都回不了上海滩了。
5: 这胸口啊有致命的一击，幸亏有这个胭脂盒，要不然的话这大兄弟的命早就没了。
6: 大辉，你老实交代，你一个大男人，这胸口怎么会有胭脂盒呢？
7: 对啊，辉，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可都是兄弟一场，你这么掖着藏着啥意思啊？
5: 我有胭脂盒管你们屁事啊，我是在南京夫子庙买的，我要送人呢。
6: 送人？送给谁啊？
5: 幺二五娘。
7: 什么啊？你大舌头啊？
5: 小婉姑娘。
6: 于小婉。哦，小婉姑娘，这没想到阿辉的心思比他头发丝儿还细呢。
7: 细得很。
0: 行啊，不就是一个胭脂盒吗？本姑娘受得起，就算叶辉兄给我买一个大房子我也敢住。你们在这儿瞎起哄什么呀？有本事你们也争着抢着给我买胭脂盒啊。来，
8: 九爷，九爷，我昨天晚上梦见春风哥了，他全身都是血，他说他很痛。
3: 昨晚春风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他会回来看嫂子的。
8: 能不能让他早点回来？平时就属他说话跟我说的多。
3: 好，我一定给他捎个信儿，让他早点回来看嫂子。
9: 单春风，把头抬起来，没主人来看你了。
10: 所有的刑都用过了吗？
9: 用了七种刑，但都没有用，连电刑都用了，都快吐白沫了，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但是还什么都不说。
10: 是条好汉，我喜欢。
11: 梅主任，又见面了，你别假惺惺了。如果你是条好汉，就把我给杀了。
10: 如果我是条好汉，我怎么舍得杀你这条好汉呢？
11: 眉毛，那你想怎么样？
10: 让你死太便宜你了，我不会让你死的，我还会好好的待你。你小子福分不浅呢，连伪作都对你另眼相待。
11: 眉毛，我不要听你胡说，你有种就让蒋介石杀了我，要不然我就杀了蒋介石。
10: 戴春风啊，戴春风，你怎么能用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伪作怎么能跟你一般见识呢？伪作不但不杀你，而且还要放了你。不过呢，得等你把伤养好了。
11: 梅某安，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10: 没什么名堂，敬重你是条汉子。小伙子，好好的想想吧。
11: 梅某安，老子不领你的情，要杀要剐，快点动手！
9: 主任，真的要放了戴春风这个混蛋？我们有多少兄弟死在他手里啊？
10: 我不但要放了他，我还要请最好的医生给他疗伤，给他官位，还要给他钱。
9: 主任是要收买他？
10: 这不是收买，这是感化他。
4: 哎，九哥，这是发大水了还是着火了？怎么看上去跟天塌下来似的？
3: 天塌不下来，但是地会陷下去。
9: 九哥，怎么了？
3: 蒋介石竟然没有死。我明明看到他已经被炸死了，但是报纸上说已经缉拿凶手，那就说明戴春风已经被抓住了。真是太奇怪了，我明明看到那个汽车被炸了，他竟然没有死。
9: 太好了，太好了，春风他没有死。九哥，咱们得想办法救他。哎，你们也看看。
3: 不，要救现在也不能救，要救也得一个月以后再救。这样，我们花钱把狱里的人给买通了， 然后把武器再更新一下，买最新。

0: 一定要把戴春风给救出来。
1: 九哥，春风要是知道你说这些话，哪怕你救不出来，他也知足了。
0: 最可恨的是蒋介石，他竟然没有死，太狡猾了。
1: 九哥，你说蒋介石太狡猾？
0: 不，我是说梅墨庵这个大走狗，他才是最狡猾的人。
1: 说谁呢你？
0: 我说的是梅墨庵。从头到尾，我认为我自己非常聪明。
1: 但是一切都在梅墨庵的掌控之下。我现在都不知道梅墨庵他是怎么会那么快知道我们去南京的。
2: 你的意思是在怀疑我？
0: 我没这么说，这话可是你说的。
1: 汪九州，这心比针尖细的人是阿辉，他在南京夫子庙还记得给余姑娘带盒胭脂。可是这心眼比针尖小的人就是你汪九州。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
0: 没想到你的心眼这么小，我真的是看错你了。但是我不恨你，我恨我自己一辈子。
1: 玉姐，
0: 好了，
1: 玉姐，
0: 我们准备一下，马上去南京救人。
1: 九哥，你们是不是想去南清啊？
0: 对。
1: 可不可以带我去啊？
0: 女人不能去。
1: 那梅小姐为什么能去啊？
0: 你会开枪吗？你会杀人吗？ 你会见机行事吗？你都不会。可是，梅小姐会。分兵，国振，你们做一个详细计划，一位以后动手。
3: 是，好。

0: 这哪是在坐牢啊，明明是在享受嘛！哎，比我生病的时候住的病房还要好，对吧？
1: 在，做的不错啊，应该的。
0: 年轻人，听说你做手术的时候一点麻药都没用，你这一点很像我，吃软不吃硬。
1: 你究竟想说什么？
0: 我只是想来看看你的伤好了没有，没有别的意思。哼，你不就是想让我投靠你们，替你们卖命吗？我就替你问了吧。不过我告诉你，没有这个可能。我这一辈子是跟定王九州了。
1: 年轻人，你很有骨气，你是我见过的人中最有骨气的。哎呀！
0: 没想到，到了南京，我们经常会见面，还真是缘分。年轻人，你想过没有？你为王九州卖命，能得到什么？
1: 不用你管，我就算是死，我也愿意。
0: 那我再想问你一句，你在这受苦受难，可是王九州他在干嘛？他在喝酒抱女人，所以你一辈子都不会出人头地，你知道吗？ 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像你这样小气的人，嗯，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笑>
1: 你这是在离间我跟九哥。
0: 哼，年轻人，我这不是离间，我这是金玉良言，良药苦口。我不想多说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除了伤痕累累，你还有什么呀？ 我想，你不愿意一辈子就这样打打杀杀吧？嗯，年轻人，我也不想再跟你多说了，一念之差，只会耽误你的前程。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嗯，
2: 走，西之。
3: 跟我去买最好的枪。好。哎，
4: 玉英，怎么了？九哥，你刚才说月锦给他爸通风报信。
3: 我没这么说。哦，他这么说了。我刚才说啊，说梅木安识破了我们的计划。
4: 可是刚才你看他气成什么样，他都差点打死他爸，他这是为谁呀？
3: 嘿。

0: 只说梅某安呢，怎么了？月锦生气了？
1: 他不但生气，我也生气。从此以后，你去买你的枪，杀你的人，睡你的女人。只要月锦一步步回头，我王玉英也一步步回头。我们不能和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在一起。
0: 不，云锦，九哥，他不是故意的。那个月锦可能也是误会了。
2: 怎么了？这是？
0: 王九州啊，王九州
2: 啊！
0: 我以为你。

0: 是月锦，月锦。
1: 哎，玉英，玉英，
2: 九哥，
1: 你，
2: 我阿辉说句不该说的话，玉英她说的对，真的
3: 事情了。
4: 这个我还给你，自古以来有定亲这么一说，也有退亲这么一说，今天我把这个亲给退了。

0: 戴先生的伤好了吗？戴先生年轻，伤恢复得很快。年轻就是好啊！是，戴先生不仅年轻，而且非常有才华。
1: 人家既然那么有才华，你还弄伤别人的腿，我罚你尽快的找个医生治好戴先生的腿。是，否则我就罚你也弄伤自己的腿。我看。 你们俩也就扯平了吧，戴先生。你三番五次的要杀我，我不想知道为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无论你被抓多少次，我都不会杀你。不相信？年轻人，你虽然很有才华，但你毕竟还是个凡夫俗子，你不可能理解。 这其中的奥秘，什么奥秘？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我要面对天下大事啊！国家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我不会因为一个刺客要杀我，我就睚眦必报，否则。 怎么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呢？我还是不信。年轻人，那是因为你的视野很小，你的思想只有这么一点点。不，你错了，我跟着九哥，九哥的事业做得很大，有多大？啊，你说的大。 那无非不就是上海滩的那几个贫民区吗？年轻人，你看看这儿，你看看，看看全中国，那才是大，和全中国相比，那不就是个沧海一粟吗？你还能再说是大吗？我真的为你惋惜啊，年轻人。以你的才能，应该胸怀大志，报效国家。 而不是开着个什么卡车去暗杀个什么人。你的价值应该是从军从政，为了民族的利益去建功立业。当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你手里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热血沸腾啊，年轻人。
2: 戴先生，魏座非常看重你。 你将会前途无量的，
1: 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如果戴先生愿意，我马上可以任命你，协助梅主任工作。只有在这个岗位上，才能。

0: 戴先锋，魏座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想过了没有？你跟王九州打打杀杀，这样做是不会有结果的。你说的这个王九州，也是个人才，但他再怎么闹腾，也是个江湖中人，是个草莽。他能给你什么？啊，吃肉，开卡车，喝酒。
1: 打枪杀人，或者再给你找个什么女人。你想想，这都是什么人干的事？你不觉得委屈你自己吗？
2: 春风不知道该怎么办，先谢委座不杀之恩，再谢委座看得起我戴春风。只要你愿意替国家效力，
1: 我可以既往不咎。
2: 而且，我可以保证，在不长的时间内，你心目中的英雄那个王九州，就会尊称你一声大哥。
1: 谢委座，请让我再考虑一下。
2: 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小江湖大国家，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吧。
2: 委座，委座一番话，胜读十年书。谢谢委座，给戴春风一记当头棒喝，把我给打醒了。默安啊。
3: 你马上就要添一名得力的干将了，戴先生，我希望你说到做到。梅主任，你想让我做什么？
4: 戴先生，你刺杀委座，委座都可以特许你既往不咎。可是王九州，我希望戴先生回到上海，拿着王九州的人头。
2: 来谢委座，这我算了算了吧，默哀，不要勉强戴先生了。
3: 是，
2: 这应该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戴先生，只要你能为国家效力，我就心满意足了。

0: 戴先生，畏缩的为人你都看到了，不知你有何感想？
1: 我真觉得我是一个井底之蛙，居然有胸襟如此博大的人，我要谢谢畏缩。
0: 戴先生，你是一个聪明人，如果你跟着王九州这样走下去，一定会走到死胡同，连我都要为你鸣不平啊。
1: 谢梅主任厚爱。
0: 春芳啊，我知道你是月景的同学，而且我也知道你对月景很照顾，这份情我是一定会领的。
1: 说实话，梅主任，月景他很固执，他跟王九州……
0: 这我都知道了，所以呢，我希望你替我劝劝月景，不要让他陷得太深。
1: 好吧，我尽力而为。
0: 好，春芳啊，那我就把月景交给你了。我告诉你，不许出一点差错。
1: 是，梅主任，我戴春风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会保护梅小姐的安危。
0: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性格。我都想认你做小老弟了。
1: 不敢不敢，主任。
0: 春芳，你看看，看把你紧张的。春芳，

0: 你现在是委座新生的人了，将来一定会大有前途，好好干吧。哎，走。
1: 男子汉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打打杀杀都不怕，只是被玉英姐说了两句就难过得不行了。
2: 谁说我难过了？你看我像难过的样子吗？
1: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心里不好受。
2: 难道你想让我把梅月锦请回来啊？那我是脸往哪搁？
1: 那要不你去我房里喝两杯，我给你唱一段。
2: 不用了，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我不是心里有事儿，我是睡不着。
1: 那有什么两样？
2: 小婉，你说你玉英姐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她怎么那么像梅月锦呢？
1: 别问我这个，我不知道。
2: 那你说我是不是真的错怪月锦了？可是我没有怀疑她什么呀，是她自己在说我怀疑她套路风声。
1: 我都说了不知道。
0: 我马上回上海，你们两个待在南京，直到戴春风治好伤为止。
3: 主任，戴春风真的愿意投诚吗？他要是骗了我们，
4: 骗了我们就把他给毙了。
0: 戴春风是个聪明的人，我想他应该知道怎么做。
3: 那他要是一根筋呢？
0: 委员长的驭人之道实在是高深莫测，他再一根筋的人也会迷途知返。
3: 那好，这几天我们会严密监视戴春风，有情况随时向您报告。
0: 你们两个都给我放聪明点，对戴春风这样的人要好好的照顾，只能来软的，不能来硬的，不能给我生出事儿，明白吗？
4: 明白。
5: 年轻，你的视野很小，你的思想只有这么一点点。你的价值应该是从军从政，为了民族的利益去建功立业。当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热血沸腾。

0: 怎么回事？
1: 关你什么事？
0: 哼，见过嘴硬的，还没见过被软禁了还这么嘴硬的。
1: 你我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2: 饶命饶命饶命，
1: 我告诉你，你们这些王八蛋以后都听我的。
2: 是，
1: 我跪下。
2: 是，跪下跪下跪下。
3: 白先生，这枪你要是喜欢那就送给你了。
1: 混账，还不走。
2: 是是是，
3: 白先生，枪你收了，梅主任的意思我想你明白了吧？
1: 带我去见梅主任。
3: 好，我立刻向梅主任报告。白先生，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兄弟。

不要叫我爸，我不是你爸，你也不是我女儿。你要是我女儿，会拿枪对着我吗？会朝我开枪吗？我看，王九州是你爸。嗯

0: 你叫他爸爸，是他从小教你走路，喂你吃饭。
1: 爸，
0: 是他在你生病的时候，他在院里陪你，是他扮作牛马猴子，让你骑着，让你高兴，让你快乐。
1: 爸，别说了，我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
0: 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
1: 你拿枪对着我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和王九州之间，你肯定会选择一个，选择我去死。不，我不会的，我不会这么做的。
0: 这颗子弹头，就是你打在我身上的子弹。这颗弹头让我明白，在我和王九州之间，你选择，你一定会选择我去死，
1: 是吗？
0: 不是这样的，不是的。难道这颗子弹头会说谎吗？难道它会说谎吗？
1: 是女儿不孝，女儿辜负了你对我的爱。你把女儿给毙了吧！你拿着，爸，这个手枪已经上了膛，你开枪就可以毙了我。
0: 可以拿枪对着我，你可以冲我开枪，但你永远要记得，你爹不会拿枪对着你，永远也不会对你开枪。
1: 你不愿意开枪，那我就自己做个了结。我知道你会对铁蛋好的，你会把铁蛋抚养长大的。反正我活着就是个错误，我把我的生命还给你。
0: 胡闹！铁蛋儿，铁蛋儿，别打！谁让你们进来的，都给我出去！是是是，
1: 什么？把孩子抱走！
0: 滚！滚蛋！来来来，把他抱走！铁蛋儿，你还那么小。
1: 妈妈也不想死。月姐，我告诉你，你别拿这个逼我。我没有逼你，我是想自己了断。做人真是太难了，只会让爱我的人受到伤害。月姐，你终于说了句实话。 月姐，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爱你，只有铁蛋儿爱你。那个王九州，他是不会爱你的，他永远都不会爱你，他只会把我们这个家拆得家破人亡。所以你必须要做出选择，你要站到你爸这边来。
0: 爸，我可以恨他。
2: 可以跟着你一起去杀他。你如果让我去杀他，那简直是让我无路可走。让开！这不是九爷吗？九爷，九爷！
0: 爸，女儿也是在情急之下没有办法，才想爸你开的枪。 现在我才知道，我为了这个男人向爸你开枪，真的是太不值了。如果爸不肯原谅我，我就一直跪着，跪到半夜时分，女儿自行离开。从此以后，不再给爸添任何麻烦。我等到十二点，如果我跪到十二点，你还是不肯原谅我的话，女儿就离开美工馆。

0: 干什么？
1: 我来带你离开这儿。
0: 谁要跟你离开呀？你给我滚出去！
1: 我要是不滚呢？
0: 流氓、无耻、不要脸！
1: 哎，我小时候小名啊，他就叫不要脸。哎，你一直想这么跪着，行，你这么跪着吧，我呢就陪着你一块跪着。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你看看，你外公对你妈这么好，可是你妈为了一个男人，却一切都不顾了。铁蛋儿啊，你将来长大了，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跟你妈、跟你外公，甚至跟这个世界为敌吧？铁蛋儿，你妈是指望不了了，将来外公老了就全靠你了。
1: 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2: 因为我做了一件天底下最蠢最蠢的事儿。我今天满大街啊，想买件东西，你知道我去干什么了吗？
1: 去干什么？
2: 我去买后悔药啊，可他们说没有。
1: 不要嬉皮笑脸的。
2: 我嬉皮笑脸了吗？
1: 我不想待在上海了，我想去国外，好不好？
2: 不好。
1: 为什么？
2: 因为如果你要是走了，下一次我去逛妓院的时候就没有人跟我一起去了。因为你要是走了，下一次我动手和别人打仗的时候就没人陪我一块开枪了。因为你要是走了，我下一次喝酒的时候
1: 还有下次吗？
2: 只要你想有就可以有。

0: 喂，
1: 主任，戴春风想见你，他已经想明白了，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0: 好，你带着他秘密到上海来，不许让任何人知道。
1: 明白了，主任，那就这样。

0: 你老看钟干什么？
1: 你是不是真想带我走？
0: 怎么？你同意跟我走了？
1: 妈，我就要离开这里了，请你保佑爸身体好，还要保佑铁蛋无病无灾。
0: 铁蛋？铁蛋谁？
1: 铁蛋就是铁蛋，你以后会明白。
0: 反正你想什么时候回来，我就送你回来。

0: 梅小姐怎么回来了？你不是走了吗？我还以为梅小姐说话算数，是不逊须眉的女中豪杰呢。看样人还真不能一眼看到底的，总有看走眼的时候。这地方也没什么好的，穷啊，就是进了贼，能偷的就几块瓦片和几个人。可是就这穷地方，还是有那么多人惦记着不想离开，说明这是块风水宝地呀。我觉得这么多人里面啊，就梅小姐有龙凤之相，将来一定会荣华富贵的。
1: 玉姑娘，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0: 嘴巴长在我身上，我爱说几句就说几句，你可不要后悔。我于小婉自出生以来就没有后过悔，倒是要问问梅小姐，我一直说你回来我很高兴，你怎么好像跟我过不去似的？同在这屋檐下，同吃一锅的饭，我要是有什么说错的地方，你可不要生气啊。
1: 你干什么？
2: 你给我闭嘴。
0: 云姐，云姐，你快来啊。云姐，
1: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你看
1: 你们俩怎么了？怎么打起来了？
0: 云姐，你快为我做主啊。你疯了吧你
2: 闭嘴。

0: 主任，戴春凤来了，
1: 让他进来。
0: 进来吧。
1: 戴先生，你比我想象的来得早啊。
0: 梅主任，您不是一直等着我来吗？
1: 坐。
0: 不敢。
1: 戴先生，铁峰跟我说了，你已经都准备好了。
0: 是，只是还没有计划，只有目标。
1: 对，你的目标只有两个，一，拿王九州的人头；二，是把月锦给我带回来。
0: 没问题，梅主任。
1: 戴先生，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你既然说了没问题，我想就一定会成功。
0: 成不成就请梅主任等着看。可是王九州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可能我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我明天就回王九州那里。
1: 戴先生，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王九州对你临时回来的怀疑。
0: 嗯，
1: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你想干什么？
0: 我被严刑拷打，身上怎么可能没有伤呢？梅主任，我想麻烦你，让你的手下在我身上划几刀。
1: 戴先生，你果然想得很周到。铁峰，带他下去，走吧。

0: 子来喽！
1: 来喽！
0: 来，
2: 吃饭喽！吃饭喽！
3: 来，这儿，哎，你吃吃吃！
0: 哎，油条，油条给九哥留着啊！
4: 啊，来，
2: 来吃，吃吃吃，
4: 过去吧。嗯，哎，过去点儿。
5: 不是的，阿辉兄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叫中气十足。
4: 哎呦，行了行了，
6: 春风哥，九爷，九爷，春风哥，春风哥，春风哥，他在门口，
5: 春风，
6: 他在门口，
2: 不是，这。
6: 春风哥，
5: 九哥，他昏过去了，可能是饿的。
7: 我们院里不是有粥吗？赶紧抬进去给他喂粥。快快快快快！春风，来来来。

0: 来，丁哥，就算我快死了，我也要爬回来，让你替我送行。
1: 春风兄弟，就算是死，九哥陪你一起死。

0: 想怎么办？
1: 不是有西芝吗？
2: 别把我往前推啊！九哥，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听你的，这事我不答应。我没空，我还得给人算命呢，要侍奉老娘，三个一起，谁都不能死。
3: 西芝，你不是会算命吗？春风的八字你也知道，你给春风算算是怎么回来的。
2: 春风他的八字，春风这次没有大劫，大劫在后头吗？
0: 什么后头？
2: 哎，我说呀，你命里缺金，这以后啊可能死在金命上。
1: 哎，这怎么说？
2: 真说啊？
1: 真说。
2: 就是说春风他很可能会死在水里。春风你别生气啊，九哥比我说的。
1: 乌鸦嘴。
0: 九哥你不要相信他，西芝哪次算得准啊？
2: 哎，对对对，我胡说的，胡说的，胡说的，胡说。来，
1: 春风兄弟，你好好养伤啊！啊，本来呢，我要带着弟兄们一块去南京救你，你回来了，回来就好，好好养伤。等养好伤以后，咱们弟兄一起继续喝酒，一块去醉红楼啊！
0: 九哥，九哥，我们以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还要刺杀蒋介石。
1: 对。
4: 大大哥，好了，谢谢李行兄弟。不用谢，都是自家兄弟嘛，客气什么。
1: 春风兄弟啊，你看看你看看这头发一理啊，可是年轻多了啊。
4: 就是腿还没好，走路一拐一拐的。我看呢，如果我这腿瘸了，这辈子也别想讨老婆了。
1: 哎呀，讨不成老婆没关系，你呀完全可以天天去醉红楼。
4: 醉红楼的女人能替我老娘生孙子吗？
1: 生孙子的事儿啊，以后再说。春风啊，娘那里好久没去了，你说你要是一直都回不来的话，我怎么向娘交代啊？哦，对了，这是香伤药，据说是进口的，而且很贵，我好不容易给你搞到的。
4: 九哥，你这药，
1: 这个药呢，内服外敷都可以。哎，药不多，你试试看。如果你这个腿老是不好的话呀，你说我这当哥的心里怎么过意得去？
4: 谢九哥了。
1: 别说谢了，说谢就见外了啊。
4: 九哥，你说人活在世上是不是有很多麻烦的事？
1: 春风兄弟啊，人在这个世上活着本身就是一件麻烦的事。
5: 九哥。
1: 哎，哟，月锦来了。
5: 我有事要跟九哥说。
4: 啊，你们说吧。
1: 怎么了，月姐？什么事？
5: 我是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只是说了你未必会相信。
1: 你还没说呢，怎么知道我不信？
5: 因为我要说的是你最信任的兄弟。
1: 你什么意思？
5: 你不觉得春风他越狱太容易了吗？想从我爸那儿越狱，哪怕是只蚂蚁都难呢，更何况是个大活人呢？
1: 你爸是很厉害，但是春风兄弟的能耐你也不是没见过，我相信他有这个本事。
5: 我也希望我能相信他，但是我真的说服不了我自己啊。
1: 你们女人呢，就是敏感，而且心眼太小了。
5: 九哥，我是跟你说正经的。
1: 我是说正经的，我知道你对春风有成见，我是不知道你们怎么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5: 九哥，我不是因为跟春风闹不愉快我才会说这样的话的，你错了，我说这样的话那是有证据的。
1: 什么证据？
5: 春风他身负重伤，又被关进监狱，难免会受到一些严刑拷打。像他这种情况，就是一个人从南京回到上海，那也是很困难的。他怎么可能越狱出来呢？这里面不是有很大的疑点吗？还有，我无意中发现，他刚回来的时候手上全是泥巴，可是他的手指甲却剪得干干净净。难道他在监狱里还有人替他剪手指甲吗？
1: 那你的意思是春风在说谎了，是吗？
5: 我觉得他变了，他眼神很冷，有时候很恍惚，他基本上

0: 我儿都已经没有了。哼，
1: 月姐啊，你是越说越玄乎了。
0: 春风这个人野心很大，虽然你是他的大哥，但是野心大的人，他做出来的事情往往让你意想不到的。
1: 春风这个兄弟啊，是跟我一块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他救过我的命，也救过你的命。他是你最好的兄弟，也是我最好的兄弟。
0: 九哥。
1: 以前是这样，但你确定他现在也是这样的吗？月姐，你让我怀疑我的兄弟，这我做不到。要知道，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的每一个兄弟。
0: 九哥，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提防这个戴春风。
1: 行了，我知道了，你这是杞人忧天，没那么可怕。我自己的兄弟有几根肚肠，我自己清楚。
0: 你要是真这么想，会有你后悔的时候。
1: 但是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行了行了，我听你的。哎，你说这个于姑娘唱曲唱的怎么样啊？你想说什么？于姑娘眼睛的伤势呢？那是我们造成的。虽然现在治好了，她现在这个样子，我总是觉着对不住她。
0: 九哥，你总想着你这一辈子欠别人的，你有没有想过别人也欠你的？
1: 好，行，我听你的，我听你的。哎，你们是不是觉着有些奇怪啊？我们这次在南京搞这么大的动静，梅某安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好像是要放了我王九州啊，这不正常。嗯，春风，你觉得这个老狐狸会不会有更大的阴谋啊？
2: 是老人家，老人家，东风，我也有这种感觉。
1: 平静的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的风暴。梅大主人他老人家莫不是把自己当成了猫，把我当成耗子？他准备跟我玩啊？嗯，扫把，扫把。
3: 九爷，您叫我。
1: 到厨房的酒坛子里给九爷打点酒，快渴死了。这我得摸摸。
3: 哎，
1: 春风。
3: 啊，
1: 干什么去？
3: 我去趟茅房。哎，
1: 月姐，你等会儿。
3: 我找于云姐有事。哎，
1: 你不是故意跟我作对吗？
3: 作对怎么样？
0: 怎么样啊，大哥？
3: 小婉来的正好，
1: 来来来来来，你来替一下春风。
3: 来来来来，赶紧的。
1: 该谁出牌了？
3: 哎，
4: 大宝，
3: 嗯，
4: 忙什么呢？
3: 这正宗的绍兴花雕，好酒，不信你尝尝，
4: 是吧？
3: 啊！哦，嗯，
4: 味道好极了。你要不要来一口啊？
3: 我就不来了，我喝了就会。 院子要是脏了，那九爷就不高兴了。九哥就不高兴了，大宝，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那就好了。啊，来吧，喝一口，喝了就跟九哥一样，你呢就算是一个男人了。那就喝一口啊。嗯，来。哎，老板。
1: 这个给九哥送去吧。啊！张大哥，来来来！你说一二饼，你打他干什么呀？啊！要不然啊，我早就糊了。你可真是……
3: 来来来，
4: 九爷，给你酒。
1: 哎，啊，好。
3: 慢着。
1: 嗯。啊？怎么了？
0: 春风啊，嗯，你从南京逃回了上海，就等于是捡回了一条命。我先敬你一杯，你喝一口。
3: 梅月锦，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啊，兄弟们开心嘛。
1: 那要不咱们晚上摆上一桌啊，喝他个昏天黑地。
3: 对啊，九哥。

0: 我们今天晚上就喝他个昏天黑地。
1: 那这样，你给我一个面子，既然我把酒壶都已经递到你面前了，你就喝一口。
0: 我今天的酒门没开，没什么胃口。
1: 你是不敢喝吧？你倒是向弟兄们说说，你刚才是不是真的去了茅房了？
0: 我刚才走到半路的时候不想去茅房了，就半路折回来了。
1: 那你半路回来你又去了哪儿呢？
0: 我去了厨房。
1: 去厨房干什么？
0: 我看到扫把在打酒，我就让扫把喝了一口酒。
1: 那你有没有拿过扫把的酒壶？
0: 可是拿过又怎么了？你是把我当罪犯来审吗？
1: 拿了扫把的酒壶你又做了些什么？你如果没有做什么，那你就把这壶酒喝掉。
0: 梅月锦，你这分明是针对我。我从南京九死一生回来，就是想找到九哥，跟九哥一起奋斗，就算是战死我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你今天怀疑我在酒里面下毒，想要害九哥是不是？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你如果想证明你的清白，那你就喝一口。
0: 九哥，你说一句。
2: 梅月锦，你别这样，你怀疑春风兄弟就等于是怀疑我。
3: 九哥，你们都是怎么回事？一个个都没事干，要找自己人动手是不是？
1: 玉英姐，你要是不想主持公道的话，你就站在一边看着。
4: 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放着好好的麻将不打，在这里动肝火，犯得着吗？
5: 你九哥，这到底是谁的地盘啊？你说清楚啊，好让我以后见了主子小心点，省得看别人脸色。
1: 你要是再在这里翻嘴皮子，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2: 梅月锦，
1: 戴春风，你要是是个男子汉的话，就把这壶酒给喝了。
2: 你这么做也太瞧不起春风兄弟了。
0: 梅月锦，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比拿刀子捅在我身上还要痛。各位兄弟，我戴春风堂堂一个男子汉，行事光明磊落，我追随九哥是因为我钦佩九哥的为人。你们身为九哥的人，连你们都不相信我。梅月锦，你竟然这样子对我，怀疑我在这酒里面下了毒。今天如果换成是别人的话，我早就一枪毙了他。
1: 那你想怎么对付我呀？
0: 我从来没想过要怎么对付你。在你心里面，我就是这样一个卑鄙小人是吗？春风，春风别乱来。
6: 春风，
0: 你们不用紧张，不用拔枪，我这枪是为了九哥拔的。九哥，你要是不相信我，认为我在这酒里面下了毒的话，你就尽管对我开枪吧，我戴春风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0: 本来身上就有伤，现在又发了高烧，所以一直昏迷不醒。这样，你们先回去，我在这儿好好陪他。
1: 九哥，这样，你听西芝的，你去休息，你也累了。我们三个人是结义兄弟，不能什么事都由你来操心。你去休息，我来陪他。
0: 那行吧，那我这义气的美名就留给你了，啊。
1: 去吧。
0: 嗯，
1: 去吧啊。

0: 月姐，我们大家能在一起不容易，以后别再伤春风的心了。
1: 九哥，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你有时候喝醉了是装糊涂，可我现在觉得你是真的糊涂。
0: 月姐，人呐，有时候糊涂要比聪明好。
2: 月锦，你不要这样，我好难过。月锦，
1: 你难过，我也难过。我们男人哪有那么多难过呀？月锦
2: 心里只惦记一个男人，肯定不是你，也不是我。
1: 说什么呢？
2: 我没说什么，我照看春风呢。
1: 我帮你看着，你到厨房给我拿点吃的来。
2: 遵命，月锦说的话，我当圣旨来听的。

0: 哎，
1: 地瓜，还热着呢，只有这个。哎哎，
0: 干嘛？
1: 走了。
0: 就这么一只地瓜，你还要我留多久啊？
1: 厨房里也没别的吃的了。说曹操出马立在门旗下，看那西凉兵士人人勇健，个个英雄。又见马超生得面相敷着粉，唇相抹了红，腰细膀宽，身雄力猛，白袍银铠，手执长枪。厨房，哎，你快躺下，盖好啊。
2: 我昨晚你一直陪在我身边吗？嘿，
1: 当然了，我是你结义兄弟，我当然要照顾你了。没有人碰过我的衣服吧？就你那脏衣服啊？谁碰了？我没事了。嗯，真的没事了？啊？那我去睡会儿。
2: 好，你去吧。

0: 九哥，九哥，你进来，
1: 干嘛？
0: 你进来帮我看看嘛。
1: 看什么呀？
0: 进来，你来看看，我这两朵花哪个好看？
1: 都好看。
0: 不嘛，你选出来一个。
1: 那你觉得哪个好看？
0: 我自己，我喜欢这朵。
1: 喜欢这个？
0: 嗯。
1: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啊，配这个好看。
0: 那九哥，你给我戴上。
1: 在哪儿啊？
0: 这边。
1: 这边？
0: 嗯。
1: 好。哎呀，在这边怎么样？啊？

0: 好看吗？
1: 嗯，挺好看。
0: 我真的好看
2: 啊。为什么我喜欢的女人你都要插一脚？这就是你所谓的生死兄弟吗？叫我以后怎么跟着你？我没有办法得到我心爱的女人，也更没有出头之日。方九州，
3: 九哥，
1: 嗯，
3: 没事吧？
1: 啊，范明，你来干什么？
3: 是月景让我跟着你，以防万一。
4: 啊，分明，我扶九哥先回房。

0: 原来你们已经在监视我了，怎么办？
1: 识时务者为俊杰，小江湖大国家，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吧。只要你戴先生真心效忠党，你想要的一切都不在话下。
0: 没月见，你们对我不仁，休怪我不义，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那么快就把我给忘了。我知道你心里想着九哥，只可惜九哥不会想着你，九哥想的是王玉英还有梅月锦，你想着他，你只会更难过。你想要难过一辈子吗？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更何况我们俩曾经在这床上。
0: 你别胡说。
1: 跟你最配的人就是我了。你想要用进口香水吗？你想要住花园洋房吗？你想要衣食无忧地过下半辈子吗？如果想，你只能跟我走。

0: 我戴春风说到做到。
1: 跟你去哪儿？
0: 只要跟我走，就能够享尽荣华富贵。光是靠卖花唱戏，能过什么好日子？只有我才是真心的对你。
1: 那你说，你怎么给我荣华富贵？
0: 我不能再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再这么下去，也是白费。唯有替政府办事，才能有出路，才能够建功立业。
1: 你想投靠？

0: 政府，投靠蒋介石？
1: 为什么不可以？
0: 没想到你戴春风是这样的人。
1: 是，我戴春风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要带走我心爱的女人，一起去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0: 你这话太突然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这么漂亮的女人，根本不需要想这种问题。只要有个男人肯替你卖命，你只要跟着男人去享福就行了。像别的女人享受不到的福，这才是你的命。
0: 你真的可以给我过上这样的日子吗？
1: 能，我当然能。总有一天，我会比梅默恩还有威风。
0: 那九哥这里怎么办？
1: 我不欠九哥什么，你也没有，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再也不用过乱七八糟、担惊受怕的日子。
2: 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0: 孟半仙，我想让你算算我今年的运程。
2: 西之受宠若惊，我跟你说，于姑娘，找我呀，算是找对人了。话说这曹孟德军中大帐啊，就有一位相士，这曹孟德呢，每逢出征必找这个相士啊，替他补上一卦。
0: 曹孟德是谁啊？
2: 曹孟德你都不知道啊？这枉费你唱了这么多年的戏，这曹孟德就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啊。
0: 曹操就曹操呗，还曹孟德，你绕那么大圈干嘛呀？
2: 姑娘请坐。
0: 西之啊，我想让你算算我今年是适合出门还是适合待在家里啊。
2: 生辰八字报来。按生辰八字来看啊，于姑娘，你注定是一个东奔西走的人。你啊，不宜久居一地，如果久居一地，恐有血光之灾。你呢，最好是像那天上的候鸟一样，一年换一个地方，那是最好了。
0: 你别吓我。
2: 我还算出你有大富大贵之相，后半生呢，衣食无忧。
0: 那你说我要怎么谢你呢？
2: 最好，我能拉拉你的手。
0: 做梦。
3: 西之，我问你啊，你知道春风出去干什么了吗？
2: 我怎么知道啊？
3: 你不是半仙吗？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2: 对呀，我是孟半仙呢。哎，我跟你说，刚才那个小婉姑娘，她找我算命，她问我今年她适不适合出门。
3: 那你怎么说？
2: 西之曰：“是也。”
4: 这么说，王九州已经怀疑你了。
1: 梅主任，这还要谢谢你的宝贝女儿，我一回去就被她给盯上了。
4: 这个鬼丫头坏我大事。
1: 知父莫若女，梅主任，月锦对你还真是了解，凭我的伤势是不可能脱离你的掌控的。她发现我要在王九州的酒壶里面下毒，要不是我反应快，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4: 戴先生，你想怎么样？是不是不想刺杀王九州了？
1: 不是不想，是已经没有机会了。
4: 没有机会？如果杀不了王九州，你怎么向伟做交代？
1: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梅主任觉得怎么样？
4: 说。
1: 王九州喜欢一个女人，叫于小婉，我已经顺利地勾搭上了。而且他答应我

0: 今天晚上就离开那个鬼地方，而且要带他去南京享受荣华富贵。
1: 他答应了？
0: 是，他答应了。今天我带他走，王九州势必要追出来，到那个时候。
1: 好，戴先生，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
0: 贫民区全是王九州的地盘，梅主任，你的人进去必死无疑。

0: 那个地界，就是梅主任你的天下，到时候他王九州插翅也难飞。
1: 好，就这么定了。戴先生，你回去准备一下，我准备人马，这一次让王九州有来无回。
0: 是，梅主任。主任。
2: 九哥。
3: 找我。
2: 我来看看你，想和你说说话。
3: 说话什么时候不能说呀？非得现在说。
2: 九哥，我们认识都是缘分，要不是孟半仙用石灰包弄伤了我的眼睛，我们也不会认识。那时候我恨你，怨你，恨不得把你给撕碎了，你还记得吗？
3: 怎么会不记得？我还带你去找洛长君先生治眼病，对吧？
2: 你忘了说最重要的，你替孟西之顶了罪，明知道我误会了你，你却没有说出来，一直默默地忍受着。
3: 袁丽把我叫下来，想夸我两句啊。夸我的话我不爱听，你就骂我几句吧，那我倒爱听。
2: 那我就骂你。我骂你太重情义，总是替兄弟着想；我骂你敢做敢当，兄弟们的担子你都愿意扛；我骂你像个男人，敢爱敢恨，敢将生死置之度外，敢豪气冲云天。
3: 你这也叫骂呀？啊！
2: 你听着，我骂的还在后面。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你才让人牵肠挂肚。你这不是害人吗？
3: 害人？我害谁了？我怎么害人了啊？
2: 你害的不止一个人，你害谁自己心里清楚。九哥，人这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所以你自己要保重。这枪林弹雨的，子弹可不长眼，说出事儿就出事儿，每个时辰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你既然害了人，你要是出事儿了，就会有很多人担心的。
3: 哎呦，你说了半天，你都说什么呢？真是莫名其妙。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就让我去睡个囫囵觉啊！我走了。
2: 九哥。
3: 哎呀，困死我了，我得睡觉去。啊、
2: 九哥，你
3: 还行了。
2: 你说。
3: 哦，月锦，你这怎么了？啊，这脸拉得跟丝瓜似的。
4: 于姑娘。你是想和九哥告别的吧？我怎么听着每一句话都是在向九哥辞行呢？
2: 梅小姐，你管得太宽了吧？
4: 我当然可以不管，但是九哥，你身边的人要走，你总得要摆一桌宴席吧？

0: 都出来！哎，那个叶辉、范明、西志都出来！
1: 怎么了，九哥？
2: 怎么了，九哥？
1: 怎么了，九哥？
2: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哎，怎么了？
1: 春风，
2: 春风，
0: 别叫了。

0: 九哥，我刚才出去走了走，透透气。
1: 春风兄弟，你是不是在这儿待得太闷了？还是想走了就不回来啊？不管怎么说，你要走得跟我说一声，我好送你。
0: 九哥，我说实话吧，我刚才去买了火车票。我今天晚上就离开上海，我想要带于小婉走。他也答应了，上海滩不是我的世界了，再待下去我永远都是个小混混。
1: 这么说，你是想出人头地？哪个男人不想出人头地啊？
0: 你想没想过你走了娘怎么办？ 我刚才去看过我娘了，她说你常去看她，还一直在找治腰痛的药给她送去，就是效果不太好。九哥，我很感激你，但是感激归感激，请你放我走吧。
1: 你以为我不想让你走是吗？

0: 协志，你过来。想当初，我们三个人一起枪林弹雨，一起喝酒吃肉。没想到春风现在他要走了。
1: 春风，你想去哪里啊？
2: 四海为家，到处流浪，哪儿都可以。
1: 你这样做对得起于姑娘吗？你让她饱一顿饿一顿啊？
2: 这不关你的事。
1: 你把你的火车票拿出来给我看看。
2: 为什么拿给你看？
1: 因为我想知道你要去哪里。
2: 我南京。
1: 我猜你也是去南京。你从南京的监狱里这么艰难地出来，现在你又回去，你就不怕他们把你抓起来给杀了呀？
2: 梅玉姐，你什么意思？
1: 我怀疑你已经背叛了我们。
2: 你血口喷人。
1: 那你去南京干什么呀？你说你是不是在为蒋介石做事情？
2: 你给我滚开，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情，不关你的事。
0: 春风兄弟，我没想到你变得这么快，咱们就此了断吧。从此以后，你我兄弟情谊已尽，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你以后你也不再是这里的人了，你要学会照顾好自己。跟着春风兄弟不会有错，春风这个人并不坏，你多保重吧。 九哥没什么好送你的，这个你拿去吧，当做以后给你的嫁妆。你跟着春风好好过日子吧。

0: 王九就追过来，乱枪打死。
1: 是。
2: 九哥，
3: 九哥，
1: 九哥，
4: 九哥，
3: 九哥，你干什么去啊？
4: 我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走了，我得把他们追回来。
5: 春风，你说九哥会不会追上来啊？
6: 他追上来最好，我就怕他追不上来。
5: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他舍得下我这个兄弟，未必放得下你这个美人。
3: 你到底是去追戴春风还是于小婉？
4: 这有什么区别吗？他们两个我都要把他们给追回来。
3: 戴春风他已经投靠蒋介石了，他要杀了你，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4: 春风兄弟现在是鬼迷心窍，是我这个大哥没当好。我
3: 戴春风他是何等精明的人，你现在要是去追他的话，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也不拦你，你先把我给杀了。
1: 九哥，
7: 你不能去啊，
1: 不能去啊。
5: 停停停停，
1: 小婉，小婉，小婉，
8: 你过来吧。
9: 哎呦，快走，打起来了。
0: 王九州呢？没来。
3: 来，红烧肉来了，
10: 吃啊，
3: 大家吃。
10: 好啊。
3: 看来这饭大家都是没胃口了。九哥，戴春风和于小婉走了，你看上去什么事情都没有，其实你心里比我们大家谁都清楚。
4: 吃饭吧。啊，
1: 九哥，你就别装了，春风走了你心里面不好受，我知道你既舍不得春风也舍不得于姑娘。
3: 戴春风是去投靠蒋介石了，那他以后啊就是我们最大的对手，

0: 哥，这不是舍得舍不得的问题，这关系到弟兄们今后生死存亡的问题。
1: 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
2: 九哥，你对戴冲锋太大度了，我跟月景有一样的预感。如果戴春风真的投靠了蒋介石，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好，既然大家伙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就敞开来说吧。其实戴春风去投靠蒋介石，我心里是一清二楚，甚至日后戴春风为了向蒋介石那边邀功，会把我给杀了。
0: 原来你什么都知道。
1: 你以为我真傻呀？啊，
3: 九哥不是傻，九哥是在装傻。
1: 戴春风最后之所以没有动手，我想他还是念着兄弟这份情的，这就够了。我王九州不会为难他，就算我将来跟戴春风碰上，面对面杀个你死我活，我也不后悔。今天我照样会放他一条生路。
0: 九哥真是拿得起放得下，这样我们以后绝不提戴春风了。九哥嘴上说得好听，可是心里还是放不下一个人的。
1: 是，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于姑娘。
4: 于姑娘是个好姑娘，不过离开我们以后，不知道日子会不会好过。九哥，于姑娘回来了。啊，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岐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1: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1: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0: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

0: 娘，涂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壮士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1: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两路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要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恢复兵，像老虎的长翅膀一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在幕后边作战非常勇敢。
0: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1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1: 就是讲，只要你恭顺，我不坏国呀，我不你玩自己回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呢，他认的一个
2: 地方自治。
3: 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0: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1: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断年。
3: 对，
1: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条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来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0: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1: 在望江津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级，毁的东南第一战功。
0: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4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4: 这个湖南人呢，6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0: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兔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1: 400多年前，楚辞王彭以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0: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油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2: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5省1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在这里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0: 看着停泊在油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2: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0: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6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6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河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10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3: 水也比较嫩，那叫火炼酒，火炼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0: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6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1: 像那个田，
2: 对，
1: 看了之后，
4: 这是大概的6点钟，你是搁到下午

0: 年多钟，重庆的一个初期一个庄，以前高跟店，看出来新的关系。
1: 在小龙洞三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六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2: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呢，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1: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有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他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背了嘛，300多床，我就3次背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好埋哦，他说我好埋哦。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自己个人没法活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啊、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0: 芙蓉镇的。

0: 水至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他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着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
1: 欢迎你们来过年！哎呦喂，呦喂，
2: 在
1: 这
2: 吗？哈哈哈哈。
0: 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完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她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3: 吊脚篓里搁半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岐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0: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4: 这里是俺我们同学时候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过的照片。
5: 哦，你还不要知道的？哎呀，还是很帅。
0: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6: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0: 从小喝着有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6: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0: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6: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游水河的两岸。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瓶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不过这个国旗吧，俺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生个挂那个横布，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3: 在过去那个社会啊，很清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海很苦。经过改革开放，咱们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管都到哪了，才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做的。
0: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70、80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10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10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2、3天才能赶到现场。
4: 当时太厉害了，

0: 把我那个板上在那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1: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七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0: 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2: 那是救命恩人。
0: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1: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了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3: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1: 自从姜子牙把四时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次东巡，三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4: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5: 它在琅琊刻上明确的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域，就是说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1: 朕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治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 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

0: 传过去的。
1: 一个朝代啊，它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它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2: 千年济海更长久。
0: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3: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啊，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0: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5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4: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0: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5: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民们，

0: 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加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1: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

0: 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1: 我看这顶上种了好多树啊。
2: 哎呀，这个树是很早了啊，算是在当时啊，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他就得下他去就正式枸杞啊，他说那个意思就是能保护它，护就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4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2: 对这个事整个这个面儿刺激到了，我怎么这水快的到娃的，那多年就说你6块钱还拖墙干什么，主要那是农村人那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饺子恐怕到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天不过的玩物了，到以后再不成什么别的地方去给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3: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0: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2: 他去世到在那个到四天八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住啊，我那千万不能留着保护好。
0: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4: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0: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5: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4: 也是个大村，
5: 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天下虽平，万战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5: 国家里有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的利益，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哎，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0: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 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下。

0: 那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1: 他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我的人体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0: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2: 这个纪念馆，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3: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的。
0: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进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3: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市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区域，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捡了好多炮弹壳，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要保家卫国。
0: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3: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走了大概有15里路，1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了我，他说陪我，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咱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3: 昼夜在这个事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说不离了，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记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让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0: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

中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啊，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其他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皇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2: 哎，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这么多人来。
2: 哦，好，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会啊，很漂亮，很漂亮。
1: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1: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

0: 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
1: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2: 祖先留下来
1: 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
2: 是
1: 你叫什么呢？
2: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哦，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2: 到我这再一个六代。
1: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装在你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2: 130多年。三十多年。
1: 哦，再到现在132年了。
2: 嗯。
1: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孙子
1: 哦，
2: 都有讲过，
1: 反正家训都讲一遍那个，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在初，特别是初一到初五吧，
1: 嗯，
2: 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啊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有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4: 你们七十寨啊，
1: 七十寨他那个七十寨东西，七十寨东西不一样
4: 啊，他是
1: 七十寨他
4: 是大队的啊，
1: 他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5: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跟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衡量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

0: 喜欢因为追忆三千的艺术。
1: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讲文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二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个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费工费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2: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它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它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2: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缓子生也。文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缓之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丈人，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
2: 哎呀，我一家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好，
2: 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5: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5: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当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5: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5: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5: 这个、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5: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5: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嗯、送体面，
5: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嗯
1: 猪蹄面
5: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5: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 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5: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5: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5: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5: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5: 啊、
1: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利姑，阿利姑，以及下属婚人齐会代理一份，一半，再半，三半。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啊，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正明庄买不买？

0: 海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呢？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
2: 一下一个礼拜嘛，
0: 一个礼拜、啊、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这样我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在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又去把他们投资的家回来又看，哈哈哈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0: 你
1: 这今年是人口是311。
2: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啊，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就是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性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嗯，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咱们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1: 乌拉库语就是佛库
0: 啊，
1: 这样的，嗯，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嗯，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3: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2: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听。
4: 是姆卡密卡是我的姆卡
1: 密卡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上窗不由上着上，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子了嘛，腐乳子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过去腐乳故事就再去长成那地回来了嘛。
2: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2: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0: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在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他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

我们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时候。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下来。7天7夜。
1: 7天7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恶沙在造天造地。
2: 造地，
1: 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就那些那个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动物一样？花开日子嘛，晓得。

是姆帕密帕的传人，博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

0: 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

思。五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

0: 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那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乡村那种是，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切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谷中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终于不一样了。
2: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
0: 是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俗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哥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妈妈，必须求你。
1: 你说你谁在吗？
3: 谁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哈不多，
2: 哈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是我，
2: 啊，是啊，
1: 啊，是我，
2: 啊，是啊，
1: 啊，不我，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哇。
2: 是哭掉这个歌，唱得好。
3: 就是哭掉，有点哭
4: 的
3: 这种感觉
4: 嘛。帮我们唱
3: 的，你们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你的肯定欢快了，听你的
6: 就那我声音比得他好嘛。
3: 是吗？可以可以，这么的
4: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杜新月，来自史家教育集团。今天呀，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丝织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织文化和纺织技艺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之路。近些年来，不断出土的丝织品文物更是跨越数千年，以其精湛的技艺再次惊艳了世人。同学们，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是一件文物的图片，你知道它是什么吗？你认识它吗？你来说一说。
1: 这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
0: 很棒，其他同学还有不同的想法吗？你来说说。
2: 我觉得这件衣服是古人穿的一件衣服。
0: 嗯，很有想象力，请坐。同学们，这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是一件精美的丝织品，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文物，是西汉时期纺织技衣服的原件，竟然不到1两重。为了重现当时的经验，现在我们的非遗师傅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用他们的潜心钻研和精湛技艺，已完美复制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任务。是谁呢？是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师傅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当时复制工作的组织者、参与者，南京云锦研究所杨继元老师，有请辅导员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下面的时间交给您。
3: 哎，好嘞。同学们好，我叫杨继元，来自南京云锦研究所。刚才杜老师跟大家说的这件令人惊奇的素纱单衣，就是由我们所的团队共同完成的。那我呢，是这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复制的整个过程。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教育台的一堂好课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纺织复制这件衣服当中的点点滴滴。那素纱单衣啊，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件丝织品文物。对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当中，大家可能知道最出名的就是那具西汉的女尸辛追夫人。那出土的时候呢，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皮肤也非常的有弹性。那除了辛追夫人以外呢，马王堆还出土了其他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还有一件文物依然震惊了全世界，它就是全世界最轻的一件，重量连1两都不到的直裾素纱单衣。
4: 1971年底，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挖筑防空洞，准备建地下医院。施工人员在打孔探测作业时，突然从孔里冲出一股气体，并伴有刺鼻的气味。一名工人回忆说，火柴遇到了洞内冒出的气体，就燃起了蓝色火焰。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一火洞子。火洞子是长沙民间对火坑墓的一个俗称。1972年，经国务院批准，考古队正式对这一神秘墓葬进行了科学挖掘，并确认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栗仓及其家属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帛画、帛书、漆器等文物。其中最传奇的是一具沉睡了2000多年仍肉身不腐的女尸。经过考古确认，这个女尸的名字叫辛追，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伴随辛追夫人一同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2件素纱单衣，一件是曲裾的48克，一件是直裾的49克，都不到1两，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最薄的衣服。 它们所代表的是西汉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已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0: 同学们，看了刚才那个短片，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你来说。
2: 老师，我想问你，这件衣服为什么叫素纱单衣，而且单特别难写，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好，请坐。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同学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素字。素啊，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丝，也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单字。单虽然只比蚕多了一个点，但可别小看这一个点，它的意思差别可就大了。在《说文解字》当中，单表示衣不重的意思，也就是非常轻的衣服。
3: 那刚才杜老师说的这个单和蚕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老师跟你们分享。就是当时啊，有一位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给到周总理，其中呢，他就把这个字啊写错了，应该是单字的，就是单一的单，他写成了蚕字。周总理做事情也非常的严谨，一眼就看出了这样的一个小错误，指出来了你们这个字是写错了。素纱单衣，这个衣服的轻薄啊，可以让你叠起来以后放到一个火柴盒里这么轻。那么这样的神物呢，居然是出现在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工匠的手中，这无疑是惊呆了世界。那么因为呢，在地下这个墓室封闭的状态，加上特殊的环境，专家形容这件衣服呢叫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对于出土文物来说呢，这是孤品，出土后保存的环境变化了就会氧化，因此啊要必须精心的保护起来。为了向大家展示呢，就必须进行一个复制工作，这样才能既方便文物保护，又能让人们近距离的观看，感受丝织技艺的精湛及源远流长。不过呢，这件轻薄的丝织物复制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最终非常有幸地承接了这一复制任务。当时啊，我们云锦研究所有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古代文物复制部，一共有10多位专家参与了整个的这个素纱单衣的仿制复制工作。专家们啊，利用现代的丝和生产工艺，终于打造出了一件颜色款式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当时这件衣服制作出来以后，专家给予的评价是复制近乎完美，这是对我们师傅们的极大的肯定啊。啊，您有什么问题，这位小朋友？
2: 老师，你们怎么知道素纱单衣是蚕丝做的呢？
3: 你问的问题非常好，老师来回答你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件文物以后呢，我们和专家团队进行讨论。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是根据经验来判断的，因为呢，古代的丝织物呢，基本上都是用纯天然的材料。你比如说做衣服的面料，大部分是棉线、麻线或者是蚕丝线。啊，这个第一个是经验，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肉眼去观看啊，这件衣服的它的丝纤维是非常细的。那么以西汉那个时期纺棉线、纺麻线的技艺呢，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纤细度。再结合墓主人的身份，因为这件衣服呢是当时的一个贵族辛追夫人穿的衣服，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件衣服是用蚕丝做的。最后呢，我们结合了现代的高科技的仪器，用显微镜对这件文物的残片进行了一个切片分析，最终确认这件衣服一定是蚕丝做的。从蚕茧到丝绸面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啊，这其中也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丝绸来源于养蚕取丝，蚕的幼虫以新鲜的桑叶为食，当它们长到7厘米左右就会进入蛹期，它会从嘴巴里分泌出唾液，然后缠绕在身体周围。当唾液与空气接触时，就会凝固成线，逐渐变为一个蚕茧。人们会利用这些蚕茧制造成丝绸面料。

0: 为了得到完整的蚕丝，工人会将蚕茧放入大锅里煮，然后同时从30到60个蚕茧中取丝。这些线通过竹竿上的洞粘在一起，形成一条较粗的线，然后开始慢慢拉扯。这个过程就是缫丝，之后再进行染色和织造，最终做成衣服。这些在古代是纯手工，现代多被机器所代替，但始终传承的是古代的工艺，可见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1: 好的，同学们，老师今天还带了一个当时做那件素纱单衣的面料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邀请两位小朋友上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哎，那就这两位小朋友吧，来，你先试试看，用手摸一摸，是什么感觉呢？
2: 是很薄的感觉。
1: 非常薄是吗？啊，好，那老师把这面料也给你感受一下。
3: 我觉得这块面料十分的轻，一点压手感都没有，而且摸上去十分的柔软，就像摸在棉花上一样。
1: 哦，是的，你的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来，那请你们先下去好吗？嗯，给大家来看一下。嗯，你们感觉这个面料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轻薄呢？
4: 嗯，
1: 是吧？啊，这下大家是不是对丝织工艺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的呢？汉族劳动人民啊，发明了养蚕缫丝织造的这么一个技术，这啊其实归功于有一个传说，传说啊皇帝的妻子啊，这里的皇是黄色的皇啊，不是我们平时看电视剧里面的皇帝。皇帝的妻子雷祖呢，教育老百姓如何去养蚕、节俭、缫丝、织布，以供我们做衣服。那么这一传说呢，在距今约7000到5000年的仰韶焚化遗址中已经出土的这个织机，包括一些织机的工具得以证明。那么后来呢，用于纺棉，大约在13世纪的时候啊，传入到了欧洲。可以说啊，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包括科学技艺等都有着联系。那你比如说像丝的飘絮启发了纸的发明，绸的印花促成了印刷术的诞生。可以说没有丝绸，中华文明即使再伟大，也会因此而少了很多缤纷的色彩。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呢，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制作丝绸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强项，因此呢素纱单衣的这个复制工作啊，就交到了我们的手上。当然了，当时我们承接这件文物的仿复制的时候啊，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很担心做不出来。不过呢，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任务既然交过来了，我们一定不能辜负重任，再苦再累也要把它攻克下来。刚刚说的这件49克的这件衣服，它的重量只有半个鸡蛋的大小，非常的轻，是不是啊？你们想知道这件衣服是怎么做成的吗？素纱呢，用的一般来说是平纹织机，那么没有配套的设备就无法制作完成。无奈之下呢，我们当时只好重新打造了西汉那个时候的织机。织机这个造好以后呢，第二步呢就开始去要寻找原材料了啊。我们通过这个显微镜的切片啊，发现这个素纱单衣啊，它用的原材料是我们平时丝线的1/4。那么轻的一件衣服，原材料也应该是非常细的，所以我们寻找的呢是11D的蚕丝。光是这个原材料啊，我们制作就非常辛苦，因为西汉那个时期营养没有咱们现在好，所以呢蚕宝宝长得相对也瘦弱一点，吐出来的丝呢也相对细一点。而现在的蚕宝宝呢，因为它的营养比以前好了，所以它吐出来的丝呢相对就会粗一点。那么这个，所以同样的蚕茧缫丝出来以后的这个原材料，它就会相对会稍微有点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寻找原材料的时候啊，解决方案就是专门去找那个相对有一点点瘦弱的蚕宝宝吐出来的丝。您有问题是吗？好的，你问。
5: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十一

0: 地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是十一地呢？地呢其实是一个单位啊，它的全称是叫丹尼尔。所谓的十一地的意思就是说一根线，一根长9000米的线，它的重量只有11地，所以我们称之为这个线的粗细度就叫十一地。
2: 同学们啊，其实有这样的类比，一根蚕丝线的长度可以绕标准足球场3圈，所以纺织如此精细的线，对于汉代的古人还是对于杨老师他们来讲都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1: 的确是的啊，这个里面呢有古人的匠心和智慧。我们找到材料后以后呢，就开始进行了织造。那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身上的衣服面料是怎么交织出来的吗？其实它就是径向和纬向，也就是横向和竖向这么交织出来的。我们在这个片子的这个左下角可以看到，这件呢就是原文物的显微镜照片，有径向和纬向。那么通过显微镜照片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了它其实是由一个一个的方形网孔所组成的。那么我们的织造师傅呢，他在织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方形网孔织造的时候的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就是今天如果我睡得好一点，力气大一点，那我织出来的可能就会紧一点。那么今天如果我睡得不好，我没有力气的时候，那织出来就会松一点，那最终织出来这个面料呢，可能就会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就像中间这个失败的这个感觉一样。那么为了能够调整好这个整个的手感和力度，我们的织造师傅啊，前期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去练习他的手感控制，要保证每一天不管天气是热还是冷，身体是好还是不好，他打下来的这个尾的重量啊，都必须要一样。因为呢，这个尾的重量，我们是当时的这个数据上面是说的是它的经纬密的这个控制是需要非常严格的啊，1公分必须要控制在50梭，不能多也不能少。那面料制成完以后呢，下面就是染色了。那你们知道古代人是用什么来染色的吗？
3: 我觉得应该是用花朵的汁来染色。
1: 哦，回答得很好。还有吗？好，那你回答。
4: 古代还有一种用矿石磨成粉然后做成颜料的，就是记住
1: 刚才这位同学说用植物的根茎叶。那么这个素纱单一的素纱用的面料呢，其实就是用你们平时家里面爸爸妈妈喝的红茶染出来的。那当我们把面料染好以后呢，下面一步就是缝制的工作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裁剪。那么当我们把面料裁剪好以后，下面一步呢，就是做手工缝制了。
5: 老师，现在机器不行吗？必须手工吗？
1: 问得非常好啊。那么首先我们对于这件衣服当时复制的要求呢，就是要做到跟古人的是一模一样，精益求精。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衣服的复制过程当中选用的所有的缝线的粗细度都是和文物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的每一针的针脚和针距也是做到了跟文物一模一样。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缝的这个线啊，非常的细，如果用机器去缝的话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一不小心就会变弄断了呢？只有纯手工的缝制才能控制好这个蚕丝线的张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当时为了追求品质的一个超高智慧，这些都是机器所实现不了的。当我们对每一个环节做到了精益求精的一个技艺上的复原，最终我们做成的这件衣服，第一件衣服的重量啊，还是比原文物稍微重了一点啊。后来我们发现啊，其实是因为我们那天量这件衣服的时候下雨了，就是当今天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这件衣服的重量呢就是49.3克。如果今天天气特别好，大太阳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可能就会低于49克，只有48.8克。那常规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才是49克。那么当我们把这件直裾的素纱单衣复制成功以后呢，我们又接了另外一件叫曲裾素纱单衣，它的重量啊只有48克。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
6: 老师，什么是直裾？什么是曲裾？
1: 直裾和曲裾呢，主要就是在形制上面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这件衣服，它的这个左边是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直裾。那下。

0: 面这件衣服呢，它边上是裹着的，那么是你看到没有，有一个弯弯的小尖角，是吗？那么这件呢就叫曲裾。啊，你有什么问题？
1: 这苏纱单衣这么轻薄，怎么穿呀？是外衣还是内衣？
0: 对于这件衣服的穿法啊，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大多数专家呢，都认为这件衣服是一件外衣。其实啊，我们云锦研究所在复制了刚刚说的这件素纱单衣之后啊，还复制两件非常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精美的丝织品。其中一件呢，就是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那今天老师呢，也带了一个我们当时复制过程当中的小样，给到同学们看一下。那我们经常打趣了说，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的这个工艺可以说是印花界的鼻祖了。那为啥说它那么厉害呢？那么第一极致的地方呢，是在于它是在全世界最轻的面料上进行的绘画，就是它底下的这个纱的这个面料用的就是素纱单衣的那个素纱面料。那么第二大极致点呢，就是为了凸显整个这个面料的花纹的层次感，它们在花纹的四周有一层非常均匀的一个晕。但我们都知道，这么薄的网孔面料又要做到不填实网孔，边缘线还要非常的清晰，这一点是非常难做到的。那么第三大极致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上面的纹样用了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七层的绘制。那古代人啊，除了能做出这么轻薄的面料以外呢，还可以在这么轻薄的面料上进行画画。那个时候没有颜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矿物颜料磨成粉，然后和牛皮胶或者鱼标胶进行一个混合，然后用极细的笔在上面这么一层一层的绘制。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与匠人匠心的精神真的是淋漓尽致的体现呀。那么刚才老师说的这三点极致的解决方案呢，我们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在里面不断地去调试这个颜料和胶之间的配比，去研究底下的这个晕怎么样去做到实而不填充满它的这个网孔。那么最终呢，我们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把这些解决方案呢一一的都攻克下来了。那么今天老师带来了这样一个东西，你们猜这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古人戴的帽子。
0: 哦，回答得非常好，帽子。还有呢？乌纱帽。那么你们应该都知道乌纱帽是做什么的，那么老师想问问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古代官员戴的这个帽子它要叫乌纱帽呢？那么老师呢，在做完了复制完这顶乌纱帽以后呢，做了一个解释。其实乌纱帽啊的第一个字乌是什么意思呢？乌其实就是乌黑的意思，我们有这么一句个词叫乌漆抹黑，对不对？那么就指的是漆，就是真正纯天然的漆器，它的那个黑色就叫乌黑色，乌漆抹黑的这个黑色。所以第一个乌字它代表的是漆器的意思，第二个纱呢是蚕丝的意思，第三个是帽子的形状。所以乌纱帽真正的解释就是用大漆和蚕丝结合的一顶帽子。我们当时看到这顶帽子以后啊，也感觉非常的吃惊，因为它整个的手感就像铁丝一样。我们需要去研究这顶帽子它最终是用什么材质去做的，而且整个这顶帽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当我们用蚕丝把这顶帽子编织好以后，在上面给它薄薄的上上一层大漆，那么用蚕丝和大漆的结合就可以固定住整个这个帽子的形状，它体现的是两大非遗之间的一个结合，正所谓是真正做到了一个叫跨界结合啊。那我们在复制这顶帽子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的是古人的智慧不仅仅是单一材料的应用，他们更多的也会灵活运用，利用两者工艺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那文物专家马未都老师曾经说过，养育中国人的三棵树分别是桑树、漆树和茶树。那刚刚我在三件文物里面介绍都提到了古人用好了桑树，养蚕是桑树，对吧？茶树是什么？我们染色用的就是红茶，是吗？漆树就是蚕丝和漆器结合形成的这顶乌纱帽啊。包括如何把这 三棵树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创造出了更多不同样的这个器物。
2: 同学们，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能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技术结合起来，很了不起。今天啊，杨老师他们还能够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非遗技术相结合，做到了跨界融合，也很了不起。正是咱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秉持着这种匠人匠心，才造就了接续不断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的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名扬海外，远播世界。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向杨老师请教的吗？
1: 杨老师，那您还收徒弟吗？
0: 丝织技艺啊，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大家若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古代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被称之为纺织界的三大名锦，至今在世界上仍然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现在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的丝织技艺，特别是那种手工性质的技艺，还需要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作为复兴三大名锦之一的南京云锦，我们云锦研究所传承非遗义不容辞。近年来面对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小学生，我们也组织了一系列的非遗活动，感谢古人给了我们这么丰富的技艺。现在呢，我们除了举办一些讲座以及现场的观摩学习以外呢，在新时代，我们所也在不断进行云锦等丝织技艺的现代化创新及文创的转换。比如说过去我们处理数据用的是人脑，但是现在有了电脑以后，我们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数据，于是呢，我们用电脑去绘制了机织版的油画的蒙娜丽莎。那么这幅作品呢，也参加了这个米兰世博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变换一些原材料，比如说我们把鸵鸟毛捻成线，那么最终呢，就织成了栩栩如生的鹦鹉，感觉这只鹦鹉就像是鹤立于画面之上。那今天老师呢还带来了一幅作品，就是我们在素纱单衣的素纱上绘制了一幅叫丝绸之路。我们请杜老师帮我们把这幅作品带上来好吗？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想呢？首先，这个纱是全世界最轻的纱，它代表的是中国丝绸技艺的一个顶峰。其次呢，我们把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就是郑和下西洋，和陆地的丝绸之路两条线，用金线和金粉把它勾勒出来了。用全世界最轻的纱，把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的丝绸之路都把它绘制在了这一幅卷轴上面。
2: 习近平爷爷强调，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谢谢杨老师的精彩讲述。文物属于历史，文创属于现实，不光是素纱单衣等三件出土文物复制的完美，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工作。看了这些创新性的丝织文创产品，真心问杨老师，你们点赞太了不起了。
0: 但中国有这么一句古话，说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华。织女一下又一下非常枯燥的动作，最终造就的是全世界最轻的面料，并且这一记录一下就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对于现在的你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被手机电视这些浮躁的环境所迷惑。一个人能不能保持得住自己的初心，拥有定力，靠的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2: 再次感谢杨老师，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但发明了丝绸，而且利用丝绸使其在服饰上、经济上、艺术上和文化上都散发出了灿烂的光芒。素纱单衣啊，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无论是汉代人的原创，还是今天人的复制与创新，都凝聚着匠人匠心和聪明才智，体现着伟大的工匠精神。这就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同学们，传统技艺需要不断传承创新，未来还需要同学们接过接力棒，让我们的丝织技艺及产品 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在

0: 们的新辉煌。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样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

0: 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
1: 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
0: 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2: 这是我们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2: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月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月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永远的努力人。
1: 风云儿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2: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1: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把我们的天都说得我们心肠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非洲化作最好的风扇，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天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天汉开始他就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天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天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当中，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

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查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再找电流，你摸着它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

0: 我们的义勇军集训去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
1: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0: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了。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着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

0: 指挥国歌演奏过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时，是我们2017年3月，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不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0: 爸爸怎么样？
1: 林叔叔他们还没有上山，就中了埋伏，好不容易才撤了回来。
0: 林叔叔受伤了？
1: 重伤，连夜送到桂林去了。

0: 站住！你还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看孟竹姐怎么样了。
0: 还能怎么样？仇人都到跟前了，却又跑了。还不是跑了，是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了。换做你，你会怎么想？
1: 我理解，所以说，还是孟竹姐深明大义的，没有再继续纠缠这个事情。
2: 你少给夫人戴高帽！我问你，你为什么一直拦着夫人，不让她报仇？
1: 怎么会不让她报仇呢？你们不是都看到了吗？我也朝那个解放军开枪了。
2: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那个龙之文？
1: 不是不杀，是暂时不能杀。你想想看，姐夫的仇人不只是龙之文，还有共产党解放军。我们要对付他们，就凭咱们几个加上银殿山的人根本不够，还得联合周培龙，所以暂时不能杀龙之文。
3: 七彩，
0: 哎，
1: 少奇，我一直想问你，你们和夫人怎么会上山当个土匪呢？
2: 当土匪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仗剑天涯，快意恩仇。
1: 我不是说不好，我只是好奇，到底怎么回事？
2: 那时候总头人逼夫人嫁给一个当大官的人的儿子，可是夫人偶然得知，那个大官的儿子有残疾，夫人不愿意。可是总头人逼夫人一定要嫁给他。成亲那天，不知怎么我们寨主就出现在抢亲的队伍里，就把夫人和我们俩都抢走了。我们上了铜锣寨，才发现山上的日子悠闲自在，看谁不顺眼了就干上一票。寨主对夫人又始终恭恭敬敬的，所以我们就留下来了。后来他们成了亲，夫人就把名字改成了穆桂英的桂英两个字。
1: 啊，我明白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总头人跟孟竹姐就断来往了。
2: 嗯，总头人几次劝夫人回去，夫人都没有答应，所以就跟夫人断绝了父女来往。后来山寨两次有难，夫人去求过他，但是他要求夫人一定要跟寨主断绝关系才肯帮忙。夫人心疼寨主，当然没有答应。总头人一气之下，不但不帮，还要攻打山寨抢回夫人。结果也就是那次，夫人刚怀上的孩子没有保住，夫人就更恨他了，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任何来往。别说没有来往了，每次我和七彩不小心提起来，都会被他臭骂一顿，害得我们连提都不敢提。你想啊，如果总头人跟夫人没有问题，我们早就回石牌寨了，谁还会跟陈癫子这个神经病待在这个破地方？
1: 话是那么说，可你们就这么漂泊在外的也不是个事儿，多辛苦。再说了，总头人跟孟竹姐毕竟是父女关系，血浓于水，总不能一辈子不见了吧？
2: 说的是呀，你还知道心疼夫人，算你有良心。
1: 你这话说的，我跟孟竹姐从小一起长大，就跟亲姐弟一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
2: 你的心呀，我们还真一阵阵的看不清楚。哎，算了，你来了正好，你和总头人还有夫人两边感情都很好，不如你来帮他们讲和吧。想来想去，还真只有你能帮得上这个忙了。怎么样？
1: 行，没问题，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4: 梁老姐，我衣服真好看。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吗？猪肉白菜馅的大包子，关了几天什么都没吃，饿坏我了。
5: 得给总之解释清楚，我得好好吃一顿。
6: 你把夫人有可能。
7: 这不是在狗跳舞吗？
8: 哎，你怎么还敢回来你啊？
7: 哎呀，这祸害还敢大摇大摆的路上走。
8: 哎，是啊。哎，
7: 干啥去？干
9: 啥去？哦，你就是那个穆医生啊。
5: 大妈，是我穆建臣。
9: 你还有脸回来你？你勾结银殿上那个陈癫子，还咱们大军中了埋伏。
5: 大妈，您说什么？

0: 害大军中了埋伏！你害大家听我说，
1: 大妈，乡亲们，我上山是去为了救人的，我没有勾结陈癫子，我穆建成也绝对不是什么国民党的狗头，我这次特地回来就是要跟组织汇报我的情况，请大家相信我好不好？
2: 谁信你啊？就是你，害咱们大军一死几伤，对大连咱该怎么办？
3: 打死他得了！
4: 放手！穆建成的问题，党和政府都还在审查，你们都凭什么打人啊？还审查个啥呀？通缉令上明明白白写的，就是他害了咱们大军，害咱们大军的，就在这地带。
5: 行，
6: 我说你啊，和这个坏蛋大摇大摆的走在一起，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7: 行，
8: 你
9: 他无关。
8: 有什么事找我来，我会审一下。
10: 为啥？
8: 我
10: 回去。
11: 哎，
12: 放
11: 手！
12: 放手！
13: 哎。

0: 打中了。
1: 什么人？
2: 军座，果然好枪法。
3: 周国，三姨太他们呢？
4: 魏老爷，三姨太在下面休息。
3: 可以让他上来，别离太远，你们都私下去看看。
4: 是是。嗯。
3: 年轻人，在林子里可别乱走，小心被猎枪给误伤了。
2: 晚辈也是来打猎，没想到有缘碰上了你，也见识了军座的好枪法呀。
3: 哼哼，军座，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要是不说我可真想不起来了。
2: 从武昌城到台儿庄，第七军战绩彪炳，是我们贵系的骄傲，广西的骄傲。军座，这事儿您可以不提，我们不能不提；您可以忘，我们不能忘。不过我看，不光我们忘不了，这共军他们也忘不了。据我所知，几天前共军的一个运粮队被劫了，出手的是一群黑衣蒙面人，这些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堪称精锐。幸亏军座现在是韬光养晦，否则这共军区区一个班的运粮队，他们一定有来无回。
3: 你对解放军的动向掌握得很清楚吗？看来你不光在我们周家大院有内线，在共产党内部也有内奸吧。
2: 军座，晚辈也是担心您的安危，当然我更担心的是军座小看了党国的力量。
3: 我是有几个家丁，周家大院那么大，那么多人，总得有几个看家护院的嘛。但是说上精锐，那有点小谈了。
2: 军座，您话虽这么说，可是那共产党未必这么想，否则就不会搞什么收枪运动了。您想想看，这全县有十几个乡，

0: 为什么丹丹拿着莲花想开刀呢？
1: 嗯，原来是你跟共党的那件相互勾结设计，苦苦相逼于我。
2: 王爷，王爷，你不能杀他！你要杀了他的话，你先杀了我吧。
1: 好，今天你们两个正好都在。我再说一遍，再为你们狗屁党国来惊扰我的女儿，就把你们两个都杀了喂狗。
0: 君座，晚辈是真心诚意的想跟您共商大计，成就一番事业。如果惊扰了大小姐，晚辈请您原谅。不过我也真的提醒您，这共产党不会允许你保留你的私人武装，你们早晚会被歼灭。晚辈提醒君座，尽早做打算。
1: 你休想指挥我！
0: 晚辈不敢，晚辈愿随时听候君座差遣。你快回去吧。
2: 王峰，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要跟你在一起。
0: 我现在是居无定所，你跟着我只能吃苦，说不定再把命丢了。
2: 我不怕，反正早晚也是一个死，我要跟你死在一起。我都这样对你了，我都这么护着你，还要我怎么？难道你就不怕我回去了以后他杀了我吗？
0: 不会的，他心里边有你，你回去以后不会有任何危险。你跟我在一起目标太大了，我什么工作都干不了，我不能开展工作，这茶城拿不下来，我怎么回台湾，我怎么带你走，你明不明白？
3: 段姨太，老爷说你该回府了。
0: 你看他心里边是有你的，快回去吧，你相信我，再忍忍，不会等太久。

手。

0: 盼回来了，奴家呀，在房间里给你备上了你最爱吃的荷花鱼，还从昭贵叔那儿拿来了最新酿的三花酒。一会儿啊，美兰再给您唱您最喜欢听的梁红玉。今天晚上，您就住我那儿吧，好吗？
1: 周福。
0: 来，让阿廖扶三姨太进屋。
2: 好了，
0: 站住！怎么？你嫌弃我呀？知道我跟特派员好上了，嫌弃我了是不是？
2: 美兰，喝醉了。站住！
0: 生气吗？我跟特派员好了。

0: 你还不生气？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家老爷周军长，他就是一个废物，他什么都不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
1: 放肆！
0: 你把我杀了吧，你想打死我，现在就把我杀了吧。
2: 梅兰，听话，太晚了，进屋吧。啊！
0: 我不会。你把我休了吧，你给我金山银山，你给我绫罗绸缎，我什么都不要，我净身出户，我都留给芷儿。我知道你心疼我，我知道我水性杨花，我知道我不踏实，可我的心从来就没有在你那儿过呀，老爷，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你休了我吧，你放了我吧。
2: 主夫，还愣着干什么？
3: 三姨太起来了，回屋休息。
0: 放开我！你又不舍得赶我走，你又不愿意杀我，你天天让我在这空空荡荡、冷冰冰的院子里，我自己一个人，我受不了了，我受。杀人呢你周北龙，你杀人不见血呀、啊、你好狠的心呢、啊、周
1: 北龙，回屋去，
0: 不见血呀、啊、你好狠的心、啊、
1: 你再走，
0: 周北龙，你放了我，
1: 你放让他歇
4: 歇。你见到他时他怎么样？精神状况怎么样？有伤吗？
5: 左肩膀上有枪伤，但应该是旧伤，状态还可以，精神也很好。
4: 苦肉计。
6: 苦肉计？
5: 您的意思是说，
4: 我们曾经打算派部队去营救穆剑臣和龙指纹，对吗？曹排长还中了埋伏，后来我们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没再派部队去攻打银殿山，对吗？
5: 对啊。
4: 后来龙指纹毫发无损的下山了，反复的要求部队去营救穆剑臣，但是被我们拒绝了，对吗？
5: 对。
4: 再然后，龙指纹口口声声说的要被点天灯的穆剑臣也毫发无损的下山了，对吗？
5: 对。
4: 谢书记，黄护士说穆剑臣的伤是旧伤，而且见到他时他的精神状况很好，这个穆剑臣毫发无损的下山了，我怀疑这里边是苦肉计，我甚至怀疑他现在已经醒了，在偷听我们的谈话。
7: 穆医生，
4: 我说的没错吧？你见到他时他怎么样？精神状况怎么样？有伤吗？
5: 左肩膀上有枪伤，但应该是旧伤，状态还可以，精神也很好。
4: 苦肉计。
6: 苦肉计？
5: 您的意思是说，
4: 我们曾经打算派部队去营救穆剑臣和龙指纹，对吗？曹排长还中了埋伏，后来我们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没再派部队去攻打银殿山，对吗？
5: 对啊。
4: 后来龙指纹毫发无损的下山了，反复的要求部队去营救穆剑臣，但是被我们拒绝了，对吗？
5: 对。
4: 再然后，龙指纹口口声声说的要被点天灯的穆剑臣也毫发无损

0: 的下山了，对吗？
1: 对。
0: 谢书记，黄护士说穆剑臣的伤是旧伤，而且见到他时他的精神状况很好。这个穆剑臣毫发无损的下山了，我怀疑这里边是苦肉计。我甚至怀疑他现在已经醒了，在偷听我们的谈话。
1: 穆医生，
0: 我说的没错吧？
2: 穆医生，谢书记您来了。穆医生，你是怎么下的山呢？
3: 小玉救的我，她为了救我付出了很多，受了伤。
2: 那小玉人呢？
3: 现在在她自己家养伤呢。谢书记，我刚刚听说为了救我和小龙，部队受了很大的损失。
4: 一死四伤，伤员就在隔壁。
3: 对不起，我也是一心想营救小龙，知道会牵连那么多战友。对不起，
4: 现在说对不起都晚了。
3: 谢书记，在阴天山上我又见到了那个国民党的特派员，他现在是陈天子的参谋长，而且和潘桂英的关系非同一般。我现在想想，小龙之所以被绑架，银殿山上的一切阴谋都有可能是他设计和操纵的。幸亏你们及时识破了敌人的诡计，避免了让部队受更大的损失。
4: 现在说这些不都马后炮了吗？本来这次就想追你为烈士了，谁知道你小子又活蹦乱跳的回来了。
3: 是啊，我也以为这次我差点就光荣了，可能是我命硬，阎王爷嫌弃我又让我回来了。不过说真的，我得感谢小玉，没有他我可能就真回不来了。
0: 解放军打不下来的银殿山，一个弱小女子如履平地，这个小玉真了不起啊。
3: 是很了不起，不过说来话长，小玉她确实为我付出了很多。
0: 谢书记，我看这个穆医生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我看他有些恍惚，等他精神状况好一些我们再来了解情况。
2: 好，穆医生你好好养伤。
3: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要向您汇报，我找到了黑衣蒙面人的藏匿地点，我记了路，我可以带部队去找他们，他们的领导人是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但是路我记得。

哎呀，咱们周家看家护院的家伙都在这儿呢，你把他们带走吧。还有啊，这把枪跟了爸爸几十年了，你替爸爸把它交给谢书记，也跟他说，想上缴他就上缴，不愿意上缴他就留个纪念。嗯，你说的对，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0: 天下太平了，如果有人敢欺负咱们，那有党和政府给咱们做主呢，是不是？爸爸，嗯，谢谢你这么支持女儿的工作，这把枪我一定会交给谢书记，您的话我也一定带到。哎，爸爸这不单单是支持你的工作，嗯，爸爸这是响应政府的号召。等会儿你走了，爸爸还要到乡里去给别人做工作，让大家。 把枪都交出来，
1: 爸爸。
0: 嗯，真棒。行了，赶紧出发吧。我让周福带上几个人护送你，还有这些枪支到县里。到了县里，告诉他们，把枪都交给政府，谁也不许带着枪回来。<笑>孩子，你的心思爸爸懂。穆医生他是个好人。 但是人死了是不能复生的，你可要听得住。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爸爸真就没有心思活了。啊，嗯，我会的，爸爸。嗯，您替我谢谢林叔叔他们，祝他早日康复。啊，对了，瞧瞧，把这封信给我交给谢书记。 过几天就是惊蛰了，我请他到咱们家来喝惊蛰酒，好不好？好，出发吧。嗯，走了。嗯，周福，
2: 到。
0: 来，把枪装车上。
2: 我说他怎么又回来了，真是一招先吃遍天呐！这个穆剑臣，不把咱们部队带到埋伏圈，他是誓不罢休啊！银殿山没有得逞，现在又换个新的地方，<笑>所以啊，我倒是想相信这个穆剑臣一次啊。
3: 相信他？为什么，谢书记？你相信穆剑臣的话？我不是相信穆剑臣的话，我是不信呐！我是不信这个穆剑臣或者说他们那一伙人，哎，就这么低估我们的智商？你还记得吧？这句话我说过一次，哎，就像你说的。 他们就让这个穆剑臣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引我们入圈套，可能吗？谁会信呢？所以说呀，我倒觉得这个穆剑臣啊，未必就是个特务，最多他是个被利用，或者说是被蒙蔽的人。还有，穆剑臣说小玉救了他，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心里有底儿啊。
2: 这个事情调查起来并不复杂呀，我们问一下小玉就知道了。除非小玉死了，或者像你说的，她和穆剑臣是一伙的。
3: 好，那我马上派人把小玉抓过来。按照穆剑臣现在的说法，小玉身上有伤，还是我们亲自去问一下吧。再说现在形势比较复杂。 不管小玉和穆剑臣是不是一伙的，我们都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大连，
4: 哟，
3: 你派人去询问一下小玉，同时一定要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务必。还有，把这个穆剑臣也保护起来，不管他是不是特务，都不能出现意外。
4: 是。
3: 等等吧，等等小玉那边的消息。 也让这个穆剑臣休息休息。有句话说得好啊，事缓则圆呐。

0: 小龙，
1: 哟哟，给我看看。哎，
2: 别动，这是要交给谢书记的。
0: 你还小气的，这把枪可真漂亮啊！全茶城都知道你爸有一把黄金小猎枪，现在交给政府了。
3: 你爸不愧是开明的士绅，政协委员，觉悟就是高。哎，别走，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0: 站稳了啊，穆剑臣活着回来了。
2: 你说什么？他还活着？
0: 对对对，活着。
2: 快说，他人呢？
0: 那个刚一进县城，就让一帮愤怒的群众给打了个半死。
4: 你干什么？
2: 我来看穆大夫，他是真的还活着吗？
4: 活着肯定是活着，但是领导说了，不许任何人探望，回去吧，回去。啊、
2: 真的？太好了，我就看他一眼，我看他正活着就行啊。
4: 放下武器。
2: 哦，这是我爸爸捐的，没有子弹。
4: 没子弹也不成，哨兵神圣，懂不懂？放下。哎，我跟你说了活着，他就肯定活着。你不用看，你看不看他都是活着。
2: 我就看一眼，就一眼也不
4: 一眼都不成。我告诉你啊，你要真想看，去跟领导说去。哎，他要是同意了，我立马放你进去。
0: 我说发现网上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呢？啊，办事怎么那么古板？看一眼怎么了？这看一眼，他又不能传递情报。
4: 嘿。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能让他进去了。但万一真的交换情报了，咋办？我跟你说了，想看啊，找领导去。啊，
0: 小龙，我在这呢。
2: 穆医生，你还活着？你真的还活着？啊，我太高兴了，我太好了。
5: 上头，上头。
2: 我以为你死了呢，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
5: 我活着呢，活得好好的。
4: 哎，分开，不许拉拉扯扯。
6: 姐姐，来上。
2: 我真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别胡说，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别哭啊。
0: 结婚了吗？
4: 没有啊。
0: 你看连对象都没有吧？
4: 不废话吗？部队有纪律，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所以啊，你不懂风情。
2: 黄护士，我看穆医生回来了，我过来看看他。他为了救我，差点把命给丢了。
7: 他为了救你，生里来死里去的，不是好几次都差点把命丢了。好了，小龙，穆医生现在是伤员，需要卧床休息，你就别打扰他了。
2: 我知道，我看他活着，我过来看看。那我走了，麻烦你好好照顾他。
7: 不麻烦。照顾他本来就是我的责任嘛，你不用客气。
2: 好，
0: 那没事，我这好着呢啊，放心回去吧。
2: 好。
0: 哎，小龙。
2: 嗯。
0: 妹妹手里那把枪，不是伯父的猎枪吗？
2: 是的，不过他响应县领导的号召，让我把他上交给谢书记。
0: 真的吗？
2: 对。
0: 那太好了，伯父真是好样的。
2: 不光这支猎枪，我们家的枪都交了。
0: 全部都交了吗？
2: 对呀，我都已经送到县政府办公室了。这把枪是爸爸特意说要上交给谢书记。
0: 那一共交了多少支枪？
2: 十几支。
0: 才十几支啊？
2: 对呀，我们家的枪都交了，连爸爸平时防身用的小手枪都交了。
0: 哦。
2: 怎么了？
0: 啊，没事。这样，你先回去，等我这两天伤养好了，我找你好好聊聊，好不好？
2: 好。
7: 穆医生，你该回去休息了。
2: 哦，那我走了。
0: 嗯，
2: 拜拜。

0: 哎，你这是要跟黄护士宣战呢？
1: 宣战？什么意思啊？
0: 人家黄护士从一开始就明确地说了，对穆剑臣有好感。你刚才当着人的面跟人穆剑臣又搂又抱的，哎呀，你想想，你不是明摆着跟人抢穆剑臣吗？
1: 黄护士哪有你这么低级趣味啊？
0: 行，我低级趣味，你没看见刚才黄护士对你都什么样啊？
1: 我和穆医生是劫后重逢，我们是高兴。再说了，那穆医生又不是黄护士的个人财产。再说了，那黄护士当初不是还说随时要跟穆医生决裂吗？再说了，人家穆医生亲口说过，他和黄护士两个人之间就像他和我，纯属革命同志关系。
0: 什么时候说的？我怎么不知道？
1: 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
0: 哎，哎，我听你这意思，真要抢穆剑臣呢？
1: 反正穆医生豁出命了对我好，我就要豁出命了对他好。
0: 哎，听我跟你说，穆剑臣他是个特务。听我把话说完。你看，你爹，他是个大地主。
1: 你
0: 再找一大特务，你还怎么要求进步啊？啊，你快成了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了都。
1: 王妹妹同志，我告诉你，你这样说话足以让你我的关系回到解放前。我正告你啊，我爹是积极进取的开明士绅，这不是我说的，是谢书记和甘副县长说的。你没看到这次配合政府的工作，我爸把防身的枪都交出来了吗？
0: 可那穆剑臣呢？
1: 穆医生如果是特务，他就不会豁了命了来救我。点天灯，你懂吗？点天灯啊！
0: 哎，你说了这么热闹，那是谁看见了呀？
1: 我不需要别人看见，我自个儿看见就行了。
2: 哎呀，问题的关键是你自己看见他不行啊！
1: 王妹妹，你就别再跟我鸡生蛋、蛋生鸡的掰扯了，行吗？你就不能干点正事吗？啊，别总浪费革命的粮食，现在粮食多紧缺呀！去！
0: 哎呀，我不能看见你我站在对立面上，不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正事啊！
1: 我再重申一遍，反正我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
2: 可你不相信都没有用啊！我怎么掰开了揉碎了跟你说就说不明白？
0: 哎，你先，我听我跟你说，我从头开始听清楚啊！你看当时。
3: 这还是你上次还我的那盆呢。怎么了？不喜欢了吗？
4: 没有，我就是想起思明了。
3: 我坚信思明是无辜的，他一定是一时没想通而已。
4: 他一定是一时没想通，所以我才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不管怎么说，他也罪不至死。

0: 建臣，你千万别这么自责，你当初做的没有错，你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今天这样。咱们聊点别的吧。你喜欢什么花？建臣，我说你喜欢什么花？
1: 花吗？你有没有听说一种花叫曼珠沙花？
0: 听说过，这种花，花和叶子不会在同一时间出现，要么有花无叶，要么有叶无花，花叶始终无缘。你怎么会喜欢这种花？
1: 啊，也没什么，我就是觉得这种花特别的罕见，而且很好看。
0: 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吉利啊。
1: 唯心主义啊。
0: 建臣，咱们不会这样吧？
1: 没啊。
0: 像这种花的花和叶一样，

0: 我昨天还以为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啊，是，我也以为我就这么光荣了。
2: 但是没想到小玉出现了。但是更没想到的是，她居然把我从土匪的手里给救了出来。
3: 你没见到她那个样子，跟平时柔弱温顺的样子完全是两个人。
0: 但我还是更羡慕小龙，每次只要他陷入危险，你都会奋不顾身地去救他。
3: 嗨，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嘛，如果你遇到了危险，我也一样会救你。
0: 真的吗？
3: 真的。
2: 哎，不过救小龙我还得感谢你，如果不是你及时通知我，我也不知道他被掳走了呀。
0: 对，那我肯定得通知你啊。
2: 你啊，光看到我救小龙了，没有看到小龙救我。
3: 要是没有他，我可能早就被枪毙了。
2: 你别看他小小年纪，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勇敢，很镇定，而且还很有办法。
3: 怪不得是16岁就上山打游击的老革命了。
2: 我答应过主公，要替他好好照顾小龙。黄护士，没事吧？黄护士。
0: 哦，没事。你好好休息吧，我先走了。
4: 哎。

0: 这个老东西居然用又湿又沉的米把我闷在那个米缸里面闷了一整天，我要是落下什么湿寒的病根子，咬死他！
1: 让下人给你打点油茶，每天喝点，那个东西啊，驱寒祛湿。我才不喝呢，我嫁到这儿都七八年了，他天天逼着我喝那个东西。
0: 我就不知道它有什么好，又苦又咸，还要怪味儿。你啊是真不知道好歹，油茶可是茶城最好的东西。你看周培龙这么大年纪，精神头那么好，就是喝油茶好。精神头好有什么用？哎，就不知道你这一位大人物什么时候带我去香港、美国的呀？
1: 放心吧，快了。等我们发动了暴动，杀光茶城的这几个共党，你的好日子就到了。不过我可得提醒你，你要想让这一天早点来到，还真得靠你那个没用的老东西。就凭他，不就是一个土财主吗？你可别小看他，他那是深藏不露，其实实力非同小可。
0: 我天天跟他在一起，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所以说，
1: 你这就是女人的见识。你以为你找的那些男人有实力啊？下了床都是吃软饭的，更没用。你还是在意我这些事情，对不对？我可没心思跟你计较这些事儿，我只想让你知道。 周培龙能放任你在外面找男人，就说明他城府极深。那是说明他是真心喜欢我。是啊，你成天在外面招蜂引蝶的，他都没有杀你，说明他真的对你有感情。但是你招的那些男人，他都杀了，说明这个老家伙是心狠手辣。 但就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竟然让林使其上山跟陈癫子服软，所以我判定，他一定在背后谋划更大的事情。具体是什么事，我猜不出来。唉，我现在没办法，只能跟陈癫子他们这些神经病混在一起，就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0: 所以你在周家大院一定要帮我紧紧地盯着周培龙，他的一举一动，任何细节都不要放过。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就想起来了。大院里面都传，他在花厅里面有一个密室，需要机关才能进得去。可是，谁都没进去过。好啊。
1: 有秘密就好，我怕就怕他没有秘密。陈癫子这些土匪，什么都指望不上他们。要想在茶城干出一番事业来，就只能靠你们家的这个老东西了。帮我盯好。你那么在意他，可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
0: 我是心疼你，你这样的一个美人，不该待在小小的茶城。美国、香港才是你该去的地方。相信我，我一定会带你去。我相信你，为了你，我做什么都愿意。

0: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小玉平时多老实巴交一个小女子啊，几天没见居然口若悬河，把穆剑臣说的是天花乱坠。
1: 是啊，但我们现在也没有证据说明这一段就是假的呀。你看，在这个材料里，小玉说明了一个事情，那就是穆剑臣为什么说龙指纹一定是土匪掳上阴天山的啊？那就是陈十九当时已经知道谭桂英已经上了龙天山啊。啊，当然我们也不能证明这就是真的。
0: 可是这段时间正好说明小玉通匪呀，小玉长期跟陈师就有来往，早知道我们就应该压着他去云殿山，我们就不会损失那么多战友。
1: 带着小玉一起打云殿山，这可不是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作风啊！啊，哎，咱们接着说啊，这个小玉宁可冒着通匪的嫌疑，也要为穆剑臣辩护。就从这一点，我觉得也应该相信他一次，相信穆剑臣，让部队跟他走一趟，你看呢？
0: 可是我们银殿山牺牲的战友尸骨未寒，那血数就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

魂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万一这次
1: ，时间，我看这样，回头啊，咱们跟陶百丈他们开个诸葛亮会，集思广益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看能不能既减少损失，又能够达到彻底侦查的目的。毕竟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嘛，
2: 咱们不能让穆建臣把我们将死在这里吧？
1: 就是，光听拉了股叫唤，还不种地了，咱们。
3: 啊，还有一件事。 周公让龙志文同志给我带了个信儿，准备让我去和荆泽酒，我看咱们一起去吧。我想呢，借机在莲花乡呢开个表彰会，同时动员一下缴枪工作。这第一呢，表扬一下周公，给他撑撑场面；第二呢，借机发动群众，把莲花乡的缴枪工作落实抓好。
4: 好，我这就去布置。
3: 好。 大雷啊，嘿，这次侦查行动，无论在时间和方向上，要严格保密。必要的时候可以不向我汇报。还有，如果再遇到那股神秘的武装，方针只有一个：缴枪不杀，不缴必杀。

0: 陶队长，我记得当时黑衣蒙面人就是进了这个沙漠里边。
1: 哦，U 型地势啊。穆剑禅，我这个人没你那么多鬼心眼子，不过绝对没有你想象那么傻。标准的打伏击的地势，你觉得我会从这儿走吗？
2: 同志们，上山绕路走。
3: 是
4: 是，
2: 过来。

0: 同志们，都精神一点。越是平静的地方，可能越会有危险。还有，一会儿对方只要响起第一枪，马上击毙穆剑臣。谁离得近，谁就执行，不用等我的命令。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穆剑臣，你要真是被击毙了，你也值了。这折腾好几次了，总算是把我们带进敌人的埋伏圈了啊！你也算对得起你的主子。散开。

0: 通知大家迅速隐蔽。
1: 是。
2: 同志们，我们分组摸进去，一班跟我到东面村口，二班去西面村口。二班的听好了，里边战斗一旦打响，马上包抄进来。三班留下来，原地观察，做预备队，防止周围还有别的敌人。三班长，
1: 到。
2: 穆剑臣就交给你了，只要里边枪声一响，马上把他击毙，然后进来支援，听到没有？
1: 是。
2: 同志们，行动。

0: 屋里什么也没发现，把枪放下。老肖，不好意思啊，三班留在原地继续搜。小宝，
1: 到，
0: 把吴景琛带过来。
2: 是。

0: 你说上次关你的地方在哪儿？
1: 那天晚上我是被打晕之后抬进来的，后来逃出去的时候又下着雨，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应该在那边吧。
2: 同志们，继续搜索，小宝跟我走。
3: 是，
2: 带路。

0: 当时我就是被黑衣蒙面人关在这个屋里。
1: 穆剑臣，你说你是逃出去的，难道这黑衣人还能让你大大方方的从门口走出去？
0: 陶班长，当时下着大雨，我利用雷声做掩护，把身上的衣服拿下来打湿了，然后找了一个木桶，把木桶的手柄砸了下来，穿进衣服里，把这个铁棍撬开了逃出去的。
1: 物理学的不错呀，啊，戏演的有点不好收场吧？差不多就得了，我们大家伙让你溜了一天了，回去我再给你算账。
0: 陶班长，我没有。
1: 小王，押过去。
2: 是，走。走。

0: 曹排长，我感觉不太对。
1: 还没玩够是吧？
0: 我没跟您玩啊。您不觉得这个村子特别的古怪吗？
1: 古怪吗？
0: 古怪啊，咱们找了半天，
2: 村里面只有男的，一个女的都没有发现。
1: 谁说没发现？我就发现了老太太。
2: 是有一个老太太，可是女人和孩子一个都没有发现。
1: 是个光棍村，穷，娶不上媳妇儿。我们老家这种村多了去了，这个地方这么偏，是个光棍村很正常。走，
3: 曹排长。

0: 哎呀，不行了，老爷，我这都许久没唱了，今天这唱段差点都拿不下来了。
1: 你什么时候唱，什么时候都好听。话说回来啊，你有好几年没有唱戏了。今天一听呢，好像就回到了当初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0: 老爷尽会说好听话哄我开心。以后啊，您什么时候想听，美兰什么时候就给您唱。
1: 太阳今天把媳妇出来了。
0: 老爷，您不说由着我性子来吗？
1: 嗯，好好好，
2: 老爷。老爷，三姨太
1: 啊，美兰，唱了半天也累了，回屋歇息吧。我已经让厨房给你打好了油茶，送到你的房间了，趁热喝。
0: 老爷，人家不爱喝那个臭玩意儿。
1: 什么叫臭玩意儿呢？油茶可是好东西，对你身体有好处。
0: 可是我……
1: 听话。
2: 三姨太请。林副官有急事找您。
3: 太太，油茶已经熬好了，再不喝就凉了。
4: 知道了。
1: 好，师姐啊，这回干得漂亮。回去要给弟兄们打赏。动作这么迅速，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能够不慌不忙，让大军一无所获，这才是咱们第七军的风格。
5: 谢巡座，都是兄弟们平时功夫没白下，世袭不敢久攻。
1: 解放军不是号称什么人民的子弟兵吗？咱们也给他来个作比成样，放下枪咱们是民，拿起枪是兵，既是民又是兵，让他根本摸不着头脑，这叫什么？这叫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白建生费了那么大的力气部署什么总体战，到头怎么样？还不是作鸟兽散吗？最后还得靠我们来保住第七军的血脉。
2: 军座，可是咱这么躲着藏着也不是办法呀。这次是躲过去了，要是解放军时不时多来查几次，我怕总会有露出破绽的那一天啊。
5: 是，而且我总觉得共产党搞这次守枪运动明显就是针对咱们。
1: 海南岛那边有什么？你跟弟兄们这段时间还真得绷紧弦儿，要防止那个穆医生带着大军给咱们来杀个回马枪。
5: 是，军座，恕属下直言，其实这次能躲过大军的侦察，除了兄弟们反应及时外，也是亏得您在穆建臣走后提前预警。穆建臣果然带大军前来侦察，说明他肯定跟咱们不是一条心，迟早要兵戎相见啊。
1: 哎呀，也罢，满族杀皇有业无皇，有皇无业，就当他跟侄儿有缘无分吧。

0: 报告，
1: 进来。大雷同志，情况怎么样？
2: 不怎么样，就是一个叫凤岩的小孙子，稀松平常。
3: 部队跟着穆剑臣去侦查了？
1: 啊，是我让陶排长让部队跟着他的。
3: 那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了？
2: 没啥异常情况，那村子就是女人少点，我们刚摸进去的时候，那老百姓还吓了一跳呢。
1: 怎么会是这样呢？
3: 制造紧张空气啊，混淆视听啊，转移我们对他突然回来的注意力啊。谢书记，我们不能再任由这个穆剑臣表演下去了，指不定还跟我们耍什么花招呢。我建议马上把他抓起来审问。
1: 哎，你们还记得吗？上次穆剑臣建议我们去侦查这个地方，我们最担心什么吗？这次的侦查行动，往坏了说是一无所获，哎，往好了说呢，我们是没有遭到伏击，毫发无损呐。所以我觉得这个穆剑臣并不见得有问题啊，当然，也不能说他是没有问题，毕竟他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我是在想啊，既然他已经回到我们眼皮子底下了，哎，那我们索性就不管他，让他自由行动。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招要耍啊！
2: 自由行动啊！
1: 你们看啊，穆剑臣这次是主动回来的吧？啊，那他回来干什么呀？他的联络人是谁呀？我们一无所知啊！如果我们现在把他抓起来，那这些线索就会中断了。我们倒不如不管他，让他放松警惕，让他蹦跶。这样我们或许就能够及早地发现他的上下线。及早地发现他的企图，及早地把他绳之于法。嗯，
2: 这倒是，那咱得派人盯着他。
1: 当然，而且你还要派很多的人重点地保护他一下。嗯，
3: 行，就这样，我看看这个穆剑臣究竟能怎么蹦跶。
4: 大哥，你看，
5: 怎么回事？
4: 工作队今天来乡里征枪，还把您那把金力枪给带来了。大伙儿一看您交了枪，就不由分说的全从这儿来了。
5: 为什么不把他们直接交给政府，交给工作队，拿到这儿来干什么？
4: 乡里人说，这些枪是您回乡以后交给大伙儿看家护院打土匪用的，要交。也得交到您这儿来。这些人都是乡里的富户，可能是对您上次带头交粮的事儿有些看法，这次也想将将你的军，看看你心里是怎么想。
5: 哼，我还能怎么想？跟上次捐粮一样，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4: 您是大伙儿是主心骨，您说交，咱们就交；您说不交，咱们就不交。
5: 既然都愿意交，那就交吧。
4: 那我明天叫工作队的人来把枪拉走。不过，要是交上去的话，想要拿回来可就难了。
5: 这枪已经交到你这儿了，不交给政府，反而被他们会拿回去。你让共产党怎么看我呀？

0: 我正想找你呢。
1: 你怎么出来了？
0: 领导说我现在属于是等候审查，可以自由活动。
1: 这还差不多，领导们还是心明眼亮的嘛。
0: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赶紧把事情给查一查。我想叫上你还有王妹妹一会儿先去一下小玉的家里，一呢可以给她换药，二呢咱们一起回忆回忆那天在空降现场客户中毒的一些状况，看看能不能回忆起一些线索。
1: 好呀，我正想去好好感谢感谢小玉姐姐呢，如果不是她救了你，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要不是她救了我，咱俩没准就阴阳两隔了。
1: 妹妹哥，麻烦你过来一下。
2: 啥事儿，小龙妹妹？
1: 我和穆医生想请你跟我们一起去看望小玉姐姐。
2: 看小玉啊？行，没问题。但是你要跟着特贤一起去，万一遇到群众再把咱们围殴了，再把咱俩打伤了，你多不好。
1: 不会的，有咱俩在，我们可以证明穆医生他不是特务。
2: 别，我可证明不了。你们俩这不是串通好了占我便宜吗？
1: 你有什么便宜可占的？我告诉你，你必须去。我们要带你和小玉三堂对峙，看看特务空降中毒那天到底是谁下的毒。你要是不去，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3: 我心里有鬼？你要这么说，我肯定去。我可不能让你们把特贤的帽子扣在我头上。行，你们等着啊，我拿东西去。等着啊，
4: 等你啊。
0: 小龙，今天去完小玉家，我还想去见见伯父，和他好好聊聊。
1: 好呀，你必须得去见他。我爸爸要知道你还活着，肯定特别开心。忘了跟你说了，为了救你，林叔叔受了重伤。
0: 林叔叔受伤了？那他现在怎么样？严重吗？
1: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当时连夜就送到桂林去救治了。
0: 我知道都是因为救我。回到见到伯父，我一定好好谢谢他，好好谢谢林叔叔。
1: 不用，你也是为了救我嘛，他们救你是应该的。
0: 我救你是救你，他们救我是他们救我，两码事儿。
1: 你说要找我爸爸谈，要谈什么？
0: 小龙，这是我和伯父之间的事儿，还是先不跟你说了吧。
1: 我就要知道，我要听你先跟我说，要不我就不让你见我爸爸了。
0: 我是想劝伯父交枪。
1: 交枪？咱们见面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爸爸把我们家的枪都交了呀，连他最喜欢那把猎枪和防身的小手枪都交了。我拿那把猎枪的时候你看到了呀？
0: 我是看到了，但是我怀疑伯父还有很多枪没有交。当然我只是怀疑，所以我想去找伯父跟他好好谈谈。
1: 要不还是我帮你去谈吧，我们父女之间说深说浅的也没关系。
0: 就因为你们是父女，伯父为了照顾你的情绪，好多时候他可能不会跟你说实话，还是由我去亲自跟他谈比较好。
1: 你怎么说？他喜欢你，器重你，当初在甘父县长面前保护你，后来让手下人豁了命了去救你，然后你说你怀疑他，怀疑他私下还藏了很多枪不交给政府。你这么说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再说他私下藏那么多枪不交有什么意义吗？你想过吗？
0: 我想过呀，但就是因为不管怎么样我都想不明白，所以我到现在我的怀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包括领导们。
1: 我爸爸是开明士绅政协委员，而你是特贤，你觉得你说他有人信吗？
2: 走啊，三堂会审去看到底谁是特务。你什么意思啊？真把我当特务了？凭什么呀？他为什么呀？
0: 别误会，他没针对你，是我的。
2: 你看他的态度，不是你是特贤吗？怎么一会儿功夫整得好像我是特贤似的？哎，不对， 你们几个想合起伙来陷害我是不是？那我不去了，想摆鸿门宴。
1: 走吧，没人说你是特务。

0: 开鸿门宴，美着你。
1: 走吧。
2: 伤口恢复得不错，再换一次药应该就能好了。
3: 谢谢穆医生。
4: 呀，小玉草真够。
5: 哎，穆医生，你那个美式急救包呢？特洋气的那个。啊，
2: 应该是落到黑衣蒙面人的村子里边了吧？
4: 你说你这段时间啊，要死你都死好几回了。要么就是土匪，要么就是黑衣人蒙面人。要我说呀，他要么就是真龙下凡，天生福大命大呀，要么他就是个头跟敌人演戏。
3: 那要照你这么说，我和小玉姐也是敌人了，合着我们一直在陪着穆医生合伙演戏呢。
5: 你们愿意这么说，那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是好人。
3: 你是好人，穆医生是特务，那你上次为什么拦着陶排长不让他冲穆医生开枪啊？你这是不是包庇特务啊？
0: 真的呀，嘿，好样的，妹妹哥哥啊！平时看你没个什么准主意，关键时候还挺靠谱的嘛。来，握个手，咱俩的关系又恢复到革命同志了。
5: 别，我救的是人穆剑臣，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不过拉倒。
2: 妹妹同志，谢谢你。
5: 别谢我，我当时也是一时心软，我现在都后悔死了。小龙，我告诉你，可不能喜欢上一个特务，特嫌也不行。
3: 大嘴巴，谁说我喜欢他了？
5: 我是提醒你。
3: 用你管啊？
0: 就喜欢他。
3: 再说了，你凭什么说他是特务？
2: 妹妹同志是好人，但我肯定也不是特务。
5: 这事儿你说了不算，
3: 你说了更不算。
2: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了都不算，所以我们今天开一个诸葛亮会议，把出事当天的情况好好的捋一捋，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是特嫌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给特务治疗的时候，特务中了毒，并且在我的房间里边搜出了毒针，但是确实不是我下的毒，毒针也不是我的。如果不是我的，那么到底是谁下的毒？毒针又会是谁的呢？
5: 哦，你这三两句话就说自己不是特嫌了啊？毒也不是你下的，毒针也不是你的吧？这太轻巧了吧。
2: 妹妹说的有道理。这样吧，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只是假设，假设我不是特务，如果到最后大家共同证明我仍然是特务，我无话可说，我穆剑臣认罪伏法。
5: 你没给特务看病之前，特务顶多是个昏迷啊，你给特务看病之后，得干脆就死了。当时我们三个人可都在场，我们三个人可是亲眼看见你拿着钢笔插到特务的脖子里边去了，那特务他就死了，你还敢不承认？
2: 我当然不承认了。组织上说，特务的死因是因为中毒，跟钢笔管戳进脖子里没有任何关系。而且那天在出事的现场，我给大家解释过，钢笔管戳进脖子里是为了缓解特务的气胸现象，我是情急之下采取了不是办法的办法。
5: 对呀，你把毒放进了钢笔管里，再拿钢笔管插进了特务的脖子里，那特务他就中毒了，他就死了。
2: 对，妹妹，你说出了问题的关键，那我们就查一查钢笔管里到底是谁下了毒。
3: 钢笔是你自己的，你当时直接从口袋里把它拿出来，然后把笔管拧开就直接用上了。
5: 看，说来说去，这下毒的还是你。 当时那钢笔就在你一个人手里，我们谁也没碰过呀。
2: 那要这么说，特务的死不是因为钢笔下的毒，可是检验报告当中又显示钢笔管里确实有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认为钢笔管里的毒是事后被人下的。
1: 我大胆推测一下，
2: 往钢笔管里下毒的人和往我宿舍里藏毒针的人有可能是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伙人。
0: 那特务中的毒是哪儿来的呢？
2: 应该是针管里的毒，或者说特务提前服了毒。但是你们好好想想，特务那天空降到现场的过程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降落到会场的过程当中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来提前服毒，他没有必要等到昏迷之后再来服毒，这完全解释不通，对不对？要这样说，应该还是针管里的毒。
5: 话又说回来了，那针管它也是你的针管啊。
2: 是我的针管，可是当时我跟小玉交流过，小玉让我去洗手，针管曾经有几分钟的时间脱离过我的视线。
5: 你说这话啥意思？你怀疑小玉啊？小玉你听见没有，你刚把这个白眼狼从山里救回来啊，他现在开始怀疑你是特务了。不对，小玉救你这事儿还没有下结论呢，搞不好你们俩真是一伙的，你们俩合起伙来把特务给毒死了。对，有这种可能。我告诉你们，我们到现在都不相信小玉一个人就能从银甸山上把你给救下来。银甸山那是什么地方？大军都打不下来，上回为了救你死伤了好几个战士呢。你说小玉这么一个弱女子就能从银甸山上把你毫发无伤的救下来，说出去谁信呢？你们俩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伙的。小龙，你觉得我分析的对不
0: 对？你再这么分析下去啊，我也是特务了。
5: 你这不说我还没想起来，你也是一根汗毛就没生就从阴天山上下来了，没准你们仨真是一伙的。
0: 对，我们三个就是一伙的，按照你的话说我们三个都是特务。那你还不赶紧跑啊，你不怕一会儿我们三个掐死你啊？
5: 嘿嘿，不可能，你们仨要是一伙的那还叫我来干嘛？还破什么案呢？直接就栽赃给我，或者把我杀了栽赃给我。你们不会真这么想的吧？
0: 就你这张嘴啊，你干脆别叫王妹妹了，要不你改名叫王婆婆吧，或者王妈妈也行。
2: 好了，别闹了，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
0: 如果当初不是小玉动了针管，那会是谁呢？
2: 这样好不好，我们来试试排除法。那天在香农会里边一共有多少人在？除了我们在座的四个人，应该还有甘副县长、陶排长、老罗、大嘎、小宝，还有谁？
3: 老罗叔跟大嘎已经牺牲了。

0: 那还剩下咱们在座的四个人，加上甘副县长、陶排长、小宝。
1: 先排除我，你别瞪眼睛，再瞪眼睛也就那么大。我说了，只是先排除而已。
0: 那第一个要排除的应该是
2: 我。
3: 你别捣乱，第一个排除的应该是甘副县长。
2: 凭什么呀？要我说他最有可能。刚才穆医生说了，钢笔里的毒是后来放进去的。啊，当时特务死了之后，甘副县长就叫人把穆医生给抓起来了。那针管、笔管全留在现场了。要咱仨要想下毒，只能在针管里下毒。能在针管和钢笔管同时下毒的人，只有甘副。
3: 王婆婆，你再胡说八道，就把你抓起来。甘副县长是老革命了，还是我的老师。我当了他三年的学生，还和他一起去大茶山打了三年游击。他要是特务，我就跟他是一伙的。
0: 哎，小龙，先坐下吧，别着急嘛。我刚才说过了，我们只是假设。
2: 对，假设不是真的啊。
0: 但是刚才妹妹说的不无道理。假设甘副县长……
2: 哎，别，当我没说过啊，没说过这话。
3: 穆医生，你要是这么说，我真的会觉得你是在故意转移视线、混淆是非了。你怀疑甘副县长，你怀疑我爸，那你……
2: 对，差点给我绕懵了呀！最应该怀疑的是你穆建臣呐！
3: 去去去，你到底是哪头的？每次都是你，胳膊肘里拐拐。
0: 好，那我们就先排除甘副县长。
2: 那陶排长也得排除，人家是解放军啊，跟蒋匪军从四平大半个中国打到广西来，他要是特务，那国民党也不干。
4: 那再排除咱们四个，就只剩小宝了。
5: 你们果然在这儿啊。
6: 怎么回事，小宝同志，你怎么来了？
5: 海南岛战役昨夜已经打响，军分区让我们密切注意敌特土匪和地主恶霸状况。
0: 海南岛战役打响了？
5: 是的，马上就要解放全中国了。
4: 太好了。
2: 那我们呢？
5: 你们跟我们一起回去，今晚要召开征粮戍枪工作动员会议，会给你们安排新的任务。
4: 我也去。
5: 不行，甘副县长说了，让你先好好养伤，等伤好了再归队。
4: 我好了，我真的好了，刚穆医生还给我新换了药。
5: 不行，甘副县长特意跟我说，让你先在这儿好好养伤，别跟我们来，你还是听他的命令啊。穆建臣，甘副县长命令我们把你带到县城看押。
3: 哎，小宝同志，之前谢书记不是说穆医生可以自由活动吗？怎么现在又要看押起来了？
5: 现如今打仗了，情况不同了。
3: 为什么呀？
0: 小龙，没事的，我跟小宝同志先回去。
5: 对不起了。
0: 没关系，我理解。
4: 穆医生，
0: 没事的，你好好养伤。

0: 边湖，那边湖。
1: 爸，
0: 双喜姑娘，
1: 你不好好数你的山，瞎转悠什么呢你？
0: 这守山都是喽啰们的事，哥哥我在巡山呢。
1: 难道你不是罗罗呀？
0: 当然不是啊，喽啰都是我的手下，我带了有十多个喽啰。
1: 真的？
0: 真的。
1: 那你一个人带的兄弟，比我们铜锣寨的全部加起来都多。
0: 所以说啊，你们就跟我们。

0: 两家合成一家，火到一块得了。盘菜组跟大王，嘿嘿，你跟我。
1: 嗯，臭美吧你？陈师九、莫三儿，哪个不比你管的兄弟多呀？
0: 金陵岂是池中物？指不定哪天我就做了银链山的大王了。
1: 瞧你那点出息吧！
0: 哎哎，你小瞧人呐、啊！我的胆子晒干了，有南瓜这么大。
2: 对呀、啊，穆剑臣，我怎么觉得这大半天被你耍着玩呢？啊，明明你是特务，还是拉着我们几个人给你破什么案，害得我差点怀疑了甘副舰长还有小宝同志。你还排除法，我看你就是想把水搅浑，转移视线。今天不说我差点忘了，老罗就是因为你逃跑才被土匪打死的，还有大嘎同志，要不是为了救你，他也不能牺牲那么惨。
3: 是为了救我？
4: 是为了救我们。
2: 小王，什么意思啊？你非死乞白赖的往那特务身上贴是吧？
4: 妹妹，你还记得特务昏迷的那天嘴里念叨的是什么吗？
2: 记得。干嘛又想转移视线啊？
4: 你能跟我说说看吗？
2: 你不是说那两句是街头暗号吗？你不知道啊？
4: 我真不知道。
2: 嘿，还好我记住了。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应该是两句诗。第一句是铁人无泪什么什么，第二句是守住不动什么什么。
4: 你能告诉我这两句诗到底确切出自于哪首诗吗？叫什么名字？
2: 那你算是找对人了。哎，我出身书香世家，家里别的不多，就书多。
1: 又吹牛。
2: 哎，你不信是吧？我肯定给你查出来，今天我就给你查出来，查出来我马上告诉你啊。我要查不出来，我就不是王妹妹，我就你嘴里的王婆婆。切，
5: 这个丑八怪是越来越有意思了，看来惦记银殿山的人还不少呢。
3: 也许他是大军的人，
5: 也许是，也许不是。
1: 是大军的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5: 也许是，也许也不是。
1: 为什么呀？那咱们跟大军的仇就算了？
5: 算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是眼下我们指望不上别人帮我们报仇了，自己的梦还得自己圆。离开铜锣寨这段日子，我算是看明白了，报仇也好不报也好，我们女人都得有安身立命的本钱，要是没有本钱，别说报仇了，连命都难保。
3: 银殿山这里还真是个好地方。
5: 是，搞不好我们后半辈子还真就得指望这座银殿山了。你们两个给我仔细观察好那个陈师九和丑八怪，看看他们俩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也许咱们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未可知。
1: 是。
4: 我想跟你谈谈伯父的事情，我怕我被关起来之后就没机会跟你谈了。
3: 你说。
4: 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你会不开心，你会不相信，但是我确实是有了证据之后才跟你说的。
3: 你说吧，我有心理准备。
4: 你还记得那些黑衣蒙面人吗？
3: 当然记得。
4: 我怀疑他们是伯父的手下。
3: 黑衣蒙面人少说得有一二百人吧，这么多人吃喝穿，我爸爸拿什么养他们？他们住哪儿？总不能住在我家里吧？
4: 你还记得黑衣蒙面人那次劫粮的时候，我之所以半路跑了，就是为了跟踪他们。后来我跟着他们进了一个小山村，我觉得那应该是他们的驻扎地，结果我被他们抓了起来，最后我跑了出来。就在第二天，我带逃兵让他们返回去侦查的时候，

0: 我们家的情况都没有发现，哼，那你应该再去侦查侦查我们家。应该不可能，你们家太小，他们的人太多，目标太大。穆建辰，你可以不考虑我爸爸的感受，但请你考虑考虑我的感受，行吗？我感谢你这几次豁出命的救我，但你也不能因此就随意不明不白的怀疑我爸爸吧。
1: 小龙，你别着急嘛。
2: 这是两码事儿，对不对？好，两码事儿。那我请问，你凭什么说这些黑衣人就是我爸爸的手下？我爸爸又为什么要养这些手下？他想干嘛？
1: 小龙，你好好回忆回忆，黑衣蒙面人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可偏偏让咱俩轻易逃脱了。 当然，你确实很勇敢，可是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害你的意思。这一次黑衣蒙面人再次劫粮，他们还是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可是还是让咱俩轻易逃脱了。你不觉得这解释不通吗？当时在现场，我注意观察了，他们的枪是往高处打，只威慑，并不伤害人。
0: 所以呢？
1: 还有，我被关起来的时候。
0: 我发现黑衣蒙面人的手腕上有着相同的刺青，曼珠沙华。所以呢？所以我怀疑，黑衣蒙面人就是伯父的手下。好，那我爸爸又为什么要养这些手下？他想干嘛？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1: 也许伯父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养这只武装，可是如果这只武装被那个台湾来的国民党特派员盯上的话，麻烦就大了，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伯父不与其合作，他可能会伤害伯父的性命；如果伯父受其蛊惑，背其利用，与其合作的话，那伯父就走向了政府和人民的对立面，这个事就麻烦了，你明白吗？
0: 谢谢你，穆建辰。据我多年了解，首先。
1: 我爸爸并没有什么黑衣蒙面人的手下，其次，我爸爸当初是北伐军的副军长，现在是人民政府的政协委员，我一点都不担心他判断形势、明辨是非的能力。嗯，好，好，好，小龙，你别激动。那咱们不聊伯父了，好不好？我们聊聊甘副县长。甘副县长是什么时候当的？哎呀，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3: 婆婆，好了好了，休息够了吧，走吧，
4: 走，走吧，走吧。

0: 你怎么就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1: 你呀，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又那么的辛苦，所以我这不过来，想要帮你放松放松吗？特委员先生，军长有请。
2: 放肆！怎么连不通报一声就进来了？
1: 这里不是周家大院，
0: 请问军座要请我去哪儿？
1: 周家大院。
0: 不能去，他肯定知道咱们两个的事情，要杀了你。
1: 三姨太，要杀他，在这儿就可以。

0: 你，这位兄弟说的对，好，我去。
1: 还得麻烦特派员先生从酸姨太的房间出来。
2: 走就走。

0: 请特派员移步花厅。好，
1: 三姨太，请留步。我会吩咐阿亮为您准备好晚饭和洗澡水。我必须去，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就跟你们鱼死网破。
2: 老爷找特派员有急事，请三姨太自重。
1: 你，
2: 三姨太，你在这儿好好休息吧。这位兄弟。 咱们走，
0: 请。周福，你给我挡着！

0: 晚辈见过群座。
1: 哦，
2: 特派员别来无恙啊。
0: 托群座的福，一切都好。群座，我想向您解释，我跟三姨太。
2: 特派员误会了，我找你来呢，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海南岛之战于昨夜打响了。
0: 真的？可是我还没有收到消息
2: 啊。是啊，你一直躲在山上，你能知道什么呢？
0: 太好了，群座，我跟三姨太之间
2: 没关系。你孤身一人深入敌后这么长时间，三姨太的慰问你一下，那是应该的。这就算他为党国做点贡献。
0: 但是，事情并非像群座您想象的那样。
2: 男人要敢做敢当。再说了，要没有三姨太跟你的关系，我怎么会这么及时地找到你呢？
0: 原来君座对我的行踪也是了如指掌。
2: 特派员，别忘了，这儿可是茶城。

0: 群众。嗯，
1: 解放军攻打海南岛的战役于昨夜打响了。目前解放军的进展并不顺利，海南岛一战将是你我在这块土地上最后的机会了。海南岛这一打起来，共军在广西的兵力空虚，剩下的部队本来就兵力分散，再加上都把精力放在了征粮和筹粮上，我等趁机可以联合建生在广西部署的总体战部队，一道揭竿而起，全面的拿下他的基层政权。同时呢，我们还能逼迫共军从海南岛抽调部队回援广西，一解海南岛之围。另外，薛伯陵的部队完全可以利用他的海空等优势，迅速的反攻大陆，进入广西，与我部协同作战，一举拿下广西。到时候别的不敢说，整个广西还有西南地区，他这盘棋可就是活了啊。
0: 军座，
1: 嗯，
0: 您这让我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
1: 兵法云，谋定而后动，完成大事者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呀。哎呀，我一直都在等着海南岛打响的这个天时。
0: 军座，那我们要赶快联络甘立初将军跟廖世祥将军他们。
1: 联络过了，他们呢就等着查城打响广西反共的第一枪了。
0: 我就一直想，以您的文韬武略和胸怀大志，一定不会甘于就待在这莲花乡里面。
1: 太白元，我对你倒是真有个不情之请啊。
0: 但讲无妨，
1: 我们几个已经商量过，准备统一打出广西反共救国军的旗号。你在跟上峰汇报的时候，请无论如何要求他把第七军这个番号给老朽留下。白建生当年他赶我走，我就要给他亮出一个新的第七军，让他在台湾看看我到底怎么样。
0: 晚辈别的不敢说，就这件事的话我就能做主。
1: 嗯，
0: 再说从北伐时期您就是第七军的副军长，这个名号可以说名至实归，名正言顺。军座，
1: 嗯，
0: 既然你也没把我当外人，那晚辈也有个请求。
1: 请讲。
0: 我想在第七军任职，在您的麾下供您差遣，这也是我从第一次见您就有的想法。
1: 哎呦，特派员，我周某何德何能呢？若蒙特派员不弃，那我周某真是求之不得了。
0: 谢军座。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

之一。右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右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上覆一周贴塑四个铺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绘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奇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独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1: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1: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0: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

0: 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壮实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1: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两路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要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恢复兵，像老虎的长翅膀那样的强壮，那很厉害的，这部作战非常勇敢。
0: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1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1: 就是讲只要你供顺，我不怀国呀，我不是你玩儿走回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呢他人的一个
2: 地方自治。
3: 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0: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1: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断年。
3: 对，
1: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条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提前过年，起来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0: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1: 在望江津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级，获得东南第一战功。
0: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坊，“子孙永享”4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0: 这个湖南人呢，六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1: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2: 400多年前，楚辞王彭以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1: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油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3: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五省一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叫做新娘子抱着鞠躬啊，拜堂成亲的。
1: 看着停泊在油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3: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1: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六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六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河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10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4: 水比较冷，那就喝点酒，喝点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1: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六个人就长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

0: 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1: 这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2: 对对对，
1: 看了之后，
3: 这是大概的六点钟，一直搁到下午五点多钟，中间的一个出去一个庄，以前高跟店，看出来这心里欢喜啊。
0: 在小龙洞三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六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4: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0: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有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她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被了嘛，300多床，我就住3次背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好埋哦，他说我好埋哦。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想我

0: 说是个头啊，我个人我自己个人没法活了，去死吧，
1: 太累了、
0: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2: 芙蓉镇的水至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他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唱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
3: 欢迎你们来过年！
0: 哎呦喂呦喂！再就是，别怪你少。
2: 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碗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她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4: 吊脚篓里搁半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岐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2: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5: 这就是俺我们从小时候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拍的照片。
6: 哦，你还拍到的？哎呀，还是很帅。
2: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7: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2: 从小喝着有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7: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2: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0: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1: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有水河的两岸。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瓶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不过这个国旗吧，俺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生个挂那个横布，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3: 在过去那个时候呀，很清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海很苦。经过改革开放，咱们国家的政策后，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管都到哪了，才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做的。
0: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70、80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10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

0: 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1: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正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0: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七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1: 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2: 那是救命恩人。
1: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0: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了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3: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0: 自从姜子牙把四时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次东巡，三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4: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5: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的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欲，就是说啊，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0: 朕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治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 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5: 一个朝代啊，它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它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2: 千年济海更长久。
0: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6: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0: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武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7: 当时候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0: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 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

0: 如今曾经的十五姓氏还有八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1: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加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0: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1: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2: 哎呀，这个树是很早了啊，算是在当时啊，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他就在下他就正是枸杞啊，他说那个叶子就说能保护它，护就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四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2: 所以这个事整个在这个面儿才知道是啊，我怎么这水快的到娃的那段时间就说啊，你六块钱还图墙干什么，主要那是农村人那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饺子恨不得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全部这个全部成了就玩物了，到以后再不成什么别的地方去给咱那时候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3: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0: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2: 他去世到在那个到四天保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着啊，那千万不能留着保护好。
0: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1: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0: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0: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1: 也是个大村，
0: 也是个大村。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2: 东亚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0: 国家礼仪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的礼仪，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哎，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2: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3: 他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部队整体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2: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4: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2: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进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4: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市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区域，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捡了好多炮弹壳，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2: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4: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走了大概有15里路，1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来我，就是拍拍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咱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2: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4: 昼夜在这个事值班，调动

0: 我们所有的病例，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接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让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1: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真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是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的？哇，这么多。
1: 好好好，对。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

0: 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2: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0: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人看他一下，看他画画淡妆，然后再等他再画画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他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我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2: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的声音。
1: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

0: 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1: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2: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很好的问题，
1: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他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画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1: 三二一，开始。
3: 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鞋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

0: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需不需要读得最重？
1: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3: 会同春江晚景。
2: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4: 会同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5: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会同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会同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会同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4: 四个场景。
5: 哎，你说一下。
4: 一个是竹林外，
5: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4: 竹外桃花三两枝，
5: 是不是好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4: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5: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4: 春江水暖鸭先知，
5: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4: 是河滩边，
5: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4: 蒌蒿满地芦芽短，
5: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4: 正是河豚欲上时。
5: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春江水暖鸭先知，
2: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

0: 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1: 姚老师您
2: 好，
1: 我是3年级7班的何牧阳，
2: 牧阳
1: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2: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一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只，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3: 姚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吞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遇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它的朗读呢注意它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给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

0: 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遇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遇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得好，朗诵得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
3: 好。
2: 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

0: 哎，非常棒，
1: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0: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2: 对。
0: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1: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 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 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

0: 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有很多的奥秘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晚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

0: 浪花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啊，张老师好。
2: 哎，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呀、啊，还迎接出来了、啊。
1: 老远就这么多人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4: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轩壤很漂亮啊，这轩壤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4: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来
2: 啊，就是原来建这庄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哈、哦，完了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这再一个六代。
2: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1: 130多年。三十二。
2: 哦，再到现在有132年了。嗯。那这些这个作为家具，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4: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曾祖、都有讲过，
2: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4: 讲一遍
2: 给子孙们听。
4: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就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2: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3: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

0: 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2: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3: 青石寨一样啊，
1: 青石寨它的青石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3: 啊。它是
1: 青石寨，它
3: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4: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祖母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办事办理啊，衡量物力维艰。就是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千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家风确实非常好。2022年。
2: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家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 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家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

0: 下，它这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稼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稼主最美的一个庄稼。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他叫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是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文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破涕佛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你看，老丈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哦，
2: 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哎呀，
2: 我们俩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明天后天，哦，
2: 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好，可以，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这个
1: 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呀、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3: 哦、
1: 有功劳，
3: 有功劳、啊，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3: 啊、
1: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

0: 思源啊，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1: 这么认为不认为？

0: 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呢？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你看，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1: 终于。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吗？
0: 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船也不够，还是疫情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的，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射的家回一看，又没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咱们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哦，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伯库。
0: 伯库。
1: 哦，伯库。嗯，伯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关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乌拉库语就是伯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4: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意思。
5: 姆卡密卡是什么？是

0: 会啊，两个不要紧，到朋友我妈姐姐他不要紧。
1: 因为木牌面牌当中说的是木牌面牌当中说的是，个啥是不有上不有天着地，不有地着地，然后不有山川，不有山着山，不有水着水，不有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
0: 对对对。
1: 不有走兽着走兽，嗯，但是人不有。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子了嘛，腐乳子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故事就长在那地怀中了嘛。
2: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腐乳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3: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2: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3: 拉祜语叫木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唱的。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下的
1: 7天
2: 七夜，
1: 七天七夜要啊，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安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就那些像说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一样
1: 啊？
2: 花开一阵马小队。

0: 是姆帕密帕的传人，博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

0: 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其实这些要就是要老人在跟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0: 我们年轻哦，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村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的肉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山过有点简化了。
0: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的。嗯。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
0: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过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0: 嗯。
1: 是啊，都不一样。嗯，还有男的、女的种也不一样啊。
0: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0: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是
2: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沟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哦，弟兄，求你了。
1: 你说你谁在吗？
3: 谁在？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彝不多，
2: 彝不多，
1: 汉不多，
2: 汉不多。
1: 啊，说的最好。

0: 阿布摩，
1: 阿布阿，
0: 阿布阿祖贝，
1: 阿布
0: 阿祖贝，哇！
2: 是哭掉了，对不对？唱得好，
3: 就是是哭掉，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2: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2: 眼泪都唱出来了。
4: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所以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2: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同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你的肯定欢快了，听你的
6: 是亲切。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好。啊，是啊，各有各的，怎么的？
2: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4: 彝族梅歌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歌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天不着火了，他可以控制一天不着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把血液呢，供养到这方面。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早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给他拿了别人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工艺。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2: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7月19日，咱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刃斜，车不斜，替换着开车，因为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7胸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2: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0: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着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让我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而且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着

0: 社保，这么着才停下来。
1: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1: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0: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都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你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这有些个误会产生，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摊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咱们摊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咱们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那么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8名，解救人员4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8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固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

胜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这 SB 光。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记。
3: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4: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5: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6: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书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5: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3: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5: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1: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五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五岩二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啊，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2: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0: 一声令下，五堰二池被齐齐扒开坝岗，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淋雨，汗水泛溢，尽所督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万比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移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

0: 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1: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长，走，关羽出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呀，长，停，不对了，人家给我幅度太大了。咱们虽然排的是亥梁除霸，但是呢，要有点儒气。讲一下，后边关老爷戴的啥？父子盔。
3: 对，
2: 冠父子，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就接了就猛了，
3: 对，
2: 要有点儒将的感觉。
4: 再来，
2: 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4: 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1: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5: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4: 长，对，共退，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矣。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流布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春秋，这个说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

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

0: 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实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雄，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雄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雄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1: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3: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4: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5: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5: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父母。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5: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

0: 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官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1: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秋水。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3: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

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The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关羽 ，He is advis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思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3: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成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沉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3: 说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人和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融入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四个字：忠、义、仁、勇。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8: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9: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1: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0: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11: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2: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1: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13: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14: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 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1: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15: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8: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16: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

0: 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3: 你好。
2: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3: 是的。
2: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3: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2: 3个小时的时间。
3: 对，
2: 每天如此。
3: 每天如此。
2: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3: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1: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4: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1: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千古玉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3: 枕头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镜台撕它，往前撕它。
2: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3: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2: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2: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3: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2: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

0: 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0: 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2: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2: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
0: 嗯，
1: 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0: 嗯，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他叫斯日赫，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国内。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是五六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的。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0: 对于我
6: 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1: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0: 昨天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7: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0: 未来您期望啊，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7: 我们66中培养的人，第一，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2: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0: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家庭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校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8: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9: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

0: 对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留学为你来。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狮城新加坡，这也是我们栏目组首次走进新加坡。这里社会环境安全，双语氛围得天独厚，就业前景良好，学历认可度高，因此也就成为了亚洲地区的留学首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领大家到新加坡的学校进行实地探访。首先我们来到了新加坡管理学院，这是一所1964年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倡议创办并建立的最大规模非盈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学府。学校招生与合作处处长于艳平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1: 今天非常荣幸能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采访。新加坡管理学院自1964年经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提倡创立成立，当时是为了新加坡经济的起飞储备人才而创立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学院全球教育是新加坡领先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我们与来自英美澳加的11所世界知名大学合作，提供140多种学术课程，覆盖商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艺术和社会科学等多领域，包括专业文凭课程、研究生文凭课程、本科学位课程和硕士学位课程，为学生打造多元化的升学路径。至今为止，我们已培养了近20多万名遍布全球的毕业生。目前我们在校生人数约有17000名学生，其中41%来自近50个国家的国际留学生。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打造一个互联互通、多层次、多元化的国际教育平台。
0: 我们知道 SIM 是有着60多年教育历史的学校，那请您跟我们聊聊它在世界教育格局中的定位，以及是如何适应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的。
1: 新加坡管理学院呢，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学生必须具备有国际视野，还有竞争能力强，才能在就业这个空间里发挥。我们主要是引进海外的一些高校来新加坡，让学生能感受到新加坡的文化，创立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国是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教育市场之一，为了更贴近本地学生与家长的期望，新加坡管理学院已在上海和广州设立代表处，并在北京、重庆、成都和西安等重点城市驻派代表。我们已与全国60多所高校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联合培养、学分互认、师资交流等领域。今年4月份，我们的国际学生交换中心正式落户苏州西郊利物浦大学和珠海北师香港浸会大学。SIM 国际学生交流中心的话，目前主要呢是让学生可以在国内完成其中国际大一的6门课程，主要是帮助学生适应一下学习的方式，然后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在中国高校中完成一部分的学业，来到新加坡完成他第二部分的国际大一课程，然后他第三期其实可以选择在英美澳加的高校，当然是在新加坡管理学院里完成，但是所有的学习体系都不一样。这种模式打破单一校园限制，学生可体验中国、新加坡、英美澳加的教学模式和3重学习经验，在跨文化环境中提升沟通能力、适应能力与全球视野，让学习经历更独特、更具竞争力。同时，这一模式的另一大核心特色是，我们的国际学生交换中心也对 SIM 其他海外留学生开放，这意味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都有机会到中国进行交换学习。项目搭建起中外青年互学互鉴的桥梁。
0: 那学院更注重培养学生哪些能力和核心素养呢？
1: 所谓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呢，我们觉得分数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辈子。学生其实对于学习抱着不一样的态度，因为基本他们在乎的是自己在哪方面有强项、有兴趣，定向的培养。那学校更注重的其实是学生的素养。 对自己的软技能方面有怎么样的安排，你的自主能力，你的自习能力能不能在一个平台上，一个讲台上突出自己，你的演讲能力让你在走出社会的那一天其实已经比其他的学生更突出了。
2: 学历认证和就业能力等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SIM 中国北区招生与合作总经理沈婷老师介绍了相关情况。
3: 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在帮助学生在全球竞争化中是如何获得一个长久且有效的职业规划的？
4: 我们新加坡管理学院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我们提供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一纸毕业证书，更加提供的是一个通向国际就业市场的通行证。新加坡管理学院与全球顶尖的大学合作，保证我们的课程设置紧跟市场变化的步伐。在新加坡我们也有职业就业中心，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个人特长和兴趣爱好，以助他们找到合适自己的发展机会。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在学生一进学校的时候就帮助学生培养他的职业力和就业力。第一个方面是我们有 Career Connect 的服务，这个部门呢提供给学生全面的职业培养服务。第二点呢就是叫做 Career Sense 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呢可以抓取我们学生在校学习的经历啊，学习课程内容啊，就是用人工智能匹配到我们现在合作企业里面所需要的岗位。这个是我们 SM 的同学独有的求职平台。
3: 还有一个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那学生们在 SIM 读书回国以后可否进行中留服的认证呢？
4: 其实在这里借机会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中留服认证呢其实是认证学生真实的海外留学经历，学校是否合规以及学生的文凭是否是真实的可查的。如果中留服给予了你认证，那么这个就说明你的留学经历是真实的。我们所有的英国和澳洲的课程都可以获得中留服的认证。
3: 那对于广大的想报考申请 SIM 的学生和家长们，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吗？
4: 来到我们学校呢，由于学生的语言和学术的紧凑性，我们还是要求学生能够非常努力的在校园里面学习的。如果学生按部就班的跟着老师的流程和进度来学习，毕业是没有问题的。这里想强调的就是，如果你的学术能力越好，越努力表现，学术表现越好，那么你今后在选择课程的时候自由度也是越大的。因为在新加坡管理学院，我们合作的课程有十多个院校的课程。
2: 听完了沈老师的介绍，我们遇到了来自广东汕头的留学生林玉彤同学，他有4年的留学经历，来听听他的留学感受。
5: 他有很多海外的合作大学，他的课程也非常的国际化，国际化的教学资源也非常的多，最主要他是升学途径非常的灵活，觉得这点很重要。刚开始来还是很不适应的，因为这边全英文教学会有点听不懂，但是这边老师都很好，他不是只在讲台上授课，他会下来跟学生互动，会问学生哪里听不懂，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问他，有很多国际的同学。

0: 所以都来自各个国家的，他们也都非常的友好，他也不会因为你一开始语言不是很好，然后也不跟你交流，跟你组小组队友。像新加坡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我晚上也是很晚才回家，因为我有晚课，到10:15才下课，到家差不多11:00。周围的同学也是有类似的感受。
1: 随后我们又来到了科廷大学新加坡校区，学校市场专员刘慧宁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校园。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校区的俯视图，那么我们校区呢是3年前搬到这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Science Park， 就是科技园区，那这边有很多的名校以及我们的一些大型公司。那这边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 Uni Hub， 主要是提供给同学们去社交休息，可以在这里吃饭做作业啊，然后打台球。这边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区，这些其实都是近期的一些活动，他们自己去做的内容。因为我们是有很多国家的同学一起，所以他们会做一些不同国家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啊。那么这边呢，其实我们有专门给舞蹈社团、音乐社团做了一些空间。那这边呢，其实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食堂，所有的饭菜都是现做的。这边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图书馆，那我们线下的所有图书呢都是免费借阅的啊。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在6个国家有6个校区，所有的线上资源，不管是图书还是嘉宾会，都是可以凭借学生们的 ID card 它的这个密码，然后来去获得这样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是有6个校区在6个国家，
3: 但是呢，如果你保持一个比较，你每一场
1: 匆匆浏览了校园之后，学校负责招生工作的陈敏涵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科廷新加坡作为科廷大学在新加坡的直属校区，家长和同学们特别关注的是他的学制和毕业文凭和我们在澳洲的主校区是不是一致。
4: 科廷新加坡的话，其实是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在新加坡的直属校区。那新加坡校区跟澳大利亚主校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是属于一个会计校区。那新加坡校区的话，我们一年开3个学期，那正常如果在主校完成一个本科学历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在新加坡只需要2年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学生如果整个的课程都在新加坡就读的话，他们拿到这个毕业证书是跟我们的主校颁发的一模一样的。
1: 听说学校有很灵活的学制和校区转换的政策。
4: 那我们一年是3个学期，分别是在2月、7月跟11月都有开学的时间。学生的话其实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的节点来决定他到底要申请哪个学期进来入读。科廷大学的话，其实在全球一共现在目前有6个校区，新加坡作为其中一个海外校区来说的话，学生如果选择在新加坡开始他的这个本科学习，他到了后续比如说他在新加坡读了2个学期或3个学期以后，他想要选择转到我们的主校，甚至说是其他的科廷海外校区都是可以的。那对于学生来说呢，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学术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是一所大学的学生，只是在不同的地点学习而已。
1: 听说咱们学校还有一个特别有特点的叫行业对接，那学校是如何利用自己和企业或者说行业内的这些资源和优势来帮助同学们来实习和实践的？
4: 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属于私立大学，在澳大利亚我们是属于公立大学。那私立大学在新加坡总体来说，国际学生他其实在实习方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更好的提前融入社会，可以去跟企业进行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这一点呢，其实也是科廷大学课程的优势。我们的话呢，实际上是把这个 industry project 或者是 business capstone， 就这2门课，它其实都是由企业来提供项目给我们的学生进行实践吧。这种实践的课程融入到学生的课程里面，他们需要通过一个学期来为企业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最后需要给企业提供这个解决方案。我们是这样子来给学生做这个 career ready 的准备的。
1: 陈老师，我们刚才进到学校，看到很多同学都有自己的说。 社团活动，正在组织活动，开展活动。
4: 嗯，
1: 那咱们学校在这方面有什么特色？
4: 我们对学生的社团的管理来说的话，每一个社团其实他们在每一个学期中间他们是需要自己组织。那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在大学不单单是学习，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更多的能力的锻炼，特别是领导力还有沟通力的锻炼。
1: 作为家长最关注的可能是孩子在外留学期间的安全和健康问题，咱们学校有什么保障措施吗？
4: 我们学校的话，其实对于国际学生来说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医疗保险这块。那我们学校的国际学生基本上他们都需要买医疗保险，而且是强制的。那医疗保险的话主要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住院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看门诊的费用。那一般来说学生有一些什么感冒发烧啊，或者是不舒服啊，他们需要去门诊去就医的时候呢，他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医疗保险报销。那他只需要付一个很低的手续费，就是5新币，那他就可以去开药看医生，然后甚至是拿病假条都是可以的。然后住院险这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它是有一个最低的保障给到我们的学生。如果说学生真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需要住院的情况下呢，后续的话对他都是可以提交材料进行报销的。在这里我其实唯一想提到的一点就是，很多的学生其实刚刚出国比较容易遇到的事情是这个电信诈骗。那我们其实希望提醒学生跟家长的话，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个转账的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跟学校进行沟通，让学校来帮你核实这个事情，那学校一定会100%的帮你去规避这个风险。
1: 对于想来申请科廷新加坡的中国家庭来说，您给几点建议？
4: 学生来说的话，其实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出国以后是成长的一大步。对于学生来说，其实最主要就是需要做好这个心理建设，比如说很多事情你可能需要独立的去处理，独立的去思考。最关键的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我觉得就是要学会沟通，就是需要主动的去把你的想法还有你的诉求还有你的需求去跟学校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沟通，那学校才能够知道说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呀，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啊。那其实学校的老师都是非常乐意以及非常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个学生，因为我们希望看到每个学生成功的学习还有成功的毕业。然后我也欢迎每一位学生来报读我们学校。
1: 同样来自上海的留学生齐飞达同学也介绍了他的留学感受。
5: 我选择科廷新加坡是因为它是澳洲的直属校区，它的 QS 排名183，而且你可以拿到澳洲的直接颁发的证书，所以它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我们学校是一年3学期制，所以说上3个多月会放2周的假期，所以说学习强度还是比较大的，整个节奏也是比较快的。我有参加摄影社团以及学生会，我参加摄影社团就是本身我是比较喜欢摄影，所以我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我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去拍摄新加坡不同的景观，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有融入感。国内的学弟学妹们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英语不好没法申请怎么办，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们不用担心，大胆申请，这边会有语言班，只要你通过后你可以直接进入本科。
1: 随后我们有幸在新加坡采访到了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高级副总裁刘威老师，他介绍了近年来新加坡成为亚洲留学首选地区的几点原因。
6: 新加坡留学呢有4个特点，简单的来说的话是4个字，稳、近、审、值。第一个方面，稳，新加坡留学是留学生公认的世界排名前3名的安全目的地。从去年开始，新加坡和我们国家已经互相免签，我们的家长可以随时买上机票来新加坡看我们的学生。第二个方面，近，我们一般从国内很多地方有直达的飞机可以直接到新加坡来，时间也就3到5个小时不等。第三个方面，省，主要是指新加坡留学性价比特别高。以公立学校为例，公立学校排名非常靠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世界排名第8，南洋理工大学世界排名第15名，教育教学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那同时它的学费和其他的国家动辄本科四年几百万的学费相比，新加坡的学费特别适合工薪阶层。新加坡的私立学校它的学制特别灵活，

最快2年半可以完成4年的本科学习。第四个方面，职主要指的是新加坡的就业竞争力非常好。新加坡的学校它的综合

0: 我们的企业里工作。
1: 因为行程安排的原因，栏目组只匆匆走访了两所新加坡学校。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实地探访更多的海外高校，为国内的家长和同学们带来更多的详尽的留学资讯。如果您有留学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留学为你来栏目公众号，欢迎给我们留言。
2: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 当我们凝视着它。

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火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吴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面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

与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3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

0: 记得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济无舟楫，大概就说了我要过河济，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 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

0: 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1: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

0: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3: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求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2: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3: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进行再次进行验证。
2: 那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将近20%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佳音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啊，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

0: 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的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啊，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地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啊，就大家好啊，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啊，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也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对对， 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的自我介绍。所以要准备。
0: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1: 对对，是
0: 吧？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您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要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1: 我们一般啊，就是我们会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0: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1: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

0: 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 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1: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就是第一段。
0: 对，
1: 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70%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实践，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实践。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实践。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嘛描述，描述一般实践，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
1: 什么是 STAR 法则
0: 啊？STAR S situation 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实践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1、2、3、4、5、6，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一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和平投一下。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就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 匹配。

0: 对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0: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1: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0: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1: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 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0: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1: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 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0: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1: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0: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1: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0: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1: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见效。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 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

0: 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啊，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 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

0: 去提前规避吗？
1: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0: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地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1: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 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0: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1: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啊，可以这样来。

0: 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啊，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0: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0: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哎，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0: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

0: 我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主动的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0: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地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地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地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斗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

0: 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八。

0: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两段元勋。
1: 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面说过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2: 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知道他从国外回来，特别爱国，我还看了他的电影。
3: 他是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从事航天领域，
4: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
5: 网红包括男团、女团、韩国和日本的练习生等等，这些被资本和媒体创造出来的偶像会很大的影响到孩子们。那对于钱学森这样和孩子们的生活时代离得很远的这样一个爱国的科学家来说，我们如何去引导他呢？不能仅仅是一个宣传式的口号。同学们，明星是什么人啊？
6: 明星是指唱歌跳舞等表演方面做得很突出的人。我认为明星是

0: 名且演技非常高的表演者。
1: 我觉得明星是出名的人。
2: 大家可以自行讨论，遇到觉得好看的或者帅的可以举手。你们觉得他帅吗？
3: 帅。
2: 这是谁呀？
4: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但是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
5: Don't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o decline that offer. Before I left for the US, I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I would use all the knowledge I gained in the US to contribute to the motherland. Nothing will change my mind.
2: 老师，这儿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选择，也是这一课最重要的关键词。人的一生中会面临着很多个选择，你选择了这个，可能相对应的就失去了另外一个。选择有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一生，影响很多别的人，甚至是整个国家，改变整个世界。现在请同学们把书立起来，我们一起来齐读第二自然段。
6: 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
2: 对于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来说，有些人活得非常的精致，而课文中的钱学森恰恰是站在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想让同学们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自己，你会怎样选择？当时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面对钱学森这样的处境，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7: 钱学森先生做出回国的选择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新中国的召唤，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欢迎他，动员他回国效力。二是朋友的召唤，钱学森看到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的一篇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不禁为之动容。三是美国政府逼掠行径也彻底破灭了钱学森留在美国的幻想。四是钱学森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8: 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他说啊，他是当时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是当时最有希望的火箭领域专家。那这样的一个尖端人才想要回到冷战时期的中国，美国的阻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5: If he helps Red China become the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 over.
9: I was told that Professor Chen was a friend of yours.
5: Yeah. He was my friend. But any man that can betray America is not my friend.
2: 一方面在美国极受重视，待遇特别优厚。另一方面呢，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国际上也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威胁。非常需要人才让国家强大起来。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他也为这个选择付出了代价。你认为他会妥协吗？
4: 钱学森突然被捕了，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15千克，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他坚持斗争了5年。
2: 这五年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他突然后悔？

0: 悔了，觉得这样实在不值得，干脆就不回去了呢？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在提出要求，我要离开美国，我要回到祖国去。
1: 他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亲切关怀。
2: 有一天是礼拜天，学生呢就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的祖国，因为我们四围都是特务，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转到北京给陈叔老，陈叔老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中国。
3: 是啊，请你看一下，这是钱学森的亲笔来信，他被美国政府软禁，事件长达5年之久，这就是铁证。我让王炳南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要回一个钱学森就值得。
4: 你告诉他们，我们提前释放11名战俘，但是他们必须让钱学森回到祖国。
5: 1955年的8月2号到4号，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人的事实。这时候，王炳南大使啊，就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同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0: 在我们国家不懈的争取以及高超的外交手段下，钱学森最终得以回国。9月份的时候，他与夫人蒋英终于登上了回到祖国大地的游轮。对于钱学森先生的回国，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争取。这些课文中没有提到，可以为孩子们补充这样的一个知识。
1: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0: 回国后，钱学森扎根大漠边疆几10年，最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航天火箭、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挽救民族于狂澜中的成就。
2: 一个型号开始研制，那是一开始就规定哪一个工程师管什么事儿，有总设计师，然后还有分部门的设计师，还有一直到具体一个零件的具体管这个事儿的工程师，责任非常之清楚。

0: 这帮人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努力，什么问题都觉得可以解决的。
1: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评价：

0: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不久的钱老师过88岁的生日，在众多的礼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王永志送给他的这个飞船模型。
1: 同学们，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你心中，明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明星是他，也许在舞台上没有多么的光鲜亮丽，但他一定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做出坚定的选择。
3: 我认为明星心中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有担当，
4: 在国家困难时挺身而出的人。
5: 在我看来，他们有责任心，他们时刻在为国家或是老百姓做事，他们是我们祖国的脊梁。
1: 现在呢，为大家布置一项课后的实践任务。首先，请大家先去查阅关于中国航空的相关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做一做模型。这不仅可以体现大家的动手能力，更融入每个人对于逐梦星空的梦想。是天宫空间站，这里可以载很多宇航员进行很多实验。
6: 我们两个人建的模型是玉兔号模型。
7: 玉兔号是我国首辆月球车，它的能源为太阳能。
8: 通过这次制作，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钱学森爷爷对火箭研究的付出。
1: 大家这些模型都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想法。其实正是因为像钱学森这样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科学家，才使我们的中国航天航空事业越来越蓬勃发展。

0: 特别尊敬老师，后来成了大科学家了，他还回他学校去看他。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是他学校的老师，虽然没有教过钱学森，但是钱学森呢非常尊敬。
1: 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了，我也得叫你老师啊。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 是吧？大家首先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子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0: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4: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1: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0: 嗯，
1: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0: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6: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领表涕零，不知所言。
1: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边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义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

0: 学员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1: 心底不以尘卑鄙，猥自枉屈，三顾沉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

0: 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3: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你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以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3: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1: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4: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妻池，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0: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二十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1: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5: 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

0: 表演也看到了姜黄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1: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姜黄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黄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2: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1: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留学为你来。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狮城新加坡，这也是我们栏目组首次走进新加坡。这里社会环境安全，双语氛围得天独厚，就业前景良好，学历认可度高，因此也就成为了亚洲地区的留学首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领大家到新加坡的学校进行实地探访。
1: 首先

0: 我们来到了新加坡管理学院。这是一所1964年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倡议创办并建立的最大规模非盈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学府。学校招生与合作处处长于艳平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1: 今天非常荣幸能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采访。新加坡管理学院是1964年经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提倡创意成立，当时是为了新加坡经济的起飞储备人才而创意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学院全球教育是新加坡领先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我们与来自英美澳加的11所世界知名大学合作，提供140多种学术课程，覆盖商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艺术和社会科学等多领域，包括专业文凭课程、研究生文凭课程、本科学位课程和硕士学位课程，为学生打造多元化的升学路径。至今为止，我们已培养了近20多万名遍布全球的毕业生。目前我们在校生人数约有17000名学生，其中41%来自近50个国家的国际留学生。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打造一个互联互通、多层次、多元化的国际教育平台。
2: 我们知道 SIM 是有着60多年教育历史的学校，那请您跟我们聊聊它在世界教育格局中的定位，以及是如何适应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的。
1: 新加坡管理学院呢，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学生必须具备有国际视野，还有竞争能力强，才能在就业这个空间里发挥。我们主要是引进海外的一些高校来新加坡，让学生能感受到新加坡的文化，创立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国是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教育市场之一，为了更贴近本地学生与家长的期望，新加坡管理学院已在上海和广州设立代表处，并在北京、重庆、成都和西安等重点城市驻派代表。我们已与全国60多所高校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联合培养、学分互认、师资交流等领域。今年4月份，我们的国际学生交换中心正式落户苏州西郊利物浦大学和珠海北师香港浸会大学。SIM 国际学生交流中心的话，目前主要呢是让学生可以在国内完成其中国际大一的6门课程，主要是帮助学生适应一下学习的方式，然后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在中国高校中完成一部分的学业，来到新加坡完成他第二部分的国际大一课程，然后他第三期其实可以选择在英美澳加的高校，当然是在新加坡管理学院里完成，但是所有的学习体系都不一样。这种模式打破单一校园限制，学生可体验中国、新加坡、英美澳加的教学模式和3重学习经验，在跨文化环境中提升沟通能力、适应能力与全球视野，让学习经历更独特、更具竞争力。同时，这一模式的另一大核心特色是，我们的国际学生交换中心也对 SIM 其他海外留学生开放，这意味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都有机会到中国进行交换学习。项目搭建起中外青年互学互鉴的桥梁。
2: 那学院更注重培养学生哪些能力和核心素养呢？
1: 所谓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呢，我们觉得分数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辈子。学生其实对于学习抱着不一样的态度，因为基本他们在乎的是自己在哪方面有强项、有兴趣，定向的培养。那学校更注重的其实是学生的素养，对自己的软技能方面有怎么样的安排，你的自主能力、你的自习能力能不能在一个平台上、一个讲台上突出自己，你的演讲能力让你在走出社会的那一天其实已经比其他的学生更突出了。
2: 学历认证和就业能力等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0: SIM 中国北区招生与合作总经理沈婷老师介绍了相关情况。
2: 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在帮助学生在全球竞争化中是如何获得一个长久且有效的职业规划的？
1: 我们新加坡管理学院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我们提供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一纸毕业证书，更加提供的是一个通向国际就业市场的通行证。新加坡管理学院与全球顶尖的大学合作，保证我们的课程设置紧跟市场变化的步伐。在新加坡我们也有职业就业中心，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个人特长和兴趣爱好，以助他们找到合适自己的发展机会。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在学生一进学校的时候就帮助学生培养他的职业力和就业力。第一个方面是我们有 Career Connect 的服务，这个部门呢提供给学生全面的职业培养服务。第二点呢就是叫做 Career Sense 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呢可以抓取我们学生在校学习的经历啊，学习课程内容啊，就是用人工智能匹配到我们现在合作企业里面所需要的岗位。这个是我们 SM 的同学独有的求职平台。
2: 还有一个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那学生们在 SIM 读书回国以后可否进行中留服的认证呢？
1: 其实在这里借机会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中留服认证呢其实是认证学生真实的海外留学经历，学校是否合规以及学生的文凭是否是真实的可查的。如果中留服给予了你认证，那么这个就说明你的留学经历是真实的。我们所有的英国和澳洲的课程都可以获得中留服的认证。
2: 那对于广大的想报考申请 SIM 的学生和家长们，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吗？
1: 来到我们学校呢，由于学生的语言和学术的紧凑性，我们还是要求学生能够非常努力的在校园里面学习的。如果学生按部就班的跟着老师的流程和进度来学习，毕业是没有问题的。这里想强调的就是，如果你的学术能力越好越努力，学术表现越好，那么你今后在选择课程的时候自由度也是越大的。因为在新加坡管理学院，我们合作的课程有十多个院校的课程。
0: 听完了沈老师的介绍，我们遇到了来自广东汕头的留学生林玉彤同学，他有四年的留学经历，来听听他的留学感受。
3: 他有很多海外的合作大学，他的课程也非常的国际化，国际化的教学资源也非常的多，最主要他是升学途径非常的灵活，觉得这点很重要。刚开始来还是很不适应的，因为这边全英文教学会有点听不懂，但是这边老师都很好，他不是只在讲台上授课，他会下来跟学生互动，会问学生哪里听不懂，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问他。有很多国际的同学，所以都来自各个国家的，他们也都非常的友好，他也不会因为你一开始语言不是很好，然后也不跟你交流，跟你组小组队友。像新加坡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我晚上也是很晚才回家，因为我有晚课，到10:15才下课，到家差不多11点。周围的同学也是有类似的感受。
0: 随后我们又来到了科廷大学新加坡校区，学校市场专员刘慧宁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校园。
4: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校区的俯视图，那么我们校区呢是3年前搬到这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Science Park， 就是科技园区，那这边有很多的名校以及我们的一些大型公司。那这边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 Uni Hub， 主要是提供给同学们去社交休息，可以在这里吃饭做作业啊，然后打台球。这边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区，这些其实都是近期的一些活动，他们自己去做的内容。因为我们是有很多国家的同学一起，所以他们会做一些不同国家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啊。那么这边呢，其实我们有专门给舞蹈社团、音乐社团做了一些空间。那这边呢，其实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食堂，所有的饭菜都是现做的。 这边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图书馆，那我们线下的所有图书呢都是免费借阅的啊。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在六个国家有六个校区，所有的线上资源，不管是图书还是嘉宾会，都是可以凭借学生们的 ID card 它的这个密码，然后来去获得这样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是有六个校区在六个国家，
5: 但是呢，如果你保持一颗

0: 匆匆浏览了校园之后，学校负责招生工作的陈敏涵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1: 科廷新加坡作为科廷大学在新加坡的直属校区，家长和同学们特别关注的是他的学制和毕业文凭和我们在澳洲的主校区是不是一致。
2: 科廷新加坡的话，其实是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在新加坡的直属校区。那新加坡校区跟澳大利亚主校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是属于一个会计校区。那新加坡校区的话，我们一年开三个学期，那正常如果在主校完成一个本科学历大概需要三年的时间，在新加坡只需要两年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学生如果整个的课程都在新加坡就读的话，他们拿到这个毕业证书是跟我们的主校颁发的一模一样的。
1: 听说学校有很灵活的学制和校区转换的政策。
2: 那我们一年是三个学期，分别是在2月、7月跟11月都有开学的时间。学生的话其实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的节点来决定他到底要申请哪个学期进来入读。科廷大学的话，其实在全球一共现在目前有6个校区，新加坡作为其中一个海外校区来说的话，学生如果选择在新加坡开始他的这个本科学习，他到了后续比如说他在新加坡读了两个学期或三个学期以后，他想要选择转到我们的主校甚至说是其他的科廷海外校区都是可以的。那对于学生来说呢，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学术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是一所大学的学生，只是在不同的地点学习而已。
1: 听说咱们学校还有一个特别有特点的叫行业对接，那学校是如何利用自己和企业或者说行业内的这些资源和优势来帮助同学们来实习和实践的？
2: 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属于私立大学，在澳大利亚我们是属于公立大学。那私立大学在新加坡总体来说，国际学生他其实在实习方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更好的提前融入社会，可以去跟企业进行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这一点呢，其实也是科廷大学课程的优势。我们的话呢，实际上是把这个 industry project 或者是 business capstone 就这两门课，它其实都是由企业来提供项目给我们的学生进行实践吧。这种实践的课程融入到学生的课程里面，他们需要通过一个学期来为企业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最后需要给企业提供这个解决方案。我们是这样子来给学生做这个 career ready 的准备的。
1: 陈老师，我们刚才进到学校，看到很多同学都有自己的社团活动，正在组织活动、开展活动。那咱们学校在这方面有什么特色？
2: 我们对学生的社团的管理来说的话，每一个社团其实他们在每一个学期中间他们是需要自己组织。那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在大学不单单是学习，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更多的能力的锻炼，特别是领导力还有沟通力的锻炼。
1: 作为家长最关注的可能是孩子在外留学期间的安全和健康问题，咱们学校有什么保障措施吗？
2: 我们学校的话，其实对于国际学生来说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医疗保险这块。那我们学校的国际学生基本上他们都需要买医疗保险，而且是强制的。那医疗保险的话主要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住院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看门诊的费用。那一般来说学生有一些什么感冒发烧啊，或者是不舒服啊，他们需要去门诊去就医的时候呢，他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医疗保险报销。那他只需要付一个很低的手续费，就是5新币，那他就可以去开药、看医生，然后甚至是拿病假条都是可以的。然后住院险这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它是有一个最低的保障给到我们的学生。如果说学生真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需要住院的情况下呢，后续的话他都是可以提交材料进行报销的。在这里我其实唯一想提到的一点就是，很多的学生其实刚刚出国比较容易遇到的事情是这个电信诈骗。那我们其实希望提醒学生跟家长的话，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个转账的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跟学校进行沟通，让学校来帮你核实这个事情。那学校一定会100%的帮你去规避这个风险。
1: 对于想来申请科廷新加坡的中国家庭来说，您给几点建议？
2: 学生来说的话，其实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出国以后是成长的一大步。对于学生来说，其实最主要就是需要做好这个心理建设，比如说很多事情你可能需要独立的去处理，独立的去思考。最

0: 关键的，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我觉得就是要学会沟通，就是需要主动的去把你的想法、还有你的诉求、还有你的需求，去跟学校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沟通。那学校才能够知道说，哦，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呀？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啊？那其实学校的老师都是非常乐意以及非常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个学生，因为我们希望看到每个学生成功的学习，还有成功的毕业。然后我也欢迎每一位学生来报读我们学校。
1: 同样，来自上海的留学生齐飞达同学也介绍了他的留学感受。
2: 我选择柯林新加坡是因为它是澳洲的直属校区，它的 QS 排名183，而且你可以拿到澳洲的直接颁发的证书，所以它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我们学校是一年三学期制，所以说上三个多月会放两周的假期，所以说学习强度还是比较大的，整个节奏也是比较快的。我参加摄影社团以及学生会，我参加摄影社团就是本身我是比较喜欢摄影，所以我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我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去拍摄新加坡不同的景观，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有融入感。国内的学弟学妹们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英语不好没法申请怎么办？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们，不用担心，大胆申请，这边会有语言班，只要你通过后，你可以直接进入本科。
1: 随后我们有幸在新加坡采访到了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高级副总裁刘威老师，他介绍了近年来新加坡成为亚洲留学首选地区的几点原因。
3: 新加坡留学呢有四个特点，简单的来说的话是四个字，稳、进、审、值。第一个方面，稳，新加坡留学是留学生公认的世界排名前三名的安全目的地。从去年开始，新加坡和我们国家已经互相免签，我们的家长可以随时买上机票来新加坡看我们的学生。第二个方面，近，我们一般从国内很多地方有直达的飞机可以直接到新加坡来，时间也就3到5个小时不等。第三个方面，省，主要是指新加坡留学性价比特别高。以公立学校为例，公立学校排名非常靠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世界排名第8，南洋理工大学世界排名第15名，教育教学的质量是非常高的。那同时它的学费和其他的国家动辄本科4年几百万的学费相比，新加坡的学费特别适合工薪阶层。新加坡的私立学校，它的学制特别灵活，最快2年半可以完成4年的本科学习。第四个方面，值，值主要指的是新加坡的就业竞争力非常好。新加坡的学校它的综合排名非常靠前，那么高排名意味着学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高认可度，那这种高认可度给我们的学生走入全球化的就业市场来说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超过40%的世界500强企业选择了把亚太区的总部放在新加坡，这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留学生在新加坡毕业以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这些世界500强的企业里工作。
1: 因为行程安排的原因，栏目组只匆匆走访了2所新加坡学校。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实地探访更多的海外高校，为国内的家长和同学们带来更多的详尽的留学资讯。如果你有留学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留学为你来栏目公众号，欢迎给我们留言。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里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

0: 常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

0: 故事。
1: 据《河夏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2: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是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是强悍，那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天下的。
1: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夏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3: 周围人呢喊声更大：“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1: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3: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我野心，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4: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3: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说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
1: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 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0: 所谓隐忍力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力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1: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4: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韧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1: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深陷红尘。
5: 所以说他即使受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沉沦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1: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5: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
6: 杖打你二十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二十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1: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八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 又能挽强弓，

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

0: 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1: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人寡妇？因为他有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依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校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2: 是某城市就跟周恩来讲，当年黑人在这块如何胯下受辱，被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说了，说的妈妈，黑人这样做是对的。他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业，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2: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 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

0: 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明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明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明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1: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北到西边出来了，哎，就技校。但是他那种技校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明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明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1: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就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地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10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2: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0: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10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1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3: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0: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

0: 妖妖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1: 那次是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看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啊，人家讲着一钱必死英雄汉呢、啊，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0: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2: 没有地方写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写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心境，他说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0: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新的时代。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呢？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就住在他家，那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晚上又计划他们投射的地啊，回来又回去就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
3: 茅
0: 改造项目，
2: 刚盖好。
0: 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事情，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的，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关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
1: 佛爷，
0: 佛爷啊。
1: 拉祜语就是博库
0: 啊，
1: 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寨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4: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
5: 有点不好听。但是人不用，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籽就长在那地怀上了嘛。
4: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4: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

0: 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0: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也是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帕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
1: 年的时候，
2: 过年过去搞一个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
2: 一个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一早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
1: 7天7夜要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恶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安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他给那些唱到动物出来，动物出来
3: 挂个日子嘛，晓得。

0: 我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我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真。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不清楚。
2: 嗯，问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3: 我是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的那种感觉，可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衣服装跟我们凉山的肉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我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

0: 没等
1: 我
0: 怎
1: 们
0: 么
1: 这
0: 都能
1: 种
0: 腐
1: 我们这种
0: 花。
1: 粮食啊，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0: 嗯。
1: 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边老女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啊，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种也不一样啊。
0: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宅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0: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2: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0: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觉得，但是呢，他也就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
2: 嗯，
1: 啊，从生产劳动，
2: 嗯，
1: 到这个谈情说爱，哦，都是有离不开美国，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哥唱一段看看。
1: 妈妈，弟兄，请我回来。你说你谁的吗？
3: 谁的？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哈亩多，
2: 哈亩多，
1: 啊，说得最好。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嗯，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4: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4: 哎，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你唱一个听你的。
5: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
4: 嗯嗯，
5: 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你的肯定欢快了，这种你的
5: 是
3: 听见。
5: 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吗？
3: 啊嘛，是的，各有各的，是嘛的。
4: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天不着火了，他可以控制这一天不着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岛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得他拿了别人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公益。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2: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个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7胸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2: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0: 记得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着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家伙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而且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也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你抓这个车帮， 这么着才停下来。
2: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2: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0: 那我们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就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我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我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我们去探测，我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这有些个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探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我们探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我们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那么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2: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8名，解救人员4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温安县8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护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

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是 SB 光，包括他的胡子啊、头发，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3: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4: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5: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6: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书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5: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3: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5: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7: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

0: 计，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役。
1: 安令下去，连夜放水。
2: 一声令下，五堰二池被齐齐扒开坝岗，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秋，大淋雨，汗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万比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0: 秋。
1: 来，开始啊，走，嘟，呀，长，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呀，长，停，不对了，人家给我幅度太大了。咱们虽然排的是亥梁除霸，但是呢，要有点儒气。讲一下，后边关老爷带的啥？父子亏。
2: 对，
1: 冠父子，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就接了就猛了。
2: 对，
1: 要有点儒将的感觉。
0: 再来，
1: 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0: 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3: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4: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0: 长带光彩光彩长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意。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留步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春秋，这个说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换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
5: 拜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5: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6: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于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7: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7: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7: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8: 九位鞠躬，拜，二拜，三拜，休息。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 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9: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枚钱财，二枚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2: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啊，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4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关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3: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尘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3: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1: 大义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去。

0: 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融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鼎，鼎上刻着四个字：忠、义、仁、勇。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留学为你来。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狮城新加坡，这也是我们栏目组首次走进新加坡。这里社会环境安全，双语氛围得天独厚，就业前景良好，学历认可度高，因此也就成为了亚洲地区的留学首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领大家到新加坡的学校进行实地探访。
1: 首先我们来到了新加坡管理学院，这是一所1964年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倡议创办并建立的最大规模非盈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学府。学校招生与合作处处长于艳平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2: 今天非常荣幸能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采访。新加坡管理学院自1964年经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提倡创意成立，当时是为了新加坡经济的起飞储备人才而创意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学院全球教育是新加坡领先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我们与来自英美澳加的11所世界知名大学合作，提供140多种学术课程，覆盖商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艺术和社会科学等多领域，包括专业文凭课程、研究生文凭课程、本科学位课程和硕士学位课程，为学生打造多元化的升学路径。至今为止，我们已培养了近20多万名遍布全球的毕业生。目前我们在校生人数约有17000名学生，其中41%来自近50个国家的国际留学生。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打造一个互联互通

0: 多层次、多元化的国际教育平台。
1: 我们知道 SIM 是有着60多年教育历史的学校，那请您跟我们聊聊它在世界教育格局中的定位，以及是如何适应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的。
0: 新加坡管理学院呢，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学生必须具备有国际视野，还有竞争能力强，才能在就业这个空间里发挥。我们主要是引进海外的一些高校来新加坡，让学生能感受到新加坡的文化，创立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国是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教育市场之一，为了更贴近本地学生与家长的期望，新加坡管理学院已在上海和广州设立代表处，并在北京、重庆、成都和西安等重点城市驻派代表。我们已与全国60多所高校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联合培养、学分互认、师资交流等领域。今年4月份，我们的国际学生交换中心正式落户苏州西郊利物浦大学和珠海北师香港浸会大学。 SIM 国际学生交流中心的话，目前主要呢是让学生可以在国内完成其中国际大一的6门课程，主要是帮助学生适应一下学习的方式，然后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在中国高校中完成一部分的学业，来到新加坡完成他第二部分的国际大一课程，然后他第三期其实可以选择在英美澳加的高校，当然是在新加坡管理学院里完成，但是所有的学习体系都不一样。这种模式打破单一校园限制，学生可体验中国、新加坡、英美澳加的教学模式和三重学习经验，在跨文化环境中提升沟通能力、适应能力与全球视野，让学习经历更独特、更具竞争力。同时，这一模式的另一大核心特色是，我们的国际学生交换中心也对 SIM 其他海外留学生开放，这意味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都有机会到中国进行交换学习。项目搭建起中外青年互学互鉴的桥梁。
1: 那学院更注重培养学生哪些能力和核心素养呢？
0: 所谓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呢，我们觉得分数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辈子。学生其实对于学习抱着不一样的态度，因为基本他们在乎的是自己在哪方面有强项、有兴趣，定向的培养。那学校更注重的其实是学生的素养，对自己的软技能方面有怎么样的安排，你的自主能力、你的自习能力能不能在一个平台上、一个讲台上突出自己，你的演讲能力让你在走出社会的那一天其实已经比其他的学生更突出了。
1: 学历认证和就业能力等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SIM 中国北区招生与合作总经理沈婷老师介绍了相关情况。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在帮助学生在全球竞争化中是如何获得一个长久且有效的职业规划的。
2: 我们新加坡管理学院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我们提供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一纸毕业证书，更加提供的是一个通向国际就业市场的通行证。新加坡管理学院与全球顶尖的大学合作，保证我们的课程设置紧跟市场变化的步伐。在新加坡我们也有职业就业中心，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个人特长和兴趣爱好，以助他们找到合适自己的发展机会。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在学生一进学校的时候就帮助学生培养他的职业力和就业力。第一个方面是我们有 Career Connect 的服务，这个部门呢提供给学生全面的职业培养服务。第二点呢就是叫做 Career Sense 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呢可以抓取我们学生在校学习的经历啊、学习课程内容啊，就是用人工智能匹配到我们现在合作企业里面所需要的岗位，这个是我们 SM 的同学独有的求职平台。
1: 还有一个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那学生们在 SIM 读书回国以后可否进行中留服的认证呢？
2: 其实在这里借机会也跟大家

0: 解释一下，中留服认证呢，其实是认证学生真实的海外留学经历、学校是否合规以及学生的文凭是否是真实的、可查的。如果中留服给予了你认证，那么这个就说明你的留学经历是真实的。我们所有的英国和澳洲的课程都可以获得中留服的认证。
1: 那对于广大的想报考申请 SIM 的学生和家长们，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吗？
0: 来到我们学校呢，由于学生的语言和学术的紧凑性，我们还是要求学生能够非常努力地在校园里面学习的。如果学生按部就班地跟着老师的流程和进度来学习，毕业是没有问题的。这里想强调的就是，如果你的学术能力越好，越努力，学术表现越好，那么你今后在选择课程的时候自由度也是越大的。因为在新加坡管理学院，我们合作的课程有十多个院校的课程。
1: 听完了沈老师的介绍，我们遇到了来自广东汕头的留学生林玉彤同学，他有4年的留学经历，来听听他的留学感受。
2: 他有很多海外的合作大学，他的课程也非常的国际化，国际化的教学资源也非常的多，最主要他是升学途径非常的灵活，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刚开始来还是很不适应的，因为这边全英文教学会有点听不懂，但是这边老师都很好，他不是只在讲台上授课，他会下来跟学生互动，会问学生哪里听不懂，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问他。有很多国际的同学，所以都来自各个国家的，他们也都非常的友好，他也不会因为你一开始语言不是很好，然后也不跟你交流，跟你组小组队友。像新加坡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我晚上也是很晚才回家，因为我有晚课，到10:15才下课，到家差不多11点。周围的同学也是有类似的感受。
1: 随后我们又来到了科廷大学新加坡校区，学校市场专员刘慧宁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校园。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校区的俯视图，那么我们校区呢是3年前搬到这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Science Park， 就是科技园区，那这边有很多的名校以及我们的一些大型公司。那这边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 Uni Hub， 主要是提供给同学们去社交休息，可以在这里吃饭做作业啊，然后打台球。这边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区，这些其实都是近期的一些活动，他们自己去做的内容，因为我们是有很多国家的同学一起，所以他们会做一些不同国家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啊。那么这边呢，其实我们有专门给舞蹈社团、音乐社团做了一些空间。那这边呢，其实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食堂，所有的饭菜都是现做的。这边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图书馆，那我们线下的所有图书呢，都是免费借阅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在6个国家有6个校区，所有的线上资源，不管是图书还是嘉宾会，都是可以凭借学生们的 ID card， 它的这个密码，然后来去获得这样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是有6个校区在6个国家。
4: 但是呢，如果你保持一个比较，你每
1: 匆匆浏览了校园之后，学校负责招生工作的陈敏涵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科廷新加坡作为科廷大学在新加坡的直属校区，家长和同学们特别关注的是他的学制和毕业文凭和我们在澳洲的主校区是不是一致。
5: 科廷新加坡的话，其实是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在新加坡的直属校区。那新加坡校区跟澳大利亚主校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是属于一个会计校区。那新加坡校区的话，我们一年开3个学期，那正常如果在主校完成一个本科学历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在新加坡只需要2年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学生如果整个的课程都在新加坡就读的话，他们拿到这个毕业证书是跟我们的主校颁发的一模一样的。
1: 听说学校有很灵活的学制和校区转换的政策。
5: 那我们一年是3个学期，分别是在2月、7月跟11月都有开学的时间。学生的话其实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的节点来决定他到底要申请哪个学期进来入读。科廷大学的话，其实在全球一共现在目前有6个校区，新加坡作为其中一个海外校区来说的话，学生如果选择在新加坡开始他的这个本科学习，他到了后续，比如说他在新加坡读了两 个学期或三个学期以后，他想要选择转到我们的主校，甚至说是其他的课程海外校区都是可以的。那对于学生来说呢，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学术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是一所大学的学生，只是在不同的地点学习而已。
1: 听说咱们学校还有一个特别有特点的叫行业对接，那学校是如何利用自己和企业或者说行业内的这些资源和优势来帮助同学们来实习和实践的？
5: 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属于私立大学，在澳大利亚我们是属于公立大学。那私立大学在新加坡总体来说，国际学生他其实在实习方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更好的提前融入社会，可以去跟企业进行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客厅大学课程的优势。我们的话呢，实际上是把这个 industry project 或者是 business capstone 就这两门课，它其实都是由企业来提供项目给我们的学生进行实践吧。这种实践的课程融入到学生的课程里面，他们需要通过一个学期来为企业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最后需要给企业提供这个解决方案。我们是这样子来给学生做这个 career ready 的准备的。
1: 陈老师，我们刚才进到学校，看到很多同学都有自己的社团活动，正在组织活动、开展活动。那咱们学校在这方面有什么特色？
5: 我们对学生的社团的管理来说的话，每一个社团其实他们在每一个学期中间他们是需要自己组织。那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在大学不单单是学习，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更多的能力的锻炼，特别是领导力还有沟通力的锻炼。
1: 作为家长最关注的可能是孩子在外留学期间的安全和健康问题，咱们学校有什么保障措施吗？
5: 我们学校的话，其实对于国际学生来说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医疗保险这块。那我们学校的国际学生基本上他们都需要买医疗保险，而且是强制的。那医疗保险的话主要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住院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看门诊的费用。那一般来说学生有一些什么感冒发烧啊，或者是不舒服啊，他们需要去门诊去就医的时候呢，他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医疗保险报销。那他只需要付一个很低的手续费，就是5新币，那他就可以去开药看医生，然后甚至是拿病假条都是可以的。然后住院险这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它是有一个最低的保障给到我们的学生。如果说学生真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需要住院的情况下呢，后续的话对他都是可以提交材料进行报销的。在这里我其实唯一想提到的一点，就是很多的学生其实刚刚出国比较容易遇到的事情是这个电信诈骗。那我们其实希望提醒学生跟家长的话，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个转账的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跟学校进行沟通，让学校来帮你核实这个事情。那学校一定会100%的帮你去规避这个风险。
1: 对于想来申请科廷新加坡的中国家庭来说，您给几点建议？
5: 学生来说的话，其实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出国以后是成长的一大步。对于学生来说，其实最主要就是需要做好这个心理建设。比如说很多事情你可能需要独立的去处理，独立的去思考。最关键的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我觉得就是要学会沟通，就是需要主动的去把你的想法还有你的诉求还有你的需求去跟学校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沟通。那学校才能够知道说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呀，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啊。那其实学校的老师都是非常乐意以及非常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个学生，因为我们希望看到每个学生成功的学习还有成功的毕业。然后我也欢迎每一位学生来报读我们学校。
1: 同样来自上海的留学生齐飞达同学也介绍了他的留学感受。
6: 我选择科廷新加坡是因为它是澳洲的直属校区，它的 QS 排名183，而且你可以拿到澳洲的直接颁发的证书，所以它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我们学校是一年三学期制，所以说上三个多月会放2周的假期，所以说学习强度还是比较大的，整个节奏也是比较快的。我有参加摄影社团以及学生会，我参加摄影社团就是本身我是比较喜欢摄影，所以我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我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去拍摄新加坡不同的景观，让我感到非常的有融入感。国内的学弟学妹们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英语不好没法申请怎么办，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们，

0: 不用担心，大胆申请，这边会有语言班，只要你通过后，你可以直接进入本科。
1: 随后我们有幸在新加坡采访到了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高级副总裁刘威老师，他介绍了近年来新加坡成为亚洲留学首选地区的几点原因。
2: 新加坡留学呢有四个特点，简单的来说的话是四个字，稳、进、省、值。第一个方面，稳，新加坡留学是留学生公认的世界排名前三名的安全目的地。从去年开始，新加坡和我们国家已经互相免签，我们的家长可以随时买上机票来新加坡看我们的学生。第二个方面，近，我们一般从国内很多地方有直达的飞机可以直接到新加坡来，时间也就3到5个小时不等。第三个方面，省，主要是指新加坡留学性价比特别高。以公立学校为例，公立学校排名非常靠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世界排名第8，南洋理工大学世界排名第15名，教育教学的质量是非常高的。那同时它的学费和其他的国家动辄本科4年几百万的学费相比，新加坡的学费特别适合工薪阶层。新加坡的私立学校它的学制特别灵活，最快2年半可以完成4年的本科学习。第四个方面，值，值主要指的是新加坡的就业竞争力非常好，新加坡的学校它的综合排名非常靠前，那么高排名意味着学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高认可度，那这种高认可度给我们的学生走入全球化的就业市场来说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超过40%的世界500强企业选择了把亚太区的总部放在新加坡，这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留学生在新加坡毕业以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这些世界500强的企业里工作。
1: 因为行程安排的原因，栏目组只匆匆走访了2所新加坡学校，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实地探访更多的海外高校，为国内的家长和同学们带来更多的详尽的留学资讯。如果你有留学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留学为你来栏目公众号，欢迎给我们留言。
3: 它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

五行图案被认为是八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古文、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 五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 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 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筑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 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 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少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制定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岐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1: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0: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1: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0: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1: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撞石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3: 当时长沙楚王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

0: 为了增加他调了两路精兵夹击齐州的突兵。你不要突兵呢也是很厉害的，突兵他勇猛善战，有800回鹘兵像老虎的张子望那样的强，真的很厉害的，这部作战非常勇敢。
1: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1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0: 就是讲只要你恭顺，我不怀国呀，我不是你儿子，或者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了他认的一个
2: 地方自治。
3: 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1: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0: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多年。
3: 对，
0: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点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来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1: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0: 在望江津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骑，毁的东南第一战功。
1: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4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4: 这个湖南人呢，6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1: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3: 400多年前，土司王彭义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

0: 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1: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有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由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2: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5省1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1: 看着停泊在油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2: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1: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6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6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和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10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3: 水也比较冷，那叫火点酒，火点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1: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6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0: 像那个田，
2: 对对对，
0: 旱了之后，
3: 早晨大概到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有出去有装，你看高跟田，看出这心里欢喜啊。
1: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6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4: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

0: 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呢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1: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四位健在，夜幕降临，游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三十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她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被了嘛，300多床，我就住3次背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好埋哦，就说我好埋哦。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什么时候洗个头啊？我自己个没法过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啊、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质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她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的时候就在土湾

0: 桥上唱着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
1: 欢迎你们来过年，哎呦喂呦
0: 喂，再就算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碗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她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2: 吊脚篓里搁半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奇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0: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3: 这里是俺我们彭教授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过的照片。
4: 哦，你还不知道的？哎呀，还是很帅。
0: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5: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0: 从小喝着有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5: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0: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5: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0: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

西夏，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游水河的两岸。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瓶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它光是个国旗吧，俺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身上挂那个横布，渔民的是祈求的，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3: 在过去那个社会啊，很清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身很苦。经过改革开放，那么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他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做的。
0: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70、80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10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10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2、3天才能赶到现场。
4: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在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0: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

0: 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七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1: 看到这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2: 那是救命恩人。
1: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0: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着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3: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0: 自从姜子牙把四时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次东巡，三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4: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5: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的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

0: 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1: 朕长策而御宇内，吕至尊而知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0: 一个朝代啊，它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它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是琅琊这个名字。

0: 走向了全国各地。
1: 千年祭海更长久。
2: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3: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2: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5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4: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2: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5: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家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2: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

0: 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1: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2: 哎呀，这树是很早了
1: 啊。
2: 算是在当时啊，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有的下他就正是枸杞啊，他那个意思就是说能保护它，护这个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4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2: 为这个事整的这个面红耳赤的，当时啊，我怎么怎么这水快子倒娃的，那多年就说啊，你六块钱还拖墙干什么？主要那是骆驼的，那不等这个东西啊，这个饺子，横不到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天不过送的玩物了。到以后再不成上别的地方去给，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3: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0: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2: 在去世当地那个四天八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怎么着啊，那千万不他留着保护好。
0: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1: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0: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4: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1: 也是个大村，
4: 也是个大村，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天下虽平，万战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4: 国家礼遇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礼遇，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0: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 有的人家让

0: 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1: 他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部队整体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0: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2: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0: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进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2: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行为，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建了好多炮弹科，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0: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2: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了大概有15里路，1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来我，他说陪伯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他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2: 昼夜在这个事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说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记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了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0: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

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京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

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

0: 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读中国，
3: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

0: 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呀、王维呀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质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

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含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呢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

0: 前宋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诗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 回顾自

0: 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三十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留学为你来。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狮城新加坡，这也是我们栏目组首次走进新加坡。这里社会环境安全，双语氛围得天独厚，就业前景良好，学历认可度高，因此也就成为了亚洲地区的留学首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领大家到新加坡的学校进行实地探访。
1: 首先我们来到了新加坡管理学院，这是一所1964年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倡议创办并建立的最大规模非盈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学府。学校招生与合作处处长于艳平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2: 今天非常荣幸能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采访。新加坡管理学院自1964年经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提倡创意成立，当时是为了新加坡经济的起飞储备人才而创立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学院全球教育是新加坡领先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我们与来自英美澳加的11所世界知名大学合作，提供140多种学术课程，覆盖商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艺术和社会科学等多领域，包括专业文凭课程、研究生文凭课程、本科学位课程和硕士学位课程，为学生打造多元化的升学路径。至今为止，我们已培养了近20多万名遍布全球的毕业生。目前我们在校生人数约有17000名学生，其中41%来自近50个国家的国际留学生。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打造一个互联互通、多层次、多元化的国际教育平台。
0: 我们知道 SIM 是有着60多年教育历史的学校，那请您跟我们聊聊它在世界教育格局中的定位，以及是如何适应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的。
2: 新加坡管理学院呢，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学生必须具备有国际视野，还有竞争能力强，才能在就业这个空间里发挥。我们主要是引进海外的一些高校来新加坡，让学生能感受到新加坡的文化，创立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国是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教育市场之一，为了更贴近本地学生与家长的期望，新加坡管理学院已在上海和广州设立代表处，并在北京、重庆、成都和西安等重点城市驻派代表。我们已与全国60多所高校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联合培养、

0: 长、学分互认、师资交流等领域。今年四月份，我们的国际学生交换中心正式落户苏州西郊利物浦大学和珠海北师香港浸会大学。SIM 国际学生交流中心的话，目前主要呢是让学生可以在国内完成其中国际大一的六门课程，主要是帮助学生适应一下学习的方式，然后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在中国高校中完成一部分的学业，来到新加坡完成他第二部分的国际大一课程，然后他第三期其实可以选择在英美澳加的高校，当然是在新加坡管理学院里完成，但是所有的学习体系都不一样。这种模式打破单一校园限制，学生可体验中国、新加坡、英美澳加的教学模式和三重学习经验，在跨文化环境中提升沟通能力、适应能力与全球视野，让学习经历更独特、更具竞争力。同时，这一模式的另一大核心特色是，我们的国际学生交换中心也对 SIM 其他海外留学生开放，这意味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都有机会到中国进行交换学习。项目搭建起中外青年互学互鉴的桥梁。
1: 那学院更注重培养学生哪些能力和核心素养呢？
0: 所谓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呢，我们觉得分数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辈子。学生其实对于学习抱着不一样的态度，因为基本他们在乎的是自己在哪方面有强项、有兴趣，定向的培养。那学校更注重的其实是学生的素养，对自己的软技能方面有怎么样的安排，你的自主能力、你的自习能力能不能在一个平台上、一个讲台上突出自己，你的演讲能力让你在走出社会的那一天其实已经比其他的学生更突出了。
2: 学历认证和就业能力等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SIM 中国北区招生与合作总经理沈婷老师介绍了相关情况。
3: 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在帮助学生在全球竞争化中是如何获得一个长久且有效的职业规划的？
4: 我们新加坡管理学院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我们提供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一纸毕业证书，更加提供的是一个通向国际就业市场的通行证。新加坡管理学院与全球顶尖的大学合作，保证我们的课程设置紧跟市场变化的步伐。在新加坡，我们也有职业就业中心，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个人特长和兴趣爱好，以助他们找到合适自己的发展机会。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在学生一进学校的时候就帮助学生培养他的职业力和就业力。第一个方面是我们有 Career Connect 的服务，这个部门呢提供给学生全面的职业培养服务。第二点呢就是叫做 Career Sense 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呢可以抓取我们学生在校学习的经历啊、学习课程内容啊，就是用人工智能匹配到我们现在合作企业里面所需要的岗位，这个是我们 SM 的同学独有的求职平台。
3: 还有一个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那学生们在 SIM 读书回国以后可否进行中留服的认证呢？
4: 其实在这里借机会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中留服认证呢其实是认证学生真实的海外留学经历、学校是否合规以及学生的文凭是否是真实的、可查的。如果中留服给予了你认证，那么这个就说明你的留学经历是真实的。我们所有的英国和澳洲的课程都可以获得中留服的认证。
3: 那对于广大的想报考申请 SIM 的学生和家长们，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吗？
4: 来到我们学校呢，由于学生的语言和学术的紧凑性，我们还是要求学生能够非常努力的在校园里面学习的。如果学生按部就班的跟着老师的流程和进度来学习，毕业是没有问题的。这里想强调的就是，如果你的学术能力越好，越努力，学术表现越好，那么你今后在选择课程的时候自由度也是越大的。因为在新加坡管理学院，我们合作的课程有十多个院校的课程。
2: 听完了沈老师的介绍，我们遇到了来自广东汕头的留学生林玉彤同学，他 有4年的留学

0: 经历，来听听他的留学感受。
1: 他有很多海外的合作大学，他的课程也非常的国际化，国际化的教学资源也非常的多，最主要他是升学途径非常的灵活，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刚开始来还是很不适应的，因为这边全英文教学会有点听不懂，但是这边老师都很好，他不是只在讲台上授课，他会下来跟学生互动，会问学生哪里听不懂，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问他。有很多国际的同学，所以都来自各个国家的，他们也都非常的友好，他也不会因为你一开始语言不是很好，然后也不跟你交流，跟你组小组队友。像新加坡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我晚上也是很晚才回家，因为我有晚课，到10:15才下课，到家差不多11点。周围的同学也是有类似的感受。
0: 随后我们又来到了科廷大学新加坡校区，学校市场专员刘慧宁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校园。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校区的俯视图，那么我们校区呢是3年前搬到这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Science Park， 就是科技园区，那这边有很多的名校以及我们的一些大型公司。那这边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 Uni Hub， 主要是提供给同学们去社交休息，可以在这里吃饭做作业啊，然后打台球。这边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区，这些其实都是近期的一些活动，他们自己去做的内容，因为我们是有很多国家的同学一起，所以他们会做一些不同国家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啊。那么这边呢，其实我们有专门给舞蹈社团、音乐社团做了一些空间。那这边呢，其实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食堂，所有的饭菜都是现做的。这边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图书馆，那我们线下的所有图书呢，都是免费借阅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在6个国家有6个校区，所有的线上资源，不管是图书还是嘉宾会，都是可以凭借学生们的 ID card， 它的这个密码，然后来去获得这样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是有6个校区在6个国家。
3: 但是呢，如果你保持一颗比较，你每
0: 匆匆浏览了校园之后，学校负责招生工作的陈敏涵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4: 科廷新加坡作为科廷大学在新加坡的直属校区，家长和同学们特别关注的是他的学制和毕业文凭和我们在澳洲的主校区是不是一致。
5: 科廷新加坡的话，其实是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在新加坡的直属校区。那新加坡校区跟澳大利亚主校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是属于一个会计校区。那新加坡校区的话，我们一年开3个学期，那正常如果在主校完成一个本科学历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在新加坡只需要2年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学生如果整个的课程都在新加坡就读的话，他们拿到这个毕业证书是跟我们的主校颁发的一模一样的。
4: 听说学校有很灵活的学制和校区转换的政策。
5: 那我们一年是3个学期，分别是在2月、7月跟11月都有开学的时间。学生的话其实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的节点来决定他到底要申请哪个学期进来入读。科廷大学的话，其实在全球一共现在目前有6个校区，新加坡作为其中一个海外校区来说的话，学生如果选择在新加坡开始他的这个本科学习，他到了后续比如说他在新加坡读了2个学期或3个学期以后，他想要选择转到我们的主校，甚至说是其他的科廷海外校区都是可以的。那对于学生来说呢，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学术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是一所大学的学生，只是在不同的地点学习而已。
4: 听说咱们学校还有一个特别有特点的叫行业对接，那学校是如何利用自己和企业或者说行业内的这些资源和优势来帮助同学们来实习和实践的？
5: 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属于私立大学，在澳大利亚我们是属于公立大学。那私立大学在新加坡总体来说，国际学生他其实在实习方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更好的提前融入社会，可以去跟企业进行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这一点呢，其实也是科廷大学课程的优势。我们的话呢，实际上是把这个 industry project 或者是 business capstone， 就这2门课，它其实都是由企业来提供项目给我们的学生进行实践吧。这种实践的课程融入到学生的课程里面，

0: 他们需要通过一个学期来为企业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最后需要给企业提供这个解决方案。我们是这样子来给学生做这个 career ready 的准备的。
1: 陈老师，我们刚才进到学校，看到很多同学都有自己的社团活动，正在组织活动，开展活动。那咱们学校在这方面有什么特色？
0: 我们对学生的社团的管理来说的话，每一个社团其实他们在每一个学期中间他们是需要自己组织。那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在大学不单单是学习，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更多的能力的锻炼，特别是领导力还有沟通力的锻炼。
1: 作为家长最关注的可能是孩子在外留学期间的安全和健康问题，咱们学校有什么保障措施吗？
0: 我们学校的话，其实对于国际学生来说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医疗保险这块。那我们学校的国际学生基本上他们都需要买医疗保险，而且是强制的。那医疗保险的话主要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住院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看门诊的费用。那一般来说学生有一些什么感冒发烧啊，或者是不舒服啊，他们需要去门诊去就医的时候呢，他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医疗保险报销。那他只需要付一个很低的手续费，就是5新币，那他就可以去开药看医生，然后甚至是拿病假条都是可以的。然后住院险这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它是有一个最低的保障给到我们的学生。如果说学生真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需要住院的情况下呢，后续的话他都是可以提交材料进行报销的。在这里我其实唯一想提到的一点，就是很多的学生其实刚刚出国比较容易遇到的事情是这个电信诈骗。那我们其实希望提醒学生跟家长的话，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个转账的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跟学校进行沟通，让学校来帮你核实这个事情。那学校一定会100%的帮你去规避这个风险。
1: 对于想来申请科廷新加坡的中国家庭来说，您给几点建议？
0: 学生来说的话，其实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出国以后是成长的一大步。对于学生来说，其实最主要就是需要做好这个心理建设。比如说很多事情你可能需要独立的去处理，独立的去思考。最关键的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我觉得就是要学会沟通，就是需要主动的去把你的想法还有你的诉求还有你的需求去跟学校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沟通。那学校才能够知道说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呀，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啊。那其实学校的老师都是非常乐意以及非常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个学生，因为我们希望看到每个学生成功的学习还有成功的毕业。我也欢迎每一位学生来报读我们学校。
1: 同样来自上海的留学生齐飞达同学也介绍了他的留学感受。
2: 我选择科廷新加坡是因为它是澳洲的直属校区，它的 QS 排名183，而且你可以拿到澳洲的直接颁发的证书，所以它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我们学校是一年三学期制，所以说上3个多月会放2周的假期，所以说学习强度还是比较大的，整个节奏也是比较快的。我有参加摄影社团以及学生会，我参加摄影社团就是本身我是比较喜欢摄影，所以我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我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去拍摄新加坡不同的景观，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有融入感。国内的学弟学妹们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英语不好没法申请怎么办，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们不用担心，大胆申请，这边会有语言班，只要你通过后你可以直接进入本科。
1: 随后我们有幸在新加坡采访到了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高级副总裁刘威老师，他介绍了近年来新加坡成为亚洲留学首选地区的几点原因。
3: 新加坡留学呢有四个特点，简单的来说的话是四个字，稳、进、省、值。第一个方面，稳，新加坡留学是留学生公认的世界排名前3名的安全目的地。从去年开始，新加坡和我们国家已经互相免签，我们的家长可以随时买上机票来新加坡看我们的学生。第二个方面，进，我们一般从国内很多地方有直达的飞机可以直接到新加坡来，时间也就3到5个小时不等。 第三个方面，省主要是指

0: 新加坡留学性价比特别高。以公立学校为例，公立学校排名非常靠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世界排名第八，南洋理工大学世界排名第15名，教育教学的质量是非常高的。那同时，它的学费和其他的国家动辄本科四年几百万的学费相比，新加坡的学费特别适合工薪阶层。新加坡的私立学校，它的学制特别灵活，最快2年半可以完成4年的本科学习。第四个方面，职主要指的是新加坡的就业竞争力非常好。新加坡的学校它的综合排名非常靠前，那么高排名意味着学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高认可度，那这种高认可度给我们的学生走入全球化的就业市场来说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超过40%的世界500强企业选择了把亚太区的总部放在新加坡，这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留学生在新加坡毕业以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这些世界500强的企业里工作。
1: 因为行程安排的原因，栏目组只匆匆走访了2所新加坡学校。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实地探访更多的海外高校，为国内的家长和同学们带来更多的详尽的留学资讯。如果您有留学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留学为你来栏目公众号，欢迎给我们留言。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

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

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天不烧火了，他可以控制这一天不烧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

0: 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练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练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

0: 岛上有个爪，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它拉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工艺。
1: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1: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7月19日，咱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咱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一过了，我记得一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七雄尺，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1: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0: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船解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飘去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1: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1: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0: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都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你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这有些个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探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

0: 就去下一个点。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咱们谈出这个点来，它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咱们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呀，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咱们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8名，解救人员4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8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护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捏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右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

0: 轻人。
1: 心灵手上这 SB 光，包括它的福祉啊、播放啊，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2: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3: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4: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25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5: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各位可以
0: 在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叔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4: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2: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4: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6: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啊，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7: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0: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岗，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关军战船乘胜追击，

淋雨，汗水泛溢，尽所督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0000: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移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4: 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
4: 少年关公嘛，
2: 对，
4: 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1: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2: 长对光彩光彩
3: 长

0: 礼乐之统，管乎人心意。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留步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春秋，这个苏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
3: 儿啊，儿啊，
4: 好好的亮吗？
3: 枪战
5: 露营
0: 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

0: 害的血腥。于是摸黑潜入李雄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1: 请师长为学子加机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2: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a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3: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一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4: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4: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4: 我们说参天之术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

0: 把复姓关龙改为关姓。
1: 九位鞠躬，拜，二拜，三拜，请水。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名，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枚钱财、二枚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3: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啊，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他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他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荣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3: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尘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3: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1: 大义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融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4个字：忠、义、仁、勇。
4: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

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

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才，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啊，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说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客气呀，还迎接出来，
1: 老远江高坡的来。
0: 哦，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
2: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0: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3: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0: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3: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0: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2: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0: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经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
0: 来啊，就是原来建的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1: 是
0: 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
0: 第六代哈、哦，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这六
0: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1: 130多年
0: 哦，在到现在132年了。
1: 嗯，
0: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3: 我们听以前奶奶做的话，他们每年正月把初一吧，坐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曾祖、都有讲过，
0: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3: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3: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孩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
0: 又
3: 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1: 过去青石寨啊，
0: 青石寨他那个青石寨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1: 啊，它是。
0: 青石寨它
1: 是大队的啊，
0: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

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办事办理啊，很令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 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先烟祖。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海的尊崇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
1: 一定要过上，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
0: 加分确实非常好。
1: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家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祠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
0: 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这家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 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镇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 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那么土匪呢，它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 突出起来了，就起一个县尉器的作用，门钉县尉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这个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 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食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食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奋，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 做他的事业，叫做食贫作苦。

0: 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首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幌子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幌子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2: 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啊、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啊，
1: 好，
2: 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哦、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这个、
3: 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嗯、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嗯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

0: 长新娘向天地提崇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妥当。立在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以及向主婚人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这名状美不美？
4: 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永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宝达堡，滇西南拉祜族聚集地，一座流淌着音乐的村寨。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又去把他们推了几下，我一看又没进去，又看了。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咱们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呵呵，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事情，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的，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包库。
0: 包库。
1: 哦，包库。包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咱们汉语叫
1: 佛爷
0: 啊。
1: 我们拉祜语就是包库
0: 啊，
1: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
4: 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的，做这个东西。
1: 我看看我也
5: 有一点不好听。但是人不用，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腐肉的冬子，腐肉子了嘛，腐肉子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我就腐肉故事就不知道就咋的那地坏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3: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

0: 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0: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他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
1: 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的节。

0: 新品节也有一段啊，火把节的时候呢，
1: 火把节一早
0: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1: 这个不是八十下来，
0: 7天7夜，七天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1: 他迪纳迪唱到动物出来，动物
0: 出来，
1: 动物什么一样？嘎嘎一阵马小队。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个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这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真谛。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1: 我有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的。
2: 嗯。
1: 咱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
2: 啊，
1: 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
2: 男的，
1: 你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宅，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

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也就很平淡的生存着，也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格唱一段看看。
1: 妈妈，你是九五年的，你是生在吗？生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哈亩多，
2: 哈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
3: 哇
4: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5: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5: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恭
3: 喜你们，肯定欢快了。恭喜你们，
6: 那我声音比他好嘛。

0: 古林芝麻的
1: 唱，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2: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丧葬、怀亲等风俗，是一部重要的民俗文化遗产。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

0: 祖先明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1: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0: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呢、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1: 这就是粉笔
0: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1: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0: 哎呦，我们今天还要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1: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0: 对，写得很好。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0: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1: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3: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1: 诗圣，好。还有吗？
4: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1: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5: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1: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6: 杜甫心怀天下。
1: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
7: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1: 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谢谢你，请坐。
0: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的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0: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6: 杜甫。
0: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6: 杜甫。
0: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6: 王昌龄。
0: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6: 王昌龄。
0: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1: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

0: 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剪外忽传收蓟北，出。

0: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1: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在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0: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1: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2: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1: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2: 白日放歌须纵酒，
1: 青春作伴好还乡，
2: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一些啊，请坐。
0: 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1: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句试一下。
0: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1: 哎，好一些。好，请坐。
3: 下一位同学来。
4: 姚教授你好。
1: 你好。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1: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1: 对，接下来。
4: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1: 对，
4: 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很好，就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4: 即从巴峡穿巫峡。
1: 很好。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4: 谢谢姚教授。
3: 好，下一位同学。
0: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剑外。
1: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0: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1: 好，请坐。可以了。
3: 下面哪位同学？
5: 姚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5: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1: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

0: 唱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给鼓掌。
1: 谢谢姚教授。
2: 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3: 姚教授您好、
0: 嗯、
3: 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0: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呢，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嘛。你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后面这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这开始。
3: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3: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好，请坐。
3: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0: 肖老师，
2: 肖老师好。
4: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0: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领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

0: 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八侠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变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八侠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变下襄阳，变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八侠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八侠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这个变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1: 谢谢叶教授。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呼传。呼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八侠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八侠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1: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八侠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北京出发开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1: 这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两回，这是第三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3: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少年好。
0: 他被称为是？
4: 诗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词。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呢、啊、那么我们说杜甫，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啊，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
4: 一声二声。
1: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4: 三声四声，
1: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

0: 是什么？平生，草木深，对不对呀？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呀？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稍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1: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1: 国破山河在，
0: 你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1: 国破山河在，
0: 嗯，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1: 城春草木深，
0: 嗯，
1: 感时花溅泪，
0: 嗯，
1: 恨别鸟惊心，
0: 嗯，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2: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啊、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的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2: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0: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5: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0: 嗯，你试一下。
5: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0: 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承德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感时花溅泪呀，恨别这个鸟惊心呢，揪着心，鸟惊心呢，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3: 姚教授您好。
0: 嗯。
3: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2: 惊是平声，
0: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那惊心了吗？
3: 恨别鸟惊心。
0: 往自己内心里走。
3: 恨别鸟惊心。
0: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那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4: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0: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

0: 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1: 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它每个字之间呢，它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再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你看城就清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轻的了，对不对啊？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2: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
2: 我们为
1: 祝贺
2: 自己
1: 大
2: 的
1: 家，
2: 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0: 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的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

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

它贯穿理智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路径。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天正妃，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我该怎么办？
2: 这个田壮妃又回来干什么呀？
3: 这个倒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
2: 也一定跟共军准备进攻金寨的意图有关。
3: 司令说的。

0: 没有错，
1: 不是半夜三更的干什么呀？这是啊，共军打来了？那倒没有，
0: 没事儿。哎呦，我睡得正香着呢。田仲飞又带着一股人出了麻城，
1: 这王八蛋又来了！不，他在哪儿啊？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0: 哎呀，行了，哥，安静一下。
1: 我这一听他的名，我就，哎呀，我这气呀！我
0: 现在不光是田仲飞有了异动，连共军。
1: 也有想包围我军在消灭我的意图。我和司令都是这样认为的，田庄飞这一次的行动一定跟共军想进攻金寨的意图有关系。
2: 对，他来者不善，
3: 这不是来的正好吗？妹子，我正想替你报仇呢，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0: 我们也想知道他到底到哪了。
1: 不是，你们不知道啊？
0: 但我们可以猜测。
1: 猜测？
0: 司令，副司令。 请看，这里是金寨的第一道屏障，它和滴水崖、老爷岭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结构，也是金寨的三道防线。所以我认为，田壮飞，包括共军的主力，一定就是盯上了这三道防线。因为如果他们拿不下这三道防线的话，想进攻金寨。 那就是做梦了。另外，以此地的地形险要，共军想要进攻之前，必然先要搞清楚上山的道路以及我军的步伐，要不然他们上来就是送死。
4: 那田壮飞的第一站应该是风波岭。
0: 司令分析的极为准确，就是风波岭。风波岭。 离这里大约有10里地左右。那里的山势虽然不是很险峻，但是在那个地方丛林茂密，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我相信，田壮飞一定会选择风波岭为他的落脚点，然后对我金寨实施侦查。
3: 那我现在就带上一大队的兄弟，到风波岭，把这田壮飞碎尸万段。
4: 不用了，哥。
0: 你留着，我去。妹子，司令，我倒是觉得跟杜副司令一起去，反而更好。
1: 太对了，这说的多好哎！妹子，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你说我俩去了互相不还有照应吗？
0: 对，杜副司令这话说的对呀。啊，当然了，杜副司令平时做事。 是有鲁莽了些，但是司令，你要是能够善于把握，我相信杜副司令一定是一个攻城不败的虎将。
3: 那是，妹子，你就赶紧点头吧啊！
4: 好，不过你答应我，必须听我的命令行事。
3: 只要你让我去，我什么都听你的。
4: 江司令，你带你的部队转至天堂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互为依靠，相互协调。司令英明。另外，转移十约素部队，不许他拿老百姓的粮食和畜生为令者，杀。
0: 是。
4: 我这准备去了。
0: 司令慢走。
4: 走。
5: 李阿副官，有。通知金寨的所有部队，天亮之前，全部转移至天堂寨。是。一对爱，天边不乱，天空黑去，亮最后的晚霞。一面去，一面去，一起亮相。
6: 哎，狗特务，沿途没留下什么暗号吧？
7: 留了，我撒了几泡尿，你没闻出来吧？
6: 来，给我。
7: 什么？
6: 电台。
7: 哎，
6: 不用，我帮你背。不用。

0: 你要背，连我都背走。哎，
1: 聊啥呢？
0: 没，老子都听见了。
1: 那你还问？那个兔崽子，老子问了还不行了？

0: 你自己来，我自己行。
1: 三爷，我觉得他们两个才是真正的聪明人。笑话，他们俩要是聪明人，老子就是傻子。哼！哎呀，总说别人是傻子的人，自己才是傻子中的傻子。你什么意思？王大哥，
2: 在。
1: 你和我哥留在这儿，封锁所有进山道路。 注意隐蔽，不许被发现。
2: 是，
1: 别去，妹子，我要跟你一块儿去。不行，大哥，这是我们的老巢，只有你留在这儿，我才能放心啊。
2: 嗯，那行，那我先听妹子的。
1: 谢谢大哥。三二哥，小刀姐自己，你们分别带五十个人，分三路对风波岭进行搜索。如果发现田壮飞。
3: 在没有获胜情况下，千万不要动手。隐蔽跟踪，马上通知我。我们在主峰集合。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5: 明白。
3: 我和小刀姐一队，出发。是。军区首长判断，敌人一旦听到我们大部队围剿金寨的消息，他们就会撤回到天堂寨。由大帽山滴水崖和风背岭这样的天险做屏障，我们的大部队。 是很难攻下金寨的。不仅是天险呐，杜念祖他爸爸活着的时候，啊，就把天堂寨作为他最后的堡垒。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啊，这老家伙早把天堂寨建成了能保他老命的最后铜墙铁壁呀。
6: 队长，师部电报。
1: 小刀姐，传令下去，放轻脚步，不要弄出任何动静。
7: 是。电话，告诉弟兄们，放轻脚步，让大家小心。
1: 是。

0: 上面写的啥？你们出发后，我们又截获了一封春风发给精湛匪首的一封电报，使用的是星密码，估计这封电报和你们的行动有关，故发给你们，并请费若愚同志尽快破译。师部这是又有新指示了吗？
1: 狗特务已经知道咱们出发了，
2: 别指我行吗？
3: 这上面写着呢，顾忌，明白吗？差不多那意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4: 哎，老田呐，
3: 嗯，
4: 你的意思是敌人已经知道了咱们会来这儿？
2: 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不能做这个鼠哥哥。
5: 不是老田，你还笑，就怨你。
6: 韩姐，
5: 大家听我说，我们已接近风不灵主峰，那里距离敌人非常近，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7: 嗯，
5: 现在我们分组行动，我老严、费若玉一组，赵宝胜。

0: 你没事吧？没事。魏若愚，我告诉你，一会儿我们可能碰上敌人，忘了什么，从现在起，走路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把一破译电报的事都忘了，忘在一干二净。
1: 忘不了，
0: 你忘不了，我们几个有可能被打死，知道吗？
1: 那我努力把它忘了。
0: 这样，一会儿我在前面走，你踩在我的脚印，脚要轻抬轻放，最好别发出声响，知道吗？
1: 嗯。
0: 德全，
1: 嗯，
0: 一会儿你走在前面。
1: 得嘞。
0: 记住没有？
1: 啊，记住了。跟着你走，踩着你的脚印，脚抬高点，尽量别发出声响。
0: 好。

0: 怎么了，小姐？太奇怪了，怎么连鸟叫声都没了？告诉兄弟们，分散营地。
1: 是。

0: 你等一等，看看再走。你发现嘛了？没发现什么，我觉得有点不正常。
1: 不正常？
0: 你听。
1: 动静也没有啊，
0: 所以我觉得不正常。咱们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

0: 你站这儿来干什么？
1: 慢几点。
0: 搜！搜！弟兄们，给我搜！

0: 大家都给我送死去了。
1: 小姐，房子里没有。小姐，这边也没有。
2: 再搜，房子里再搜一遍，给我搜仔细了。
3: 队长，里面没有人。
0: 继续给我搜，仔细的搜。
3: 是。

0: 我。
1: 好像有动静，我好像是听到有声音。
2: 回去，
3: 大家回来，跟上。小陈、小薇，
4: 到，
2: 你俩下水，木板底下给我仔细搜。
4: 是。

0: 赶紧带费如玉到会合地点。
1: 那你呢？
0: 我把他们引开。
1: 你确定他们会跟上来？
0: 这样保险。
1: 你刚才想说什么？
0: 我发现我犯了方向上的错误。你什么都不要想了，赶紧走，跟他走，快！

0: 全赖你，老天爷会三长两短，我非得毙了你！我
1: 是在履行我的职责。
0: 履行个屁职责！死人能履行职责？
1: 我说过了，那是你们的事儿。

0: 这场让狗日子给发现了，是，一定是费大傻那个笨蛋。不对，他不傻，那他奶奶的就是老子傻。走，
1: 去哪儿？
0: 这场有危险，笨蛋。
2: 看到了，还得让三点人收拾你。
3: 等他妈给老子快点！等他妈给老子快点！
2: 快！
3: 小德姐，你带人从后面包抄他。
4: 好，
3: 二小队跟我上，你来人跟我走。

0: 能不能了？走不动了。哎，大婶，大婶，在这待着啊，别动，我去里边看看有没有嘛藏身地方，听见没有？你可待着别动啊！
1: 哎呦，不容。

0: 小姐，没事吧？小姐，
1: 他们跑不了多远。你带人从那边报仇。
2: 是。
1: 其他人，跟我追。
3: 好，
1: 跟我走。
3: 这么高的老田，
2: 快走，赶紧解释，撤。

奇怪呀、啊，有水，石灰岩，这种地形，凭我经验判断，应该会有山洞啊。

找着，踩了一个陷阱。哎，哎，嘿，不是陷阱。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这尼玛不就是一个大扇灯吗？

哎呀，也就是我呀，能找到个这么个好地方，这他妈叫别有洞天！哎呀，我当是谁了？原来是飞天蝙蝠啊！到您家串门，没和你打招呼，对不住啊！

0: 是天壮飞王外冲，不会，那就是二哥要消灭他。二哥也没那么傻。小姐，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过来向你汇报一下情况。
1: 上面情况怎么样？
2: 我让八子半个时辰佯攻一次，别让共军给跑了。
1: 那现在是八子在佯攻，不像，
2: 枪声
1: 太密集，不像是对的。
2: 咱们的兄弟，
1: 田壮飞打过来了，莲花，来通知江队长，带他的人马上过来，我们在山下接住他。
3: 是。

0: 二哥，带一部分人到崖边土夫。是，二小队长，跟我走。是。其他人就地隐蔽。大家散开。
1: 我们的弟兄还能挡一阵子，要是他能从后面追杀田壮飞，那就更好了。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过来，也许他们根本就冲不过来。没有十足把握，田壮飞不会往外冲，应该是竹野青搞的鬼。
2: 他还能搞出个翅膀来。
3: 亮。
0: 红蜘蛛，是。这哥们儿来了，
3: 太好了，架上去，对着前卫声波。
0: 我们的弟兄还能挡一阵子，要是他能从后面追杀田壮飞，那就更好了。
3: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过来。
0: 也许他们根本就冲不过来。没有十足把握，田壮飞不会往外冲。应该是竹叶青搞的鬼。
1: 他还能搞出个翅膀来。
3: 亮，
0: 红蜘蛛，
3: 是。
0: 这哥们
3: 来了。
0: 太好了，架上去，对着前卫声波。
4: 不上去了。
1: 让你架你就架，哪来那么多废话？

0: 小姐，怎么样了？
1: 还是没看到天壮飞的踪影。
0: 小姐，我可否多句嘴？
2: 说。
0: 如果田壮飞他算到了我们会在这里等他的话。
2: 四姐说得对。小刀姐，带一队人跟我上去。二哥，四姐，你们留在这儿。
3: 好。
2: 走。四小队的跟上。

0: 好地方，全跟我走。
1: 好，走，
2: 走，走。走

0: 到底是人名还是地名？肯定是个名词。
1: 按照密码排列的一般规律，它应该是个阳字。
2: 老田呐，我找这地方绝了，十分隐蔽。哎，老田，我考考你，你能看出来洞口在哪儿吗？
3: 还真看不见。
2: 瞅那儿，看那堆草了吗？那儿呢。
3: 哦，还真挺隐蔽。小六，
2: 哎，
3: 留下来警戒。
2: 好嘞，
4: 队长，这附近地形我比较熟悉，还是我来警戒吧。
3: 行，你留下吧。
2: 哎，队长，要不让我跟他一块儿警戒吧？
3: 不用，走。
0: 注意安全。

0: 二哥，你的人是在那边吗？
1: 对，就在那儿。怎么了，小姐？
0: 你自己看。
2: 竹叶青爬上了崖壁。
0: 这个女人真了不起。
1: 这怎么可能啊？
0: 怎么就不可能？她爬到了崖顶，然后向我们这边发起突击，所以田壮飞才会打过来。
2: 这竹叶青犹如天降神兵，和田壮飞里应外合，前后夹击，没有人还会心存战意。
0: 军心大乱，没有人能组织起像样的攻击，一败涂地可想而知。

0: 怎么样？你上次要是把竹叶青给杀了，这次田壮飞他跑得了吗？
1: 哟，这幸亏是我去了，这要是换成二哥呀，指不定还有没有命回来呢。
2: 行了，
1: 这都是我的错。
2: 小姐，我不是推卸责任，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
1: 是，
0: 让他妈煮熟的鸭子给飞了。
3: 哎，老铁子，你看看我找这地儿，太好了。怎么样？啊，别有洞天。
4: 哎，不是我，这地方不错啊。这不是挡雨能隐蔽，怎么找的？
3: 纯属误打误撞的，就是凭运气。哦，
5: 好啊！
6: 我是说一进来怎么一股狐狸的骚味
5: 啊？老严啊，这不会是你们那边的秘密联络站吧？
3: 没错。说赵宝胜呢？我发现了啊，全世界再大也大不过你缺的那块心眼儿。
5: 老田，这是塔吉获的电报。看来还是没找着门啊。
3: 嘿嘿，去去。
4: 我说弄点吃的先填填肚子啊。
1: 小姐，我去吃了。
7: 算了，把死了的兄弟埋了，受伤的抬回去。
1: 四姐，这事儿由你来办。
2: 是。
7: 二哥，小刀姐，组织队伍再搜一次山。
1: 田壮飞应该不会跑远，我觉得他在前面的树林里。
2: 是。
0: 兄弟们，走。
1: 田壮飞，你的目标是金寨，你肯定不会走。
2: 我不会让你像这次那么幸运了。

0: 情况吧。
1: 你瞎呀？
0: 我给你带了点吃的，巧克力，补充体力特别好，你尝尝吧。
1: 谢谢，不需要。
0: 不是，你一个人在外边警戒，你得吃东西啊。我放这儿了啊。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事的话，快走吧。
0: 是这样的，我是有事儿想跟你说。
1: 长话短说。
0: 之前我有点莽撞，我这人就这样，爱说爱笑爱闹。但是以前我真不知道你父母的事儿。
1: 过去的事儿了。
0: 对对对，算了算了。那你看咱能不能……
1: 行了，过去的事儿我不想再提了，你先回去吧。
0: 我这不是想跟你道歉吗？你这人怎么……
1: 我这人怎么了？现在我在警戒，要不然我站这儿你走，要不然你走我站这儿。

坠井，你也太霸道了吧！你今天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要把话说完。我已经诚心诚意向你道歉了，你之前差点把我变成哑巴，我也没把你咋地吧？我告诉你，我常小乐还从来没。

0: 没向谁服过软，你是头一个，我谁也不怕。
1: 你是来找我打架的吧？
0: 你看我这样像是想打架的样吗？再说了，我也打不过你呀。
1: 你知道就好，你再不走的话，我就上手了。
0: 慧江，你就是一条蛇。
1: 就是。
0: 你不可理喻，你知道吗？
1: 我也没让你理我，滚！
0: 好，我马上滚。不过滚之前，我还是要告诉你，你了不起，你有胆量。

0: 的吧。
1: 你生一口吧。
2: 热脸贴冷屁股上了，还真被我猜中了。
1: 这些事情啊，你还真得听你三爷跟我的啊。对付这种女人，那就不能服软。上杆子的事儿不是买卖，以后你千万别做啊。今天这事儿不怨你，就算怨你，要道歉那也得横着道，你知道吗？竹叶青是什么人呢？啊，野人，那就是一匹野惯了的烈马。烈马应该怎么驯服，你知道吗？哎，我跟你说，你也不懂，你个傻小子，你呀，就是太嫩，啊，竹叶青啊，没戏。
3: 三只眼，
4: 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3: 第一。竹叶青是个姑娘，请你不要用牲口形容她。第二，你是一个老光棍，你没有任何经验教育我怎么对待女人。第三，我常小乐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我一定会让他对我笑的，改变我们现在的关系，没有我完成不了的任务。
2: 大白牙，我也告诉你，你别不识好歹啊，老子是在帮你。第一，我这么说竹叶青那纯粹是比喻。第二，老子没媳妇那是因为老子不想找。第三，这个赌老子接了，如果竹叶青要对你笑，我让野人撸我脑袋。
3: 好，
5: 三只眼，不能这么说啊，对同志要以诚相待，不能留心眼啊。小六，
3: 队长，
5: 我跟你讲，朱叶青已经想通了。你看这几天你笑，我们大家都在笑，他怪你了吗？怪我们了吗？是不是？
4: 他总看我不顺眼。
5: 你错了，他对你佩服得很，就像你佩服他一样。
4: 真的假的呀，队长？
5: 信不信由你啊！哎，我觉得刚才三只眼说的有点道理。竹叶青性情刚烈，轻易不愿表露出内心的想法，但是我看出来了。
3: 队长，你都看出什么了？啊？
5: 他知道错了，而且觉得心里很愧疚。
3: 偏向，
4: 找死！哎，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家里的事儿。

0: 一点消息也没有，看来真的没有找到他们。
1: 他们会不会离开了？
0: 不会，田壮飞绝对不会离开这儿。
1: 你很了解田壮飞吗？
0: 我了解吗？
1: 田壮飞要做什么，小姐好像每次都猜中了。
0: 是吗？
2: 虽然总是晚了点儿，可小姐的确是都猜中了。
0: 好像的确如此啊。也许是他意图太明显了吧。
2: 可他由岩缝下崖的意图是很难预料的。
1: 对呀、啊、也许前世田壮飞就是小姐的冤家。
3: 好好好，我的两位好姐姐，等我抓到田壮飞，我一定严刑拷打，好好问问他。
4: 如果杜鹃死了，那么控制保安室及鳄鱼吻变区人民自卫队这股诽谤的权利就会落到江汉波和杜念祖的手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我们想争取和瓦解他们几乎是不可能。
5: 我看那个女匪首怎么争取都争取不过来，你们没看到她那凶样吗？啊，那简直就是这
6: 穷凶极恶。
5: 老子知道是穷凶极恶，我想一个更贴切的词儿不行吗？哼，
6: 这算我没说啊。
4: 所以我们不能把他打死，军区首长一再要求我们把他争取过来。如果真的争取过来的话，那对大别山的剿匪斗争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6: 哎，老田呐，那如果他要是顽固不化怎么办呢？
4: 坚决把他消灭。
6: 要是那样，咱们也得付出很大的代价呀。
4: 是，杜鹃一股匪帮其战斗力强，而且在国民党溃败之前给他们配备了精良的武器，同时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的训练，这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
5: 狗屁战斗，老子照样一枪一个。
4: 这只是相对而言，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他们几次断了我们的退路，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5: 说的也对呀、啊，这仗打的是真他妈窝囊。老子从13岁参加红军那一天开始，幼稚，什么时候被敌人给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
7: 有路，
5: 那个母的不给你录，有屁录！
4: 行了，现在任务八字没一撇呢，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8: 报告。司令，江副司令密电，
9: 拿过来。知你已将田壮飞包围在金寨，甚慰。我已命守卫金寨之国军派一个连下山协助司令，盼尽快将田壮飞一伙全部消灭。因田壮飞亦在金寨，还望司令勿意金寨之防卫。今日我军已全部撤出金寨，我正向天堂寨进发，到后再联络。
1: 江汉波，啰里啰嗦。
0: 虽然我也不喜欢他姓江的，但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个帅才，什么都想得到。
1: 我们小姐哪一次都想得到，考虑的比他周全。
0: 别这么说，他其实提醒我们也是出于好意。哼，
2: 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就行。
0: 行了，你们就别再多想了。国军的能力确实比我们强。给江副司令回电。
8: 是。
0: 我正全力追捕田壮飞，若有国军相助，定会有好消息。金寨由念祖和黄龙守护，必会万无一失。勿念，杜鹃。
8: 明白。
1: 小姐可真客气。
0: 这该客气的时候就得客气，我总不能天天吹胡子瞪眼吧。
10: 司令，还是没有田壮飞的影子，这地方太大了，咱们的人太少了。
0: 这一片都搜过了吗？
10: 搜了，不过我不放心，又让弟兄们再搜了一遍，正在搜着呢。
0: 做得好。
10: 为小姐效力，理应如此。
0: 你现在是中队长？
10: 是。
0: 八子死了，你补他的空缺。从现在开始，你是大队长，薪俸加倍。
10: 谢小姐提拔。

0: 我们这边已经通知驻资方暴打小姐，万死不辞。
1: 起来，告诉兄弟们，田壮飞非常狡猾，这次搜索一定要格外小心，马虎是找不到他的。是。还有，如果这边没搜出来，让兄弟们去休息。我会再想办法，一会儿国军会有一个连的兄弟过来，等兄弟们休息好了，和国军战士一起再搜一遍。我不信那田壮飞，我找不着。
2: 是。
1: 去吧。
3: 小姐这套是从江汉波那儿学来的吧？不好吗？总有喂狗的味道。小刀姐，你冤枉我了，我是真心的。
4: 姊妹也有同感吧？
3: 那可不一定。怎么不一定？这江汉波给部下加官，是向部下抽鞭子；而咱们小姐呀，是怀着感恩的心给部下加官进爵的。 这虽然都是加官加钱，可从本质上来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是我自己了解我。<笑>
4: 那当然啦。
5: 田壮飞一伙被包围在金寨下，若共军有增援企图，立即报告江汉波。
1: 田壮飞被包围在金寨。

0: 这三组数字的第一组都是个田字，田，这可能是个农。
1: 田中飞，不是，是不是这几封写的都是田中飞啊？
0: 这三封是，除了第一封。
1: 不是那个第一封，他不也
0: 是我意还是你意？
1: 不是你意啊？
0: 这三封都出现了同样的两组数字。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1: 金寨。
0: 那就对了，我没猜错。这两组数字都是在说金寨。
1: 克里贝尔，敌人说我们在金寨，而且他们在相互通报。
0: 破译密码是科学，不是瞎猜，你懂不懂？
2: 哎，费大傻，别不知好歹行不行？人家队长是在帮你呢，知道吗？
0: 你懂什么？单独一组或者两个数出现的多了，我们又译出了其中的一个，比如说这个田字和金字啊。你可能根据已知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名字和我们的所在地，推演出了这组数字。可如果你不姓田，我们又不在金寨，那你拿什么推？你怎么推？
1: 你别生气嘛，我错了好不好？
0: 那数字组合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逻辑性，它是依照密码编程规律自然形成的。
1: 不是，就是一个一个的猜呗。
0: 什么叫猜呀？那是寻找推理。
1: 怎么寻找啊？
0: 我告诉你，你懂吗？
1: 不是不懂，我可以学嘛。
0: 学，要是随便谁都能学会，那这儿所有人都成专家了，要我来干什么？请你离我远点，我要破译密码。
1: 我走，我走。不过，我还想说。希望你结合我们的情况来破译，比如说敌人对我们的形势的判断，或者说我们能否受到威胁，这可能不符合你那些规律，但是我想能帮你多条思路啊。我看你也累了，休息一会儿。

0: 看一下，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1: 千万别马虎。

0: 老天，外边情况怎么样？
1: 敌人过去了，我们没被发现。这个山洞十分隐蔽，很难被发现。那你是怎么找到的？
2: 你说话少阴阳怪气儿的。我特意找的山洞，而且我确信这里肯定有。
1: 你凭什么确信？这里全是石灰岩和水混在一起，就很容易形成山洞。
3: 蜈蚣说的没错。
0: 这里的石灰岩含有大量的硫磺，
1: 很容易在水的作用下崩塌，会被含有大量硫磺的水所侵蚀。
0: 把你们给能的，
4: 我们想到的，土匪也能想到。
0: 老天，土匪应该没有特务聪明吧？
1: 我宁可相信，土匐匪更聪明。带上装备，马上转移。
4: 啊，是。
1: 你就是我祖宗，你还愣着干嘛呢？
4: 把人撞上了，
0: 没问题吧？
5: 报司令，还是没找到。山洞找了吗？山洞？
6: 李龙啊，
5: 找到没有？没有。是没有山洞，还是没找过山洞？
6: 有山洞我们不能看不见。
5: 那可不一定。彭支柱，山洞一定在山根下。你们有仔细搜过山根底下了吗？
7: 搜了，山根底下全是带刺的灌木，人根本进不去。
5: 这就对了，人进不去的地方，就是田壮飞要找的地方。 邓连长，
8: 司令，
5: 带你的人马上沿着山根仔细搜索。
8: 是。
5: 洪志忠，马上带上兄弟们配合邓连长，在邓连长的外围形成包围圈。我怕田壮飞出现以后，他会往外窜。记住，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堵在山洞里打的，明白吗？
8: 属下明白。
5: 去吧。
8: 是。
1: 我们也去。老田，咱们这是去哪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大毛帅，
2: 啊，现在啊，大白天。
1: 对啊。
3: 你这么聪明个人都想不到，土匪能想到吗？啊？
2: 我听得出来，你是真心实意夸我聪明。

0: 卫青，
1: 队长，
0: 我们先去大帽山，有这可能没有？
1: 可以，但是我需要更多的绳子。

0: 司令，司令，有情况。
1: 司令，有个山洞。
2: 这草明显是被人搭上去的。
0: 司令说的对，要不我先进去看看。
2: 不，你留下，找几个机灵的人下去看看。
3: 你们几个进去。

0: 漂亮，至少炸死他一个班。
1: 对，
2: 你小子，算你有点鬼主意。哼，
0: 还是队长英明，要不咱们就走了一步死棋。
3: 要不是你和老严给我讲这个硫磺和石灰岩的知识，我还真不一定决定撤出山洞呢。
1: 哎，老田，还是你指挥游方。
3: 好，走。
4: 走了，大婶。

0: 他们知道我们回来，该死的！我们总是晚一步，看来他们真的有先见之明。
1: 可惜了一个邓连长。
2: 那现在怎么办？
0: 继续搜，他们不会跑太远。
3: 走，
0: 小姐，等一等。
1: 怎么了？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一定很好，也许会更有效。请说，请跟我来。
4: 田壮飞这次的行动是更加困难了。虽然他在电报上说的是信心十足，可既然敌人已经猜到了他的意图，他想再摸到金寨，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5: 小姐，我刚才听到爆炸声，你没事吧？
6: 我们正埋伏了。
5: 怎么样？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6: 没有。小姐，你看。 这么大的一片森林，就算把我们所有的弟兄都派出去搜，又能有多少机会找到田壮飞呢？
5: 你的意思是想让他自己来找我们？
6: 没错。
5: 你是说，与其被动找他，不如让他主动现身？
6: 小姐聪明，田壮飞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上山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5: 我明白了。田壮飞一定不会只待在一个地方不动，只要我们在金寨附近设下埋伏。 在他有可能经过的地方埋伏下人手，我相信田壮飞一定会钻到我们的网子里来。
6: 这确实比我们满林子乱找更有效率。
5: 对，而且在这片树林里，我们要设下人手，这样才可能尽快的找到田壮飞。只要他。

0: 出现，我们也好尽早地做好准备。
1: 如此一来就更周密了。
0: 四姐，二哥，这事儿由你们来办，找机灵的人埋伏在林子里。
2: 明白。四妹，跟我选人去。
0: 刘花，在，集合队伍，马上回金寨，顺便打些野味儿。
3: 是，小姐。

0: 杨秘书。
1: 哎，杨秘书。
2: 刘参谋，书记让我给你们师长送一份文件，关师长他们在吗？
3: 嗯，都在呢。走，我带你去。
4: 报告。
5: 让杨秘书进来。
6: 师长好，政委好。
5: 呵，看这小嘴甜的。
0: 杨秘书不仅是人长得漂亮，更重要的是啊，声音还好听。
2: 我哪有首长说的这么好？
5: 我夸完一句，你接着夸，把人脸夸红了吧？来来来，请坐，请坐。刘参谋，给倒杯水。
2: 啊，不用了，师长，我不喝。这是县里关于公审大会的准备情况报告，书记让我带给您。
0: 哦。三天后公审大会就要召开了啊，我们正在聊这件事情。
5: 公审镇压这几个恶贯满盈的匪首啊，对老百姓来说是非常期盼的一件事，这也会大大提高我们部队剿匪的斗志和信心。你们这个想法来得非常及时。
2: 听书记说，省里也十分重视这件事儿，还准备在全省范围内多开几个这样的大会呢。
0: 嗯，你们准备得很充分，想得也非常周全。回去告诉刘书记，除了我们现在做的警戒和保卫工作外，还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出来。啊，
2: 好。
0: 啊，对了，告诉刘书记，在受公审和执行死刑的匪首名单上，再加上一个。
2: 啊？
5: 对，这个人以前没有提到他呢，是因为要报请军区批准，军区刚刚通过这个批准，允许我们分审。并且枪决他，所以一定要加上这个人。
2: 他是谁？也是个匪首吗？
5: 他可比匪首更坏，更该杀。
0: 他就是吴少辉，国民党特务部队的中校。
2: 吴少辉？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夹起义接受改编，然后又叛变的那个坏蛋吧？
0: 经他手杀害的干部战士就有几十个人呢。
2: 这个坏蛋真是该死。
5: 这个布告什么时候出啊？
2: 明天。
5: 那还来得及。告诉刘书记，一定把这个混蛋的名字给我加上去。
2: 好。
3: 嗯，怎么
0: 杨秘书要走啊？
2: 啊，回去还有好多事儿呢。
5: 呵，田连长不在这儿，你是不是在我们这儿坐不住啊？
2: 不是的，师长，准备工作还挺多的。
5: 哎，我跟你开个玩笑，别当真啊。
2: 那我先回去了。
3: 好。
2: 啊，师长，我想问一问，田连长还好吗？
5: 我以为你都把他给忘记了呢。
2: 才没有呢，我昨天做梦还梦见他了，样子可吓人了，浑身都是血。我知道有些事情我不该问，可我实在是担心。
0: 没有什么不该问的，只要是田连长的情况，你随便问。
5: 杨秘书啊，田壮飞好得很，任务完成得很顺利，放心吧。
2: 谢谢师长，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回去了。
5: 好。

0: 对他的监视有发现异常情况吗？没有。他除了买些生活必需品外，几乎从不外出，下班后就在住处，也没有发现他和任何可疑的人接触。我就说嘛，
1: 这个田壮飞一出城就给敌人盯上了，他坚持认为咱们内部有奸细，这是对的，但是发个电报让我们来监视杨秘书，真是乱弹琴。
2: 那老关，
0: 那咱们还用不用继续监视啊？你说呢？哎呀，我觉得呀，那就再监视一段吧。等到公审大会开完以后，咱们再撤掉监视人员。让杨秘书知道咱们这么不信任他，他该多伤心啊！
2: 田壮飞既然在电报里提起这件事儿了，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0: 也是啊。
3: 我有重要情报要向江副司令禀报。
4: 为什么来我这里？你被监视了？
3: 没有。
4: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发报？
3: 自从上次杀了黑蜘蛛之后，共军认为他们内部一定有我们的人，所以我必须谨慎。
4: 可我这里要是被他们注意到了，那不就……
3: 来之前我对你这里进行了仔细观察，这里绝对安全。
4: 那你也太冒险了。
3: 好了，别说了，电台在哪里？马上带我去。
4: 好吧，跟我来。

0: 这间密室前后顶高，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
1: 电台就在密室里。
2: 很好。等等，我自己下去。
1: 好吧，我在外面等你。
2: 不用。报案报我会自己走，我会把上峰的指令放在下面。
1: 那好，你自便吧。

0: 天葬费一定会想办法摸上金子，但按照杜鹃的潜伏张王计划，如果他部署得当的话，天葬费想要摸上金子又谈何容易呢？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呐、
1: 报告副司令，春风电报。
2: 有新情况吗？
1: 有，
2: 念吧。
1: 28日上午10点，共产党政府要在麻城召开公审大会，处决梁松寿、杜安昌、钱本利、马三炮和吴少辉。会场四周届时会被共军严密封锁，施救非常困难。六，田壮飞未归。春风。
2: 吴少辉没有死？
1: 应该是这样。
2: 好的很啊。

0: 我们要去救武兆辉。
1: 傅司令，春风说，公军戒备森严呢。
0: 当然不是去劫法场。
2: 那傅司令的意思？

0: 是在公审大会之前施救，没错。吴少辉是个人才，我需要这个人。去给村分发电报，告诉他，查清楚吴少辉关押的地点，立即查清吴少辉关押地点，在公审大会前务必将其救出。党国需要这样的精英。
1: 营救行动由你指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再派10名高手协助行动，2日内必到麻城。你近期之表现，台湾方面极不满意，望能以此次行动证明自己。切记，江汉波。
2: 你们想让我证明什么？
1: 逼我。

0: 瑞江，我帮你弄吧。
1: 你做啥缺德事儿了？
0: 啥？缺德事儿？我告诉你，我常小乐这辈子就没干过缺德事儿。
1: 你凶什么呀？
0: 行行，我缺德还不行吗？
1: 大男人跟个女人似的。
0: 我哪点像女人啊？
1: 上次我出手重了，给你道个歉。我道歉的话也说过了啊，以后谁都不许再提了，这事儿就翻过去了。你要是跟女人一样见识的话，你就再提，谁再提谁就小完蛋。给我的。挺甜的，
0: 甜就行。

0: 知道你在这里。秋红，我就在院子里。
1: 那个人是我吗？春红，春红是谁？还有那个哥哥，那个哥哥又是谁？难道除了杜念祖，我真的还有一个哥哥吗？
2: 小姐最近总是这样，老是想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3: 稀奇古怪的事？什么事儿？他说过什么？
2: 说过几句，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3: 他是怎么说的？
2: 他说他好像有一个哥哥。
3: 他真是这么说的？
2: 是。可我再问他，怎么还会有一个哥哥呢？他自己也说不上。咋了，大哥？你知道？
3: 小姐，她恢复记忆了。
2: 啥？恢复记忆了？
3: 你跟我来。

0: 嘿，大白天做梦呢？梦你呢？呀，那荣幸着呢。把你个鸭嘴给我闭上，交给你个任务。
1: 你说，
0: 什么？你说小姐被摔糊涂了？
1: 是，小姐的脑袋当年撞到了树干，醒来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不知道她自己的父母是谁。 也不知道他自己是谁，更不知道他是怎样来到老爷家的。
2: 所以老爷就收养了小姐。
0: 不错，老爷当时看他失去了记忆，十分高兴，立刻就决定收养他，还给他取了杜鹃这个名字。多亏小姐当时糊涂了，不然我们哪还会有现在的小姐啊？可不是嘛。 小姐真是福大命大呀！虽然她摔坏了脑子，不记得以前的事儿，可是其他的还和正常人一样，甚至比同龄的孩子更加聪明伶俐。老爷也就对她越来越喜欢，到最后简直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
2: 所以老爷去世后，才将师长这个宝座传给小姐。
0: 不错。
2: 我来那会儿，小姐已经25了，少爷已经25了，
0: 所以老爷给少爷十分失望。少爷不是还让老爷劝小姐嫁给他吗？其实从内心上讲，老爷也是希望少爷和小姐能结为夫妻的。那要怪也只能怪少爷。
2: 不错，
0: 这后来的事儿你就都知道了。现在，那些小姐早就忘掉的事情，又重新进入他的脑子里。
2: 那我们该怎么办？能怎么办？只能由着他。但是你和我，谁都不要跟他提过去的事儿。好吧。我现在有点怀疑，这个田壮飞，就是当年田青云的儿子，田小飞。
3: 什么？田青云的儿子？你说老田脑袋是不是被门给挤了啊？
4: 居然叫咱俩一块行动，让我这个老革命时刻处在危险之中。哼，这要是被你个狗特务给阴了，中国的革命还不知道得晚成功几年呢。哎呀，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老田呢，是脑子让驴踢了，让我和你一起执行任务，我还得照顾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赵宝胜啊，你别看你长得五大三粗的啊。
5: 大脑袋壳子大圆柱子，可你呀，有一个关键部位长得太小。
4: 尹德全，谣言就是从你这种人嘴里说的，把话说清楚喽，否则影响老子光辉形象。你看，戳到你痛处了吧？放心啊，我说的不是那个马玩意儿。
5: 反正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部位，长得太小。给老子解释清楚了，嘛玩意儿是哪玩意儿？你今天要是不把话给我解释清楚，否则老子要不打你个满脸桃花开，你不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是吗？<笑>我说的呀，是你的脑瓜仁太小，知道吗？哎，我就纳闷了，你长这么大脑壳子，那脑瓜仁儿，那怎么才葡萄那么大点儿呢？ 不对，葡萄也硕大，顶多呀像葡萄盖那么大。哎，别瞪眼睛，听我把话说完啊！遇事儿你呀，从来不过脑子，就会耍横，就会摆老子的格啊！一天到晚的就显摆你那点战功啊，显摆你的一身的伤疤。哎，你屁股上肯定没有伤疤，我估计。要是有，以你的风格，肯定没事就光着屁股和别人显摆。老子屁股上啊！ 比你们多一个眼儿，男的。

0: 那那意思，那你要闹肚子，那我们全都得跑到上风口去啊！哎呀，三姐呐，我形容你啊，四句话啊：身高马大，脖子粗，长得好像大丈夫。若问头脑怎么样，嘿嘿，哎，整个一个大笨蛋。
1: 娘的去！
2: 能不能把你的狗嘴闭上啊？老子今天是不是给你点脸了？你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的东西，你就是狗掀门帘子，你哪儿都得露一手是吧？你说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长成这种本儿瓦块的人呢？啊，虾米腰，螃蟹腿，往那一站，水当尿裤子，你这造型挺别致啊！我真是，我是真怀疑呀、啊。是不是接生婆接你的时候手松了，你脸着地了吧？啊，你瞅瞅，这一脸褶子，你这褶子里面都带着尖样啊！居然说老子臭，哼，老子一直都怀疑你是不是被尿泡过，还是被尿淹过。哎呀，一离近呐、啊，身上一股尿骚味儿，真的，都不用看你都知道你在哪儿。但是带着你到野外是真有好处啊，避蚊驱虫。
0: 哎呀，赵宝胜啊，现在也学会骂人不带脏字儿了啊。得，哎呀，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团结，我不和你斗嘴了。我呢，长得是难看点儿，可是啊，我有一个心爱的人儿，每天在惦记着我，在想着我。哎，等打完了土匪呀、啊，就能天天的在一起。每一天呐、啊，我都能亲切的叫着他的小名儿，波儿波儿。我不和你分享我的爱情故事，
3: 黄大哥。
4: 小姐，
5: 小姐，小刀姐，你也在啊？
6: 是。小姐，我们正在为你担心呢。
5: 担心？担心我什么呀？
6: 担心你最近总是胡思乱想。
5: 黄大哥，你也认为我是在胡思乱想吗？
4: 怎么不是？就是。啊，我都听三妹说了，说什么田壮飞能杀你而不杀你。还说你老觉得自己有一个哥哥，
5: 那我有一个哥哥吗？
4: 小姐，你的哥哥就是少爷，真不知道你这些怪想法从哪来的。
5: 没有的事情我会凭空乱说吗？
4: 那是你太紧张了，最近这个田壮飞搞得大家都心神不宁的。
5: 春红是谁？
4: 谁？
5: 我老看到一个小男孩叫一个小女孩春红，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脑子里。还有那个男的，那个女的，他们到底是谁？
4: 不知道啊。哎，三妹、你知道这个春红是谁吗？
6: 我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
5: 那只是见过。
4: 小姐，你当年被老爷背回来的时候，我就在老爷身边，我清楚地知道你的亲爹和亲娘那都是共产党杀害的。那时候你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是老爷收养了你，还把你像亲闺女一样养大。
6: 我亲爹叫什么名字？
4: 你爹叫谢天龙，这老爷不是告诉你了吗？
5: 我呢？我以前叫什么名字？
4: 这我就不知道了。
5: 义父没有告诉过你吗？
4: 没有。
5: 好吧，不说这些。哦，对了，我觉得我们派出去的兄弟会有危险。
4: 小姐是说藏在林子里的弟兄们？
5: 对，是他们。
6: 他们怎么会有危险？
5: 我觉得田壮飞在找他们，田壮飞正在为上山清除道路。
4: 这不可能吧？这田壮飞怎么会知道我们在林子里安了暗哨？
5: 我也不知道，不过总有这种感觉。
6: 你看小姐，你又来了。
4: 不，小姐的感觉一向很准。这样，咱们马上找二弟和四妹商量商量。
5: 好。
7: 这个馊主意是你出的吧？
2: 啊，

0: 除非没事趴在林子里干什么，喂蚊子。
1: 老田的第六感一向很准。
0: 嘿，第六感，老子，哎呀，你推我！
2: 哎，怎么没了呢？
3: 什么情况？
4: 说，附近有多少人？
5: 我这前面还有两个，
3: 哪个前面？
4: 你们埋伏到这儿要干嘛？
5: 司令认为你们会摸上山，就让我们射上。
3: 发现我们以后呢？
5: 能干掉就干掉，干不掉就干掉。
0: 兔崽子，你认为你能干掉我们？
5: 小的眼瞎，小的眼瞎。
3: 哎，我问你，你们几个人一组啊？
5: 六个，
0: 到底是六个还是6666？四个六，四个六多少？
3: 4646，那就24个。
0: 废话，老子知道。到底几个？
5: 就六个。

0: 怎么办，队长？
1: 马上去会合地点。
2: 他们要是被包围了呢？
1: 不会的，出发。

0: 赶紧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1: 我最讨厌被别人暗算。
0: 狗特务，你也没少暗算别人。
1: 你。

0: 小毛，
1: 哎，你跟上他俩，离他俩远点。这俩家伙太厉害了，小姐他们肯定马上就到。
2: 哎，那你们可得快点来呀！
1: 知道，你千万别让他俩发现了，要让他俩发现了，你可连咋死的都不知道。
2: 明白，
1: 去吧。
2: 好。
3: 这回看你们往哪儿跑

0: 小姐，我咬着宫女了。
1: 你他妈怎么还活着？
0: 小的是怕暴露了。
1: 花言巧语呢？
2: 他做的对。共军营共有几个人？
0: 两个。
3: 什么？两个？
0: 是，其中一个一定是田中飞。
2: 你怎么知道？
0: 这家伙功夫好，枪法准，而且极其狡猾。
2: 你刚才说你咬住他们了，怎么回事？
0: 是的，小姐，当时我想动手来着，给小姐外面我红蜘蛛从来都不怕死，可我转念一想，要是我们都死了，这俩家伙就又跑得无影无踪了，所以我就跟小猫躲了起来。等这俩家伙走了以后，我就让小猫跟了上去，我就在这等小姐了。
1: 你还真会夸自己。
2: 行了，让他把话说完。你确定小猫能跟住他们吗？
0: 小猫轻功好，而且最拿手的就是丁刃，一定跟得上。
2: 做得好，有勇有谋，我没看错你。
0: 全靠小姐栽培。
4: 这两个人一定是出来侦查的。
2: 对，田壮飞知道我广播暗哨在监视他，所以才分散侦查。
1: 那又怎么样？
2: 既然是分散侦查，那他们一定有个汇合点，而那个汇合点就是他们的藏身之处。
4: 小姐是想将他们一网打尽？
2: 只要小猫能发现他们的藏身之处，我们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们包围。
0: 小姐果然英明。
2: 王大哥。
3: 小姐，
2: 你马上回去再调200个兄弟过来，连上全连长所有的国军弟兄，这次一定把田壮飞牢牢地包围住，不能让他跑了。
3: 是。
2: 还有，告诉我哥，就算是我们已经把他牢牢地包围在里面，也不能掉以轻心。田壮飞太机灵了，我怕他金蝉脱壳再想办法突围出来。
3: 明白。
2: 速去速回，我会用电台通知你我们的方向。
3: 是。
2: 红蜘蛛
0: 在。
2: 你马上到前面跟小猫会合，我们随后就到。
0: 是，小姐。
2: 四姐，找两个人把兄弟们抬回去。

0: 就是这片地方，果然是绝佳藏身之地啊！
1: 对，好，原地休息，
0: 等三人之燕他们回来，我们立刻行动。
1: 队长，我去前面探探路。
0: 好，去吧。小六，跟他一起去。
2: 好，
0: 注意警戒。
2: 这个家伙的跟踪技术跟你有一拼啊！不错，他的身手确实和我有一拼。嘿嘿嘿，难道你俩是一个飞行员出来的？
1: 没错。
2: 你别拿我打岔行吗？嘿嘿嘿，你说他现在心里面是不是开心的不得了啊？
1: 有他哭的事吗？
2: 咱俩这样。 真能把山上的敌人给引下来吗？
1: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老田呢。
2: 没准啊，他现在

0: 心里面全是怪想法。
1: 你这么觉得？
0: 你不觉得？
1: 我倒是觉得老田呐，总是能料事如神。哎，他总是能得到敌人如何行动的情报。
0: 那听你的意思，不光是咱们队伍里有特务，土匪队伍里面也有咱们的人？
1: 没错。你别老扯上我行吗？
0: 但是我就在想啊，队长是怎么知道情报的？
1: 我也很奇怪，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哎，难道老田手里面也有电台？
0: 你看费大傻成天抱着电台截获敌人的情报，但是你见过队长收到过除了师傅以外其他人给他发的情报吗？
1: 那没有。
0: 哎呀，所以说呀，我一直怀疑队长就是神呢。哎，你还千万别不信啊！老子说神的意思就是只能捉鬼，不管谁心里有鬼，队长一定一目了然。
1: 您说明白，你说谁心里有鬼？
0: 你不知道吗？
1: 你怎么又懒？你有完没完你？哎，
0: 我又没说是你，是你自己往身上懒的啊。
1: 我没有啊，
0: 那你瞪什么眼睛啊？

0: 小姐，
1: 小姐，
2: 怎么样？方向对吗？
1: 没错，同志一直往前。
3: 你确定是这个方向吗？
1: 绝对没错，小猫留下的记号只有我看得懂，这些记号指的，就是一直从这往前。
3: 小姐，这个方向可是往滴水崖的。
4: 共军在这待不住，他们肯定会换个地方。
2: 对，有这个可能性。红蜘蛛，
1: 在。
2: 记住了，你现在再上去，一定要见到小猫本人，而不只是看到记号，懂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2: 去吧。
1: 是。
3: 小姐是怕田壮飞李代桃僵，
2: 田壮飞这个人太狡猾了，不防不行。我们走。
5: 不知道三只眼他们怎么样了？
6: 队长不用担心，三只眼跟肥田武功，肯定能把敌人引开。
5: 这个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是敌人不会给我们太多的时间，杜鹃他们一定会猜到我的心思的。
6: 等他猜到，红花菜都凉了。
5: 你这不是挺幽默的吗？
6: 幽默？啊？啥是幽默？
7: 混蛋！
8: 混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5: 遇到难题了。
8: 我就是个废物，我不应该叫废若愚，我应该叫废物。
5: 破译密码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谁都能译出来的，你不用着急。
8: 你离我远点。
6: 你吼队长干啥？
8: 我就吼了，怎么了？

0: 你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你就直说，我一定接受批评。裴汝瑜，裴汝瑜，哎，
1: 对不起，我刚才走神了，
0: 请。你要不想说的话，那就以后再说。田壮飞，大帽山，金寨。